0: 我天啊啊！刚刚在经开区公安这边，嗯，红绿灯的车轮下有一只巴掌大的黑白色的小猫，差点被压倒了。后来我停车走到路中间把它捡起来了。
1: 有没有需要领养的？
0: 你拍
1: 黑白小喵，
0: 你发张照片呢？嗯嗯嗯，真的为你点赞啊！要不然的话，估计应该是能
1: 葬身于车轮下了。
0: 车下了，
1: 对对对，嗯
0: 对。这个小猫被你救了一命，
1: 是
0: 说明你们有缘分，
1: 对对，
0: 养着吧。啊，怎么了？
1: 进来说这个，嗯，对我叫进来，你怪来见的，真的
0: 救了一命，就你们之间就有一些缘分了。
1: 就是我给别人介绍对象，我还得抱他生儿子是吧？
0: 那就不是，那不是，因为你抱不了。对吧，你这个跟他产生了因果了。
1: 哇塞，不要道德绑架哦。好，有需要的可以这个。
0: 黑白小猫，
1: 猫的特别多吗？
0: 最近跟你说，猫一窝一窝生。
1: 对，这猫是猫生，怎么这么厉害的？
0: 猫好像到八月份是要生胎的。哦。发情了吗？哦，
1: 我的天哪！
0: 那楼下那小猫也是的，那小白猫就是那个小狸，就是橘白。
1: 啊啊啊！我知道。
0: 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卷了什么什么类似于黄颜色的东西，脏东西了。哦。现在目前叫橘橘。应该是弄的什么黄颜色那种染发剂或者什么东西，白色毛全变成黄颜色了。
1: 啊，是染的？
0: 不知道，就
1: 洗不掉吗？
0: 它就放出去养。
1: 哦，对，长得也是，嗯。
0: 就咬我了一只。
1: 哦，盖。嗯那不，我说的是你盖。
0: 出去这个就不没有关它了，在天天在院子里面
1: 啊散养吗？
0: 出去散养了以后，
1: 对对对，
0: 嗯，一年生五胎。
1: 那肯定的。
0: 就没有主人保护它，就是各种各样小公猫啊，嗯，就会找它玩。哎，玩着玩着玩着一窝猫，
1: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真保护它了，它觉得你多事儿，
0: 多事儿是吧？
1: 这个不好讲，它动物的天性，这个我们人类怎么好那个呢？进来说它躲我车底下来，我正在抓来，
0: 你不要，
1: 你小心点哦，谁抓谁不一定哦。
0: 巴掌大小猫，应该
1: 攻击力不算强，对。但是它要是真挠你一下，你不也得受着？你该打
0: 兄弟兄弟，你先开到位。
1: 哎，对你先保证你自己安全，
0: 开到位啊，安全第一啊。
1: 对。
0: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说。怎么回事？说这个有听众说，那你这个骑电动车，你不怕有摄像头会拍吗？就是有一天骑电动车的，
1: 怕呀。
0: 大俗话说，我都骑我妈妈的车。我跟你解释一下，
1: 不是拍的是你人脸，
0: 人脸识别不是车牌，
1: 对对对，不是车牌呀。
0: 他说我都戴口罩的，我说你口罩应该也能拍到吧？后来看了他的口罩，哎，就是你妈妈来了都不一定认识你，他那个口罩是一个帽子，
1: 帽檐，再加上完全挡脸，对。
0: 只露出两个眼睛，
1: 呼啦圈圈在不在？来，呼啦圈圈的是就像他这样是吧？
0: 对，
1: 然后连脖子披到肩，哎，
0: 像这个你这个先还好活在是我们这个时代。
1: 我说实话真好啊！
0: 你要活在日本幕府时代的话，
1: 怎么地吧？
0: 就是那家。
1: 这个我跟你讲，你别说你恩人了，你仇人都认不出来你。
0: 周杰伦曾经唱了一首歌送
1: 给你，忍者。
0: 以黑了忍者得相法，嘿，只会用武士刀打壁画。
1: 你小，然后他们最夸张的是，他戴成这样是吧？嗯，他眼睛是露出来的吧？露两个窟窿眼是吧？还要卡上明亮眼睛的墨镜，你看，所以我不说了吗？恩人仇人，什么人都认不出来。
0: 这叫叫什么？叫变装，
1: 哎，对，
0: 对吧？一般女孩子要化妆，
1: 对，
0: 你们叫变装，
1: 对。然后我看到很多最近老是刷到这种亚洲换头术，
0: 我的妈呀，
1: 小怪他们真的牛啊！人家那个化妆真的是化妆，我的天，怎么做到的？
0: 以前有一个男的叫开心圆圆，圆周率的圆，
1: 扮女的吧？
0: 男扮女
1: 啊，对对对对对，我知道，
0: 扮的太帅，
1: 太像了，太像了，嗯。
0: 他有个经典词叫七情孟获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一个小哥跟他连麦，老是被他
0: 还没你，哥又来了，
1: 哥是我，哥还是我，
0: 七情孟获，哎呦，
1: 说明哥的品味一直没变过，
0: 对
1: 对吧？啊，
0: 圆圆千变万化，
1: 千变万化，就哥一直没变啊，一直喜欢年轻的漂亮的嘛，对吧？
0: 进来说抓不着
1: 啊，抓不着就算了，
0: 对，
1: 放过他吧。哎，圈圈来了，我这边喊你，这边就来了，是吧？
0: 圈圈永远在，
1: 在在，
0: 来，
1: 你的是不是就是还多下面那层？
0: 圈圈现在拍张自拍发，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很想看看你照片，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没起床那不要拍了啊！嗯，我看不见。
1: 哦，我就喜欢看美女刚起床的样子。
0: 哦，有有有有有加一，
1: 想得美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可是的。
0: 妈
1: 呀！我的妈哟！
0: 妈
1: 呀！哎，但是他这个没有帽檐，没有帽檐。
0: 这个有没有帽檐有什么区别？
1: 我跟你讲，劝劝，你要走我旁边给我打招呼，我都要黑灯，我都不知道是你
0: 这。这个是卡在耳朵上是吗？
1: 对，除非你带你家的狗狗来。
0: 这个我骑电动车也可以买一个
1: 啊，是是是的，
0: 我出去搞户外活动可以带一个，对吧？
1: 人家说忍者不得入内，
0: 不是你戴手套是什么意思？
1: 防晒啊，这才叫全方面防晒。我的乖，我跟劝劝比，我简直是比男人还男人。
0: 你这个老头乐怎么能听到广播的呢？
1: 什么老头乐？
0: 我就老头乐
1: 啊，哦对哦，
0: 老头乐。
1: 哎，他这个老头乐是带空调的，
0: 熊猫牌老头乐。

0: 我最近经常发现，就是那种铁皮子老头乐，它是没有空调的。
1: 是空调老头乐？
0: 啊，应该有吧？那是带空调的。
1: 换气吧。
0: 是啊，是啊，是啊，吓人，是的。
1: 你吓人，男人的嘴，他把这套装备去掉，你就像美人了。
0: 对，你又喊他美人，真的
1: 小美人。
0: 挺好挺好，其实就是如果说你习惯就是一直都注重防晒，我觉得很好。那像我这种懒的，你做不到的，你不要去觉得人家做到怎么样。
1: 我再来个不戴眼镜的，
0: 我的小怪。

0: 我说那你去举报你自己没戴头盔，你是不是还得强制人家把你的5到50块钱扣回来？然后他说他没闯红灯，给他下了一个0元0分闯红灯单子，啊，就是单子下成了0元0分闯红灯，事实上他是没戴头盔。
1: 你去申诉，你就多可以多给50块钱。
0: 对对，我发现你们真有意思。
1: 你不申诉就什么事都没有啊？
0: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这个打错了，但是他事实上产生的就是0元0分嘛？按道理讲，你闯红灯肯定不是0元0分啊，就是人家放过你一马了，然后你还要去较个真儿，你说啊，不可能，我没闯红灯，我只是没戴头盔的，你重新给我判。
1: 行，判，扣3分2分判啊。
0: 你们真可爱，我能说什么呢？
1: 我这有一个叫4年1世一种病是吗？圈圈说我来一个不戴眼镜的，果然他把眼镜去掉了，他把电焊工的面罩戴上了。
0: 什么电焊工？这种是最早的时候我也买过，就是这个卡在前面的那种防。
1: 你就问是不是焊工的面罩吧。各位听众啊，大概是3D图的造型啊。
0: 我的小鬼，他说别讲亲人恩人了，是不是？我家门卫都不晓得我哪个。
1: 那你是进不来。
0: 那怎么能放你进去的？刷卡可能，对吧？
1: 嗓门呢？
0: 第一，
1: 看吧，
0: 我的小鬼，
1: 没放我来。
0: 美女卡，
2: 大小姐驾到，通通闪开！
0: 你看不见我，你还认不得我的狗吗？
1: 就、
0: 对吧？有可能。
1: 他不一定会抱着狗吧？来，提神醒脑，小伟阳，
3: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294天转好了，上路喽！
1: 啊，
3: 日子过得真快，还没搞呀，又礼拜4了，我感觉才这个礼拜才开始嘞。你看你们妈明天上完班又放假了，
0: 怎么你们有放假？
3: 哎，还没上呀放假，一点感觉没有哎。我要是你们拿工资，我都不好意思。
0: 吧，把你的假都给我吧，我不存在这个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有没有他们公司的领导在啊？
0: 对，
1: 有要小伟阳的，他们公司应该也很出名。
0: 尾号是这个什么的？
1: 他就是感觉拿工资有点过意不去。
0: 对，希望天天上班。
1: 麻烦给他扣一半，好吧？
0: 啊，你就
1: 先扣一半。
0: 人家只是要求上班，没说要求扣钱啊。
1: 哎，如果这不喜欢的话啊，再给他扣完，好吧？啊，把这钱呢，如果你真是没地方花，这钱必须花出去。
0: 你怎么那么花？
1: 花给我跟万月啊。
0: 哎，对，是的。
1: 比如说思念视频想起来，恰恰瓜子七匹狼被制裁了啊！对，美国人民吃不到恰恰瓜子了。
0: 对，怎么他们也怎么搞的？思念和恰恰怎么了？
1: 就是美国制裁，
0: 制裁什么呢？什么理由制裁呢？
1: 反正各种各样的，但只要是中国东西，他想制裁不就制裁吗？
0: 啊，对，
1: 伊朗说打就打了吗？真是，打了现在没打下来。
0: 是的，真棒，
1: 打得有压，互相互相的，真是。
0: 对，其实说实话，这就是什么啊？这个列强最后的笨打，对不对？他打不过你，他就开始，用歪门邪道弄你，对不对？
1: 这无所谓，你不卖不卖就是了，
0: 对，爱咋咋地。
1: 这个你能嗑瓜子，能嗑出什么东西？
0: 就是，
1: 能嗑一半，嗑一个核弹出来？
0: 就是，就像之前在科技上卡这。这个比如说卡华为脖子，
1: 对，
0: 又卡了这个大疆是吧？脖子等等，你卡呗，你使劲卡呗，
1: 啊，卡脖子了，
0: 让你垂死挣扎，对吧？啊，
1: 恰恰瓜子，你恰恰瓜子吃多了确实卡脖子，
0: 对，还卡嗓子呢，
1: 七匹狼是皮带吗？
0: 啊，说他们用的理由是思念食品和恰恰瓜子威胁了他们的国家安全，哇。
1: 体现了什么知道吧？体现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0: 体现了作者无理还要搅3分之情。随他们吧。
1: 七匹狼是怕我们用皮来抽他们吗？
0: 对。那我七匹狼不服。
1: 我记得小时候说，就爸，我对跟我爸有点狂，然后我爸就抽出了自己的
0: 七匹狼。对，你爸那时候还怪洋气的。
1: 七匹狼皮带，我七匹狼还是什么东西啊？
0: 不像我们都是用大个子皮带。
1: 大个子。
0: 那个受你一下，跟你讲，我的小怪。
1: 七匹狼抽的大个子抽不断，你知道吗？
0: 对，七匹狼是这样子，就抽狠了，孩子没事，皮带断了。大个子皮带是抽狠了，孩子有事儿，皮带断不了。
1: 你爸你妈都用皮带抽你啊？
0: 没有，我爸
1: 用皮带头。
0: 连你小怪，连巴掌都没打过，不讲。他们对我最大的惩罚就是让我跪倒，
1: 跪倒是吧？
0: 对，还不是跪搓衣板，
1: 还跪沙发上，
0: 真的。那女儿，我那么乖的，凭什么罚我？
1: 哇哦，
0: 真是呢，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好罚我的。他们唯一罚我的就是他们觉得我应该考100，结果我考98。我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小孩，真的。
1: 因为恰恰瓜子有原料从新疆采购的是吧？真的，我就觉得你们这些外国人啊，
0: 规规矩矩的，
1: 到新疆看一眼好吧、
0: 这样子啊，外国人就留给你们阿扎别人的理由不多了，真的啊，留给你们卡我们中国脖子的理由真的不多了。你慢慢编，
1: 这东西你就是你看一眼就没事儿，
0: 一眼讲
1: 看一眼吧。
0: 但是我说实话，你不要质疑，就是愚蠢至极的理由，你在网上真的有人信？
1: 有
0: ，特别有人信。不说周杰伦曾经包了一架飞机去偷西瓜吗？这都有人信。不说那个什么轰炸什么肖战的粉丝干的吗？
1: 哇、
0: 这都有人信，真的，你永远不要质疑这个世界上的
1: 癫狂
0: 之人有多癫狂。
1: 你与其担心新疆的一些这个情况。

0: 新产
1: 你不考虑考虑
0: 自己吧，就是
1: 当年你们现在是不是还在种棉花？
0: 就是、哎、就是就是、
1: 看一下事故啊。
0: 哦，不过讲到周杰伦，最近周杰伦摊上事儿了是吧？
1: 又
0: 非说他私生子都十岁了，怎么地呢？影响我们听他歌吗？
1: 他的就算是十岁吧，
0: 啊，
1: 他也有继承权。
0: 哎呦，你怪会操心啊！
1: 阳明路和醉翁路交叉口红绿灯不亮，请各位路过注意慢行。
0: 是的啊，嗯，好，
1: 谢谢。我们来跟各位聊聊信达典当吧。
0: OK，嗯，来，首先，如果说您遇到了燃眉之急，
1: 燃眉，
0: 哎，就是资金困扰了，
1: 就火冒三丈。
0: 对，然后呢，你走常规的这个借贷途径也行，但是他短期内办不下来，你着急用钱，他解不了你的燃眉之急。
1: 这时候，信达典当也可以出现了。
0: 对，他是永远是你的底牌啊！
1: 汽车、房产、黄金，你晚上12:30，晚上凌晨1-2点钟
0: 给他打电话，
1: 油价涨了，他都不会动的，他都会接你电话，跟你联系，需急用钱，晚上比如说真的是家里面需要治病的话，
0: 对，
1: 凌晨都可以帮你把钱弄到位。
0: 确实是这样，我们也是彻有亲测啊，这不是我们夸大宣传的啊。
1: 好吧，有需要的话，手机存个号码，
0: 哎，
1: 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这个号码还能干嘛呢？还能在你搜索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之后，你说你想买黄金珠宝，发现里面东西特别便宜，
1: 没问题。
0: 然后呢，你想跟客服联系一下，说寄到信达典当去，
1: 可以
0: 帮着验金，哎，你也添加这个号码，
1: 好吧
0: 啊，
1: 13155032111。
0: OK，
1: 另外呢，这个。跟各位聊聊轩尼世家吧。
0: 嗯，好的。
1: 轩尼世家是一个全案设计公司，
0: 对，
1: 他家就是一个装饰公司，
0: 是
1: 当地老牌的。
0: 对，
1: 哎，装饰公司的售楼部呢，
0: 自购的门面，
1: 自己买下来
0: 的。是
1: 的，
0: 这个实力不容多。
1: 为什么他一直没搬家呢？
0: 嗯，
1: 当天买的贵了，现在掉价了，卖不出去了。
0: 不是的，
1: 所以他跑不掉了。
0: 口碑在这儿，这个客户习惯到这儿了。
1: 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终身保。
0: 是的啊，
1: 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电话是30880000。
0: 人家不搬家，但是人家会扩店。
1: 对，
0: 比如说扩了第二家店，莱安店，
1: 嗯，
0: 叫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
1: 好吧，好记啊。恰恰被制裁了，心想老开心了。心想我终于成为军工了。
0: 对，他作为一个临时就是副食产品的这个企业，居然在敌对势力眼中成为军工企业，上价值了。
1: 咋的？瓜子新疆产的呀？说了走一股迪丽热巴身的香水味，
0: 到劲了，真的是。
1: 你是谁？
0: 哦，不过确实啊，就是好的瓜子它是又细又长，颗粒饱满的，确实不一样。
1: 哦，
0: 该怎么讲怎么讲。
1: 那捞的瓜子呢？
0: 捞的瓜子就是
1: 苦的，
0: 嗯，苦的涩的，
1: 苦的，
0: 哎，瘪的多，是的。
1: 所以当年有人唱个苦涩的瓜子吹痛脸庞的感觉，
0: 吹不动吧。好，感谢圈圈啊，把他的冰袖给我们展示。我还滴小怪，就这个还是套手指的。
1: 他是那种就是戴手套的冰袖，
0: 我知道。然后他的手套还是戴这个可触屏的。
1: 那小胳膊怎么这么粗啊？
0: 闭嘴，白色的显胖。然后你的这个手指头好脏家伙。
1: 你这个金镯子，我个人建议你可以到新达去换个新款。
0: 对，你这个不好看，不好看了。
1: 感觉都已经是上面又被人
0: 磨损了。
1: 被啃过的
0: 感觉，有没有可能是他的花纹？
1: 是不是狗啃的？
0: 呼啦圈圈不用你到信达，人家去信达也不知道多少回了，都是至尊 VIP 了，真的是。
1: 这样子，你把你这个金镯，你要
0: 你给我吧，要么
1: 跑的话，我帮你去。
0: 啊，你今天送来给我，明天信达来上线，我来帮你转交。
1: 我跑一趟，
0: 好使，你比我还狠。这里这种卷的人太多了，我跟你讲。
1: 我中间可能
0: 老百姓没有活路了。
1: 我中间用牙磕个两颗下来。
0: 你正好磕掉了3.568克，
1: 正好。
0: 对，你赔钱吧你。
1: 我赔什么钱？我不知道。好，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
0: 《
1: 泸州月》，来自于许嵩
0: 啊，
1: 就稍微清凉一点的歌曲。休息一会儿，想进群的听众老样子，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进1054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 C1054520。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万华装饰。

0: 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八点二十四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幺
2: 零五四正在直播的是一路
1: 畅通早高峰。
2: 那、我是胡振。
1: 感谢一切随缘也发，醉翁路和阳明路交叉口红绿灯不亮。
0: 对，
1: okay,
0: 这个我们已经把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了。
1: 是的，
0: 这个相关部门应该是在进行调整。这个临时信号灯就算运过去的话，也是要一定时间的，
1: 要个过程，
0: 希望各位理解啊。
1: 是的啊。
0: 杨子路上的一个检测站，以前我们合作过叫杨子检测站
1: 啊、现在也叫杨子。
0: 我搜半天搜不出来
1: 哦，后来呢？
0: 我说怎么会是杨？对，是杨子，没错啊。现在叫杨子检测站，
1: 王阳明的杨，紫色的紫。哦，
0: 我不知道，以为是叫什么那个紫什么呢？阿紫就是
1: 那个杨子，就是演戏的那个杨子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马上粉丝就过来了。
0: 我的童年，你的童年好像、
1: 啊、对那个杨子嘛，童星、对对对，
0: 对对对，号码就发给你，您联系一下。
1: 改名了是吧？
0: 要么估计主体换掉了，以前这是给挂着杨子品牌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发现那个就没挂了。
1: 这个确实，因为现在大家的版权意识啊，对吧？对，越来越强了。
0: 来，感谢这位听众啊，3516零也发一样的事情。
1: 醉翁路、阳明路红绿灯不亮是吧？
0: 第二条是说，小冉说这个滁州的瓜子有没有被抵制啊？
1: 明光好迪瓜子啊，我真不知道哎。
0: 是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歌吗？
1: 肯定不是啊，那哪是好迪的 不然那哪明光的、那个好迪的牌子是哪块的嘞？
0: 反正广东好迪
1: 啊，对，是、
0: 对，广东好迪，
1: 对，明光还有专门做瓜子的。
0: 看前面的帅哥清新帅，
1: 那不是，
0: 那
1: 不是，
0: 那好迪是什么？
1: 好迪好，好迪，
0: 滴滴
1: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对，之前让 Coco Lee 代言过一段时间，
0: 就是发型那个发。美发水吗？
1: 洗发水，好迪、
0: 是好哦，好迪，好迪是洗发水。
1: 好迪，对，洗发水。
0: 哦，知道了。
1: 这个牌子现在还在不在？我都不知道。
0: 应该是有的，这么大品牌，应该不会倒闭吧？至少在。
1: 哦。
0: 那我刚才说的那个，看前面的帅哥，清新靓丽，什么什么，什么好发型用什么？雅倩。
1: 雅迪。雅克迪。
0: 雅迪真好。
1: 雅珠迪。
0: 就搞头发那个叫什么？
1: 发泥啊。
0: 发那个喷雾，定型喷雾啫喱。就看前面的帅哥，
1: 这是雅倩，
0: 雅倩，
1: 雅倩吧，
0: 雅倩
1: 雅倩阿曲，
0: 哎，
1: 有没有这个广告词儿？我的天哪！
0: 还想瑞龙那个，
1: 听懂的都跟我们一样上年纪了啊，数着日子。
0: 哎，为什么杭南和赵小都不出这期节目呢？
1: 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好不啦？
0: 大
1: 家怎么出哦？
0: 也没小多少、
1: 小不少吧？你九零后跟我们八零后那
0: 八几年的
1: 哦，杭南是八几年的，对对对 对。
0: 所以杭南跟赵爽没有共同话题，
1: 才怪了。那有你就有共同话题了呀！
0: 哒滴哒滴哒滴哒。
1: 赵爽说，同样都是八零后，最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来看一下、孙杨家具安装说这个哦，对，兄弟啊，家具安装这个板块，就是我家家具买好之后，你能到我家安装一下可以吗？
1: 啊，就比如说我从网上买的家具，
0: 对，
1: 但是请你上门安装，给你上门安装费用，
0: 对，
1: 做不做？
0: 我们家现在目前有两棵树，麻烦帮我安装成一套房子。
1: 哦，我给你搞三棵树吧，好不好？那毕竟做
0: 马上住，请三棵树过来接广告，谢谢。
1: 对对对，接下广告费啊。
0: 说这个小米车有这个配置吗？我打开一看，欧冠外机空调，哇，小怪，
1: 好可爱，
0: 就那种迷你型的。
1: 哦，我今天遇到一台白色的小米，应该长成这样，但是它没有加装这个。在那个南桥路上，
0: 没开，
1: 是可以开的，
0: 抬起来的。
1: 这个应该是后面加装的配置，不一定所有车都有。
0: 应该是吧，我不太清楚，没接触过。
1: 再过来。然后我们家我不是带二宝呢，二宝说：“妈妈，这台车怎么像个泥鳅？”
0: 这是可能司机叔叔身上进虫子了。
1: 我说我想看看他是不是鬼火少年，我根本超不过去。
0: 超不过去
1: 啊！对对对，因为那条路其实车蛮多，他应该是着急。
0: 什么颜色的？
1: 白色。
0: 白色，那我不认识。我认识一个小姐姐呢，是水红色的。
1: 哦，那个好看啊，
0: 好看。
1: 是不是我之前想买的那个就？没红色、
0: 对，
1: 那款叫璀璨洋红啊。
0: 哦，对，
1: 那款出来的时候，
0: 对，就好想舔一口
1: 啊！我当时心动了，然后小夏就讲月姐这个适合你，然后他说他在网上就是下定的时候订过了，我说你要是这个颜色，我真可以考虑。他说他下的是紫色，我说那再见吧，
0: 紫色不要，
1: 对，不要，真是的。但是我在滁州的市面上没看到几台那个璀璨洋红，
0: 就你看了就只有他，
1: 哦，就他是吧？好看。
0: 然后那个小姐姐现在目前好像在那个就是狼山山上面铜锣坊那个信达典当隔壁
1: 哦，巧了不是
0: 开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像头疗啊之类的，正在装修
1: 哦，就是头风治吗？
0: 我不知道，
1: 我去了我怕他疯
0: 头风啊，
1: 对对，
0: 这个你应该去那个家叫全椒无卡，来承包食堂，
1: 有事故，
3: 风很大的，他两个喷上了，我到电瓶车上了。
0: 一个哪吒吧，应该算是。
1: 哦，像。
3: 他两个配上了。
0: 哪吒和电动自行车。
1: 是的。
0: 在丰乐大道那个叫做烟草专卖局的十字路口。
1: 嗯。
0: 感谢承包食堂啊。
1: 人没看到电动车的车主。
0: 那就表示没事。
1: 人应该没事。
0: 都能扶起来。
1: 好的，嗯。群
0: 威
1: 说。
0: 滁州感觉油车马上就要被电车全面取代了，
1: 不至于。
0: 一路上我就看有20辆电动车，
1: 确实电车保有量是多。
0: 油车加上我就几台，有人说油车都放假骑电动车了，
1: 哎，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对，
1: 对吧？
0: 时代变了，说哎，时代变了。
1: 嗯，这个其实说实话很正常，
0: 哎，
1: 对吧？
0: 嗯，
1: 对，但是依旧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油车只要不停产，嗯，我做油车的忠实这个坚定的用户，
0: 很正常，
1: 很正常。就还是这句话，就是你喜欢什么，你但是就是希望这两类群体啊，永远不要觉得别人傻，
0: 就不要攻击对方。
1: 哎，对对对，嗯，尤其是比如说人家花了好多好多钱买了一个你觉得不值那个钱的品牌的，你也别觉得人家傻，人家，人家有
0: 你了。
1: 我说实话，人家能有那么有钱，他真不一定傻。
0: 是
1: 的，就是，对吧？我就觉得好笑，就是你选你喜欢的就行了，
0: 哎，
1: 对吧？
0: 就是你不管你买什么车，
1: 啊，
0: 包括最近争议挺大的那个品牌，不也不说了啊。
1: 是是是，
0: 不管你怎么买，你想买什么买什么
1: 啊？对，
0: 手机想用什么用什么，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对
1: 不对？人家买了的、用了的不说不好，
0: 对，
1: 买不起的都在那乱跳，我都不知道你跳什么。
0: 只要不要去买一些这个触犯国家法律的产品就行。
1: 哎，对了，
0: 好吧，我们来聊聊这个，在滁州市干了7年。在全中国成立了29年的装饰公司
1: 创意集团，
0: 这种公司说实话全中国你拉个表出来没几家，
1: 也没几家，确实是的，
0: 全中国128家分公司，而且都是直营的。
1: 对，他们这个不属于连锁，
0: 属于
1: 直营，
0: 就等于说把控品控这块自己公司全程把控，
1: 就是集团直采，对吧？
0: 高性价比更环保，
1: 嗯，
0: 集团直采，所以它价格能往下压。就说实话，这滁州市装饰公司你看一下啊，要不是他们这些公司就是大型公司价格往一直去打压的话
1: 啊，就卷不到这份上。
0: 价格说实话，你们装修现在目前价格还离谱，
1: 确实确实，
0: 是吧？
1: 确实是，
0: 当年出来的那个价格，就是他们家先创出来的
1: 哦。
0: 哎，软装、硬装到家电品类的全品类供应，
1: 一口价包到底，
0: 就在一个家全部搞定了。
1: 对，
0: 他们家公司15000平方，
1: 嗯
0: 啊，这个房间15000平全是房间，有15套实景的1:1的样板间，它不是1:5、1:10那种，它是1:1的。
1: 你就可以就是基本上你选中哪一种风格，你就可以还原到你家里了，复制一下。对，
0: 其实设计师挺喜欢你复制，
1: 哎，对，他也省事儿，是不是？
0: 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1: 嗯，
0: 啊，所有承诺、优惠政策、赠送东西全部写进合同里面，白纸黑字。董事长签字，
1: 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呢，你记住了，1054的车友还专享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你家的全屋的乳胶漆升级为艺术漆，这个费用
0: 10000多，
1: 真的是。
0: 电话是2595999。
1: 2595999，就这波羊毛福利，大家一定要薅。就是你升级过这个艺术漆跟乳胶漆，真的不是一个档次。
0: 你讲对了，
1: 真的是，这钱花了没有错的。
0: 然后呢，这个公司做账，顾不顾会计这个事，
1: 正规做账啊，
0: 考虑一下。
1: 哎，
0: 公司这块，比如代办公司注册，你要开公司了，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包括你公司的一些烂账坏账的去清理
1: 啊，一站式的财税全包嘛，
0: 全都能搞定。
1: 对。
0: 帮您家去安排好一年服务费几千块钱，
1: 就是说你觉得头疼的
0: 小几千块钱，
1: 很难过关的事儿，对于他们这种专业的人来说，专业机构来说，
0: 简单，
1: 就分分钟的事儿，
0: 对
1: 吧？
0: 合理避税，对吧？就一切都是合情合理
1: 合
0: 法，合
1: 法一定是的啊。
0: 就等于说你在外面雇个会计，
1: 对，
0: 你还不用给他发社保
1: 啊？这么好吗？
0: 不用啊，是不？
1: 哦，对，因为他这个人的社保在五一财税了，
0: 五一财税帮他交了呀。
1: 对对对啊。
0: 所以你有时候公司，现在我们讲的话也得罪很多会计行业。
1: 确实有一点，
0: 但是没办法啊。
1: 但有没有可能那种就是本事比较强的会计都已经被吸纳入五一财税了？
0: 你讲对了，
1: 对吧？
0: 他们家现在目前服务了滁州10000家企业，
1: 难怪 啊，
0: 10年了已经，2016年成立的啊。
1: 嗯，
0: 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好吧？地址在申通大厦 B 座12楼，
1: 联系赵总18655030777，
0: 对，号码挺好记，
1: 哎，18655030777。
0: 不是敢说，摩斯。
1: 我叫摩斯范尼，
0: 我以为是摩斯密码，后来
1: 他想的那个品牌
0: 就是那个
1: 雅倩，应该是雅倩，
0: 就摩斯，
1: 是一种摩斯，以前叫摩斯，现在不就改叫范尼，
0: 叫啫喱水
1: 啊。
0: 他是要头发，我很有发言权。
1: 哦，你用过？
0: 我们家有发蜡，有啫喱水，
1: 有
0: 摩丝，有地形喷雾。
1: 啫喱水是像胶状的，
0: 啫喱水是喷出来是那种就是胶的那种水，
1: 黏黏的，
0: 然后喷头上之后定型的，
1: 哦，
0: 就你头发已经抓好了，喷两下定型了，
1: 然后就头发就硬了，
0: 叫定型喷雾。
1: 定型的，。
0: 啫喱呢？
1: 啫喱
0: 是
1: 用
0: 软的，
1: 对，
0: 加点水，然后打完头发会稍微像我这样的，有点像湿发的感觉，
1: 像那个小朋友玩的史莱姆水晶泥那种。爸，
0: 比那还软一点，
1: 亮晶晶的还软、哦、
0: 发泥呢是搓一团出来，手心给揉开，
1: 然后
0: 在发头上发枝上
1: 搓一手灰
0: 去粘东西的，去把头发定出造型的。
1: 你们男人这么作的吗？
0: 三种方式
1: 啊，我今天这么啊，不是这么讲究的吗？
0: 对，我们这个对别人的尊重、
1: 啊、哦呸。那这三种哪种好用的？现在啫喱水好像都没有了吧？
0: 每种啫喱就摩丝是没有，
1: 摩丝没有，
0: 就摩丝一起
1: 夸
0: 起好多啊，然后搓一搓，然后头上抓那种、
1: 哦
0: 一般都是那种就三七开那种、
1: 哦、我们女的用的好像叫弹力素，就烫发以后用弹力素、啊、也是这种膏状的，放手心里面抓抓抓，然后
0: 那是让头发产生更多的光泽。
1: 哦哦哦，那不是、哎、哦，反正我都不用。
0: 有飘影跟自信。
1: 哦，是飘影啊？
0: 不对不对，
1: 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0: 有飘影跟自信
1: 难讲哦，不重要。
0: 飘影不是那个吧？飘影是洗头膏啊。
1: 啊，对啊，
0: 洗过顺滑、啊、
1: 我们当时还觉得碰瓷飘柔的。
0: 对啊，
1: 这样这期话题你们传递给晚高峰，让他们有
0: 吧，
1: 对吧？我觉得挺合适的。来，有人问这个网络收听不能用，哎，
0: 怎么不能回听了、啊？
1: 这
0: 系统问题吧？
1: 我看这是哪个软件？
0: 阿基米德。
1: 哎，
0: 不是，你想回听什么东西啊？就是我现在播给你听好吗？
1: 你是觉得我们哎那、这个要逮我们什么吗？
0: 我们现在播给你听，或者他可能听了什么一首歌曲想听一下，回听前两天的节目。
1: 哦，他用的不是阿基米德哎。
0: 你想干嘛？
1: 哦，是阿基米德。
0: 嗯，要什么对吧？
1: 对，你对对对。
0: 你要真是要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就自首嘞。
1: 啊，怎么可能？我们那么啊
0: 专业，
1: 讲话那么滴水不漏，
0: 你讲对
1: 了，真是的。我骂你你都听不出来，
0: 就是你看群规说的，我就是油车的忠实车迷，只要油车不倒闭我开一辈子
1: 啊。可以的可以的。
0: 节奏感说养路费还得靠你们啊。
1: 啊，别养路费其实马上电车不也要交
0: 后期都有，
1: 对，都要交，
0: 放心好了，跑不掉的，
1: 这跑不掉的啊。
0: 对，来开心一家人，今天连续第四天干活，我的乖乖，今天这个月生意好啊，兄弟
1: 这就发的累、
4: 我正万一周四早上好，
1: 好，
4: 今天早上都放包点纸出来一吃，
1: 没关系，
4: 报个路况，从担子出来上土特大道，途径友谊路，再上泉州路，现在在这边这个公鸡上面。
1: 哦，
4: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0: ！OK，、
1: 好的，好的，好的，
4: 公鸡了，马上要干活了。
1: 嗯，
0: 真好。有人说是好迪酒里水的，然后有人专门打我们两个。
1: 好迪酒里水啊！
0: 小伟阳说：“我跟你说是飘影不相信。”
1: 哦，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是飘影啫喱水啊！
0: 快说给他放行，清新有型，飘影清新啫喱水，清新自然有飘影更自信
1: 更哦。来，我们
0: 外面的小姑娘，你是
1: 嫌弃我们
0: 吗？她是八几的？
1: 你管他家九零后好吧？
0: 九零的吗？
1: 嗯，除了我俩
0: 不像了。
1: 你闭嘴。
0: 有飘影，
1: 嫌我们老了是吧？啊，哦，真是飘影啊！
0: 他们小时候也看过的。
1: 不是想说什么模式。

0: 出来是泡沫，我都怀疑你俩个人八零后，正好不是八零后的。
1: 摩斯打出来是泡沫，
0: 泡沫啊、
1: 白色的呀。
0: 是啊，
1: 手上好一大一坨。
0: 对对对，
1: 我手还喜欢玩泡泡。
0: 嗯，你怪艳的，从小就艳。
1: 就现在目前小孩玩的那个摇摇车吗？玩泡泡，玩泡泡喽！
0: 真的，这期话题留给晚上。
1: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亲一半儿。
0: Okay.
1: 当年情，来自于张国荣。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41啊，
1: 我们的车友实在太善良了，
0: 还帮我们找视频，
1: 嗯，怕我们不信是吧？把视频找出来，来，来一起感受一下。
0: 来，各位听众啊，80、90后啊，得听清楚了
1: 啊。
0: 嗯，
1: 哎，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看帅哥的发型清新有型，飘影清新啫喱水，有飘影，飘影十年，自信十年。来抖音极速版
0: 啊、哎哦！
1: 是是是是的是的是的，
0: 我的小
1: 致敬致敬啊！致敬我们这个把我们的回忆具象化了的车友。
0: 这东西说实话，当年就是看这个广告看完之后啊，就应该是跳出来什么《倚天屠龙记》
1: 对，
0: 奥特曼的一些东西、
1: 啊哎、那些剧的，是是是有年代了。那那时候还飘影十年，现在飘影不知道这。
0: 我看那个时候啊，90几年吧、
1: 嗯，你搜一下，现在飘影还在不在？我就很好奇、嗯，就这个牌子还在不在了？

0: 这个我们不是在水节目啊，我们真是帮大家来一波回忆杀。你想知道他给我们掏广告费也不可能了啊！
1: 1996年成立于广东汕头，
0: 那就2006年的时候，十年对吧？
1: 获得国家免检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0: 哦，在这儿2019年品牌全面革新了。成立新型合伙制，整合巴斯夫等供应链，推出植萃
1: 哦，植萃是他们他们生产植萃了，超市能看到而且呢，曾经还这个
0: 通过这就是街舞二进行 IP 合作，扩大了影响力，也就是说
1: 现在还在
0: 这个品牌飘影不在了，但是
1: 飘影可能是在其中一个板块吧，
0: 那还在
1: 植萃在，植萃我看到过
0: 的，好的。
1: 2019年飘影是公司品牌方是公司
0: 那还在，那应该还在股权激励制度。
1: 我看看有哪些东西还有一些这个传媒资源不错不错，
0: 可
1: 能做的东西
0: 可以
1: 我们用不到，但是可能会更加的针对化，比如说给理发店供应
0: 是
1: 好，谢谢
0: 怎么品牌大事都定格在2019年呢，后面就没动静了，是吧？
1: 还甚至被这个快乐大云播放知道，那是最近
0: 对，还是那个年代嘛
1: 对植萃有的，这就见过
0: 飘影，这怎么乍看那么像潘婷呢？
1: 造型不都一样吗？
0: 对
1: 所有车都像法拉保时捷吗？
0: 对，21世纪最具潜力的日化民族品牌之一，0405、06可以，
1: 人家
0: 就到
1: 2019年
0: 就没有动静了。
1: 就没有这个最后的消息了。
0: 是的，我有点害怕。
1: 陆毅、乔振宇、胡兵、吴奇隆、宝剑锋都作为他们的。
0: 你再搜一下，飘影现在还有吗？我就觉得
1: 这搜不到
0: 了。你看，这一卡就卡到2019年，你看所有的都定格在2019年，2019年以后没动静了。
1: 既然没有百度没更新，就表示可能换东西了嘛。
0: 我们也是爱操心，但是是不是我们童年的回忆吧？
1: 是的
0: 吧？
1: 对，陆毅代言的。
0: OK。
1: 说摩斯不是泡沫，摩斯是泡沫呀，
0: 是泡沫啊，就是要摇一摇，然后噗呲挤一下，然后挤在手心里。
1: 他是那几个人，让他那种声音，
0: 对，
1: 啊，就跟多
0: 像你喝多了吐的声音
1: 啊，那不是，我都学龙叫，
0: 吓死我了，我想龙哥不是你家的哈，蛮久稳的很好吗？
1: 找我兄弟在厕所学龙叫，我的天，那声音特别大，
0: 好恶心。来，这个小北洋。
2: 以前的时候，好小的时候，咱村里面哪个男的会捯饬，会打扮，就讲的，那个土毛素的，晾在那里，苍蝇八个都会翻跟头的。
0: 哎，对，
2: 其实抹的就是摩丝，
1: 就摩丝，
2: 摩丝不粘，
1: 对，
2: 但这是一种油，基本上都是大背头。
0: 对，大背头。
1: 摩丝就是那种一挤，那种好多白色泡沫出来的，在手心挤大堆，然后搓一搓。你爸当年就
0: 是。对，我刚想讲了，老外不是小老头的那个时代，就还比较关注自己形象的时候，就他还外出的时候，他就是掉的整个一瓶我的小
1: 怪。我听到那个词儿，第一次听到那个词儿苍蝇在头上都会塞胶，就是你爸的出来。
0: 哎，是的，是的，那这，我跟你讲，那头发掉的一个一个的跟刺一样，跟你讲。来，扬子地板明月姐。
1: 上班路上一路上。
3: 花园西路往中都大道再到世贸大厦方向，一路畅通。
1: OK， 谢谢。
0: 去巡店了。
1: 有听众问：信达点的号码多少？报给你了，
0: 131-5503-2111。
1: 已经报给你了。
0: 好的啊。
1: 来看看哪一个过生日。
0: 办寿宴
1: 最近生日宴应该开始办了吧？
0: 多。
1: 马上
0: 再办，我这礼拜天又得吃了。
1: 就是厨卫轩酒店，
0: 是的，
1: 因为你们家小孩正好的这一波，对吧？那一波人，
0: 不是啊，我家不是，
1: 那我意思就是
0: 你
1: 同学那一波人嘛，
0: 是的，他们生的比较早的，
1: 对，升学宴免费布置，免费主持，生日礼物免费送，包括现场的一些气球派对、花海瀑布都是免费为各位提供的，
0: 是的，就是你只需要花正常的菜钱。
1: 对吧？订餐电话13855041399，
0: 13855041399。另外呢，这个暑假到了，也其实离暑假的尾巴也没有多少时间。
1: 哎，没错，
0: 抓紧时间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去南京海底世界。
1: 其实还有一个小半个月，
0: 对，
1: 大半个月，
0: 快得很。再加上有些这个孩子马上就要军训了，就没时间嘞，赶紧去。
1: 您去之前啊，一定要提前啊，在。叫中山风景区，如果你是自驾游去的话，配合去中山风景区去预约南京海底世界的停车位。
0: 哎，是要提前预约的。
1: 如果你不预约，你的车是上不去的。
0: 对，
1: 你在现场找地方停车麻烦的要死，
0: 而且收费还贵。
1: 同时的提醒各位，在那个叫做什么什么下马坊那个轻轨站，因为那车是唯一从那上去的路
0: 叫下马坊是吗？
1: 你只能从中山路走，就拐弯转到我们的下马坊。你不要从下马坊那条路直行的直行不给走了，必须是转弯。我们这次去大巴车就是的，转个弯掉个头，我等了20分钟，
0: 好使。
1: 下个雨，
0: 哎呦，
1: 没下雨，
0: 在博物馆下雨的，
1: 刚停
0: 了，挺好的。

0: 啊，一定要去注意。
1: 嗯，
0: 怎么买票？提前一天买南京海底时间票，抖音
1: 是优惠的，
0: 搜南京海底时间。南京海底时间提前一天买，
1: 对，如果你当天买当天的不划算，就这么简单，你能省干嘛不省呢？
0: 你讲对了，
1: 哎，好吧啊，
0: 提前买提前买，不要错过好时间
1: 啊，
0: 啊，我要回听早高峰一路畅通，
1: 不是，那你这阿基米德可以回听，
0: 有没有可能性现在目前正在播呢？
1: 对哦，你听也是我们声音，你以为
0: 不喜欢听新鲜的是喜欢听回锅肉是吧？
1: 是想找我们什么罪证吗？
0: 我们没有什么罪证可以弄，
1: 叫我播一遍给你听，我给你现呆好不好？
0: 就是摩丝是泡沫的
1: 啊，发胶不是泡沫，
0: 滑头上抓发胶，发胶就是喷雾。
1: 哎，老何急死了，
0: 对吧？你这个东西你没有权威，
1: 老胡讲我自身托你这个，
0: 我家长期就备货，因为我又喜欢，我喜欢用嘛。
1: 啊，我看你用过那种矮瓶子的，然后是那个是发泥。就是深色的
0: 啊，
1: 就是像我们说
0: 扁瓶子、那个、
1: 扁瓶子嘛啊，
0: 那是发蜡，
1: 发蜡，
0: 嗯，
1: 蜡是硬一点的，
0: 就是抠出来一点点，放手心给它搓热，然后用手指头去抓头发的发根，
1: 哦，
0: 抓定型
1: 哦，
0: 哎，然后呢，这个抓完定型之后，
1: 哦，
0: 就你觉得啊，今天帅的
1: 造型不错，
0: 啊，然后再用定型喷雾，就是发胶，
1: 还要再用一下，
0: 喷一道，它都把你定住了，
1: 嘛，
0: 哎，嗯，就头发为什么到这个金甲溪水世界泡一次水，
1: 确实
0: 出来以后，哎，
1: 发型都不带乱的，
0: 清新帅气，出水芙蓉讲的就是我，知道吧？
1: 看人家是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然后看老胡是看湖里的帅哥那么油腻，
0: 你知道吗？这才就是发型，
1: 哦哦哦，就是这个东西要两者兼备，嗯，兼用，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的天，
0: 摩丝呢抹上去之后基本上定住了，
1: 哦哦哦，对，硬硬的，
0: 对
1: 对对对。嗯，
0: 好吧，
1: 好啦呀，你们自个儿去科普去吧。
0: 这摩丝，你们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摩丝，
1: 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摩丝是一按上面一个孔，压堆那个东西。
1: 好的
0: 啊，金宇说我在吃粽子，老胡你在学龙叫，真过分。
1: 哎呦，这个好远。哦，我喜欢吃带蛋黄的，但是我
0: 没肉啊。
1: 有没有可能他那个肉在前面已经被他吃掉了？
0: 啊，对，
1: 鸡蛋液也行啊。
0: 过去，嗯，就是很早之前没有这种东西的时候，鸡蛋的蛋清可以把头发顶住。
1: 好恶心，嗯，好糟哦！你们哪能这么糟蹋粮食呢？我的天啊！
0: 还有一种，如果真没有的
1: 话，口水不行吗？
0: 蜂蜜也可以顶一下。口水啊，
1: 嗯，
0: 好恶心。那是谁呢？是老婆的口水吗？
1: 真恶心。好，结束我们今天的早高峰了啊。
0: 结束今天跟各位说一下，其实呢真的用心做事的还有一家叫万华装饰。
1: 哎，对，
0: 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
1: 是的，
0: 嗯，
1: 让你的装修呢比别人家同样的价格高出两个档次啊。
0: 哎，
1: 地址在我们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的万华装饰。
0: 哎，电话号码是33005983300598，33005098，好吧，
1: 拜拜各位。
0: 嗯，啊，想看什么歌曲，周杰伦吧，既然讲了周杰伦那千里之外的那事情呢，我们就说一说千里之外吧。
1: 周杰伦你应该放听妈妈的话。
0: 就没定性了
1: 啊，这，哎，这狗仔报对爆料的年年报，
0: 我估计
1: 都麻木了，
0: 也定性不了，
1: 就出来了又能怎么样呢？
0: 嗯，
1: 对吧，我又不是他老婆，我操心他有几个儿子干嘛，
0: 讲的也是，
1: 对吧，嗯，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歌曲下架就行，我的天
0: 啊，那不会
1: 不会吧，
0: 这个事儿跟
1: 对啊，就是
0: 不会，
1: 拜拜
0: 拜拜了各位，拜拜。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3，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四了哈，这个转眼时间过得也很快，马上就要立秋了。整个天气情况来说的话呢，也就热个这么一两天吧，过两天又有一波雨水将会降临我市。
0: 对，大家可能会感受到这种短暂的清凉，但是秋老虎还会来势汹汹。我们到时候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及时关注一些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么其实在进入到这个暑天之后，大家都会比较关注说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加的清凉降温。我们特别要提醒各位啊，越是这种大热天气，尽量的少喝这种冷饮，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啊有一个更好的保障。
1: 这个冷饮呢是很多人夏季的最爱。冷饮下肚让人倍感凉爽，但事实上日常解暑不宜依赖冰饮。摄入冷饮虽然能够带来短暂冰凉感，但是无法持续降低核心体温，且过低的温度会使血管收缩，降低散热速度，同时呢也会使胃肠壁血管收缩，消化液分泌减少，降低消化能力，影响食欲。同时呢，冷饮中的大量糖分让渗透压升高，喝了不仅不解渴，反而可能会越喝越渴。特别是平时消化能力较差的，还可能因为多喝了冷饮而出现腹痛的症状。
0: 我真的身边是碰到过，进入到夏天之后基本上没有再喝过温水了，就是每天只要是出门回来就是赶快把冰的给安排上。这种方式对身体确实是非常这个不好的啊，也很有负担的。基本上呢，我们解暑的优品要么就是20到30度的凉白开，要么就是0.1%到0.3%的淡盐水，还有就是无糖的绿豆汤啊、淡的酸梅汤啊等等，都是比较清热补水的。当然少放点糖，这点很重要哈。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不是我涂一点风油精可以预防中暑。其实呢，风油精它是不治中暑的。风油精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就是什么薄荷脑啊、丁香啊、樟脑啊等等这些组成的，它有清凉止痛、祛风止痒的功效。如果你被蚊虫叮咬了，你可以涂一点，伤风感冒或者是头痛头晕等等，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涂一涂。
1: 提神醒脑可能还有点作用啊，但是你说治什么中暑估计不大可能。那中暑呢，它是高温导致体温调节失效、水电解质大量流失引发的急症。涂抹风油精既不能补充电解质，也无法从根源降低体内温度，大面积后涂风油精，油脂会堵塞皮肤毛孔，阻碍汗液蒸发，反而锁死了热量，加重了闷热和不适感。
0: 就是越是到中午的时间，大家可能就会在想一些，如果比如说中暑或干嘛的，我们有一些急救的一些这个小方法啊。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中暑的症状，只依靠风油精是会延误急救的时机的，或者是发展成为一些重症的热射病，会损伤我们的大脑、肝肾，或者是危及生命。那孕妇、婴幼儿或者是皮肤破损人群涂抹的话呢，还容易引发皮肤的刺痛和过敏。
1: 当然了，还有一些解暑的误区，不知道您是否中招哈。首先是中暑过后立刻冲冷水澡快速降温。很多人觉得中暑浑身发烫，冲冷水澡能够快速降温，但是高温状态下皮肤血管本是扩张散热状态，冲冷水澡骤然遇冷会让血管急剧收缩，热量淤积体内无法散出，还会刺激血管，诱发头晕心慌。有心脑血管基础病人群甚至会诱发意外，因此呢，盲目冲冷水澡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因此需要区分中暑程度，轻中度中暑呢要避免去冲冷水澡，重度中暑热射病需要在医生专业指导下进行冷水浸泡降温，这是救命措施啊。
0: 对，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就学过，就是你越热的时候你越冲冷水澡，其实反倒会觉得不舒服哈。高温我们从室外进屋的话呢，空调直接开到最低温其实也是一件误区。不少人觉得哎呀赶快把空调

0: 少外出了，但是我们不外出不等于说就不会中暑。比如说一些闷热的环境里面啊，大家还是比较容易这个水分持续流失，这样的话也会诱发中暑的。长期久坐闷热的室内，高发轻症中暑，密闭的车内呢，甚至可能会引发到致命的热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呢，室内我们要勤开窗通风，闷热的环境要定时的起身活动和补水，不要单独的留老人孩童待在密闭的车内。如果您在厨房里面，比如说劳作的间歇呢，可以到通风处去休息。
1: 当然了，这个科学缓解中暑的有效办法呢，也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快速转移降温，立刻前往阴凉通风区域，松开领口，脱去厚重衣物，借助风扇来加速空气流通，帮助身体自主散热。
0: 现在好像还有那种就是很凉的这种毛巾，就是你撕开之后给它往脖子上一搭，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基本上我们这种就叫做物理湿敷的降温，常温的湿毛巾擦拭我们的脖颈腋下和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的位置，可以加速体表的热量发挥。那体感燥热明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裹毛巾的冰袋去冷敷。
1: 第三，可以内服舒缓调理轻微中暑啊，可以在医生指导之下辩证的选用这个解暑药，我们常见的藿香正气水，对吧？还有呢，像这个人丹、石滴水都可以哈。当然了，你不能混淆了，因为它分为阳暑和湿暑。特别提醒大家，阳暑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高温暴晒所导致的这种中暑。那么你是不能够使用藿香正气水的，因为它性温会加重病情，严重中暑的话呢是立即需要就医的。
0: 我们其实特别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在室外，你已经感觉到有一点儿不舒服了，比如说啊，胸很闷，就觉得头已经
1: 发晕
0: 的，
1: 犯恶心，
0: 或者是身体就感觉很乏力，特别不舒服。不管户外有任何的这个工作或干嘛，请大家
1: 立刻
0: 停下来啊，不要再去坚持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已经身体在给我们去做提醒了。那危急情况的时候呢，也建议大家及时的去就医。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高热、浑身抽筋、意识迷糊等严重的表现，立刻拨打120。持续物理降温，等待急救，千万不要去依靠外用的清凉产品，比如说刚刚说涂点什么风油精啊或之类的就能够让自己什么凉爽一点，不是啊，不要去硬扛。这个是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有关于解暑的一些小妙招，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5: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近日，滁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典型案例第二批，多家的小区物业被通报。那还是分为两波，一波是
7: 正面的，
6: 一波是反面的。
7: 好，我们来关注正面典型案例之一。南桥区北京城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小区电梯安装了风幕机，也为业主打造了一个舒适的宜居环境。那进入夏季以来呢，南桥区金城华府小区都为业主通过了线上社群、线下报备等方式反映夏季高温酷暑，小区电梯轿厢无通风设施，空气流通不畅，热量堆积，业主乘坐电梯时普遍存在闷热、呼吸不畅、头晕、胸闷等情况，尤其对老人、儿童、孕妇及 体质较弱人群的出行产生较大影响。
6: 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呢，北京城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积极呼应，决定为小区电梯安装分幕机，他们错开了业主早晚出行高峰进行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目前该小区所有电梯分幕机已经全部投入使用，此次升级改造精准解决了业主的烦心事儿和揪心事儿，用细微暖心的服务提升了业主居住的幸福感、获得感，也体现了物业服务企业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服务态度，赢得了小区业主的广泛认可与一致好评。
7: 案例之二呢，是来自于我们明光市的。明光市轻巧追回了小区公共收益，维护业主共同利益。明光市住建局全面开展住宅小区公共收益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排查过程当中呢，发现了某物业服务企业未严格执行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相关规定，相关收益资金长期存放于物业服务企业自有账户，未及时划转至业主委员会的专用账户，存在资金监管缺位、管理不规范等风险隐患，违反了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6: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经验做法是什么啊？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明光市住建局坚持问题导向，立查立改，从严督导，立即对涉事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约谈提醒，明确指出违规问题，详细宣讲公共收益管理相关政策规定，下达针对性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标准和完成时限，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彻底整改到位。在明光市住建局全程跟踪督导下，涉事物业服务企业立即落实整改，已将小区存量公共收益资金的0.3万元全额划转至业主委员会账户，纠正了资金存放不规范问题。小区公共收益实行专户管理，资金管理更加透明规范，有效保障了全体业主的切身利益，得到小区居民的认可与好评。
7: 这是我们关注到的正面案例哈。我们再来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反面的典型案例。天长市某小区违规开展物业服务，擅自收取部分门面房经营水电费用，被依法清退。2016年12月份，天长市某小区物业服务合同到期，该小区物管会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决定续聘天长市某家物业服务企业继续对小区开展物业服务，并与之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服务范围包含该小区住宅和商业网点。2016年1月，该小区原开发建设单位、原居民组私下与另一家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了该小区沿街门面房一共106间和地下车库物业服务合同，并发出通知，于2026年4月起正式接管该小区商业区域1、2楼物业服务，负责收取商业网点区域水电费和物业费。通知发出后，在小区引起严重舆情和大量投诉，造成行业市场及居住环境不稳定现象。
6: 来看一下处理情况。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由一个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理。该小区自治组织于2025年12月依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程序合法有效。另一家物业服务企业未经小区业主大会选聘，违规进驻小区提供服务，违反了上述规定。天长市住建局会同属地街道对该物业服务企业法人代表开展专项约谈，要求于2026年6月22号前在小区显著位置发布公告，终止上述物业服务合同和补充协议，退出小区物业服务，并一次性退还违规收取商户的水电费等各项费用。目前该物业服务企业已退出，相关的费用已经退还。
7: 再来关注到的是案例之二，蓝县某物业服务企业呢，将全部物业托管理委托他人，因拒不整改，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级被降为丁级。今年的2月28号，蓝县岔河镇某小区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也就是 A 企业，与另一家物业服务企业 B 企业签订了小区部分代管理的协议。该小区1到13栋住宅小区的全部物业管理委托 B 企业管理，由 B 企业全面承接小区全流程物业工作。 B 企业于2026年3月1号进驻该小区，该行为属于违法整体转包物业服务项目，侵害了全体物业的业主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蓝县物业管理市场秩序。蓝县住建局于6月16号向 A 企业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其立即整改，并于6月26号前向蓝县住建局报送书面整改材料。截至目前， A 企业仍然没有整改到位。
6: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处理结果。 A 企业作为案涉小区合法物业服务企业，通过签订协议方式将其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工作委托给他人，其行为违反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未事惩戒。那么莱安县住建局呢，在全县范围内给予了通报批评，并且将该企业的信用等级直接确定为了丁级，其所涉行政处罚正在办理案件移交手续，后续将会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7: 2003，凤阳县某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质价不符，履约不到位，被通报批评，信用扣分。凤阳县某物业服务企业呢，在其服务的住宅小区内存在日常保洁服务未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环境卫生维护责任，问题较为突出，属于物业服务质量质价不符，侵害了业主的权益。
6: 那凤阳县住建局呢，多次约谈了该物业服务企业的负责人，要求其加强对小区的服务，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维护小区卫生环境整洁，履约服务到位。今年5月9号，县住建局对该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了通报批评，责令其限期整改，按合同履约服务，同时按照滁州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评分标准第15条处罚1分，纳入2026年第二季度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结果，按照凤阳县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考核管理办法，给予其扣除年度考核1分的处罚。
7: 好，这是县市区的情况，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我们琅琊区。琅琊区某物业服务企业呢，已经被依法解除合同了，但是呢，拒不退出物业管理区域，拒不配合交接，被依法清退。琅琊区某老旧小区无业主自治组织，由社区指定某物业服务企业代管。该企业于2023年7月入驻服务，合同1年1签，到期时间是2026年6月15号。该企业入驻后因收费困难，持续压缩服务投入，服务标准大幅缩水，长期存在保洁安保缺位、捆绑收取停车费、违规改造绿地、消防设施长期失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业主投诉量持续攀升。2026年4月，市区依法下达解除物业服务通知，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到期撤场交接。但是呢，该企业期满之后拒不配合交接，也不提供服务，引发小区管理断档，安全风险加剧。
6: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这个处理情况啊。那么琅琊区住建交通局联合属地街道社区，依据物业管理法律法规，持续督促企业限期移交物业场地钥匙、全套管理档案资料，约谈企业负责人，告知其如拒不配合移交、拒不撤离小区，将会由主管部门依法开展调查取证，下达处罚文书，逾期仍不整改的，将会移交城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必要的时候会联动公安部门开展强制清退。最终呢，该物业服务企业于2026年的7月初被依法清退。我们看到这是多家小区物业的正面案例和反面案例的一部分啊。稍后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案例。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林泉，

欧阳修手执古梅，求之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好的，9:44，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关注滁州的多家小区物业被通报的情况啊。刚刚我们也关注到了一些正面的案例和部分反面案例。其实这个反面案例通报的，我觉得更应该值得警醒。来关注一下这个全椒县的某物业服务企业未按规定办理物业交接手续被依法处置的问题。
3: 情况是这样的哈，那全椒县某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企业在终止某小区物业服务之前，没有严格按照物业管理的相关规定办理物业交接手续，没有依规完成相关资料、设施、场地等的交接工作，违反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扰乱小区物业管理正常秩序，损害小区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主管部门接到线索后，迅速开展核查取证工作，核实企业违规事实，依法启动了处置程序。
2: 我们来看一下处理结果。针对该企业的违规行为，相关监管部门依法对该企业予以了行业通报处理，并且依据滁州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对企业进行信用扣分，取消其评优评先资格，同时对企业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提醒，督促其正视问题，整改纠错，规范经营。目前相关处置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
3: 定远某物业服务企业重复误发催缴物业费短信，被全县通报批评。今年3月，有群众投诉某物业服务企业未准确核对业主信息，向无关人员误发物业费的催缴短信，对群众生活造成骚扰。县住建局当即约谈企业负责人，责令停止错发短信，主动致歉并全面整改。今年7月，该企业再次发生同类问题，整改流于形式，内部信息管理缺位，多次干扰无关群众的正常生活，损害物业服务行业形象。
2: 那么根据定远县住建局迅速核查处置，同时呢，依据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滁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以及这个定远县的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相关规定，对该公司予以了全县物业行业通报批评，责令企业深刻检讨，安排工作人员向本次误发短信业主沟通致歉，消除不良影响。同时呢，督促全县各物业服务企业举一反三，对物业费的催缴通知公告、温馨提示等所有对外信息发布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格核验业主信息，健全信息复核机制，杜绝错发、误发扰民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8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8月限定滁州味道。
5: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6: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5: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7: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8: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9: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10: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2026年8月6号，今天的天气呢是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4度，我们的体感温度可能会在中午头的时候飙升到37、8度啊，而且呢今天上午9:49的时候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这样的一个信号来袭，意味着今明两天还是以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所以提醒户外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有人说是不是快到立秋了？没错，明天就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了，但是立秋这个节气并不代表着凉爽的到来哦。熟悉我们节目的都知道，24节气对应了24道滁州的特色风味，那么立秋节气对应的又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明光人都知道并且引以为傲，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猜出个七七八八了吧，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24节气滁州味道之立秋篇。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八月的滁州虽已立秋，但仍然暑气未消，在素有绿色明珠之称的明光涧西镇，新一茬的绿豆已冒出绿芽，豆农在田间地头忙碌，期待着新一轮的丰产。涧西镇地处女山湖畔，是明光绿豆的重要产地，独特的沙壤土和女山湖富含矿物质的湖水灌溉，造就了明光绿豆色泽碧绿、粒大皮薄、营养丰富的特点。在高于30摄氏度的气温下，明绿豆甚至可以散发出淡淡的豆香。
2: 我是土生土长明光人，明光的绿豆在中国来讲是它是一个贡品，因为明光绿豆在我们明光来讲这个地理位置特别好，在酿造绿豆酒的情况下使用的是明光一号绿豆，它生长在上亿年的火山口爆发的完整的一个世界第四大火山口，所以我们的绿豆啊比其他地方的绿豆啊这个含有矿物质和蛋白比较高。
0: 好，我得先打断一下啊，听出来了吗？24节气滁州味道对应的立秋篇就是咱们的明光绿豆了。我看到有车友群里面有车友跟我互动啊，说万老师我知道这题我会，明绿叶，嘿嘿，你答的对也不对。24节气对应的滁州味道并不是酒啊，对应的是明光绿豆，但是跟明绿叶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关，因为我们都知道明绿叶就是拿明光绿豆来酿造的，这也是明绿叶区别于其他白酒的这个方式的不同。而为什么明光的绿豆能够强势出圈呢？因为地理环境的影响，它会比其他地方的绿豆含有的矿物质和蛋白质比较高。说实话，这个夏日炎炎，很多人会选择喝饮品来降温，比如说喝果汁啊，然后喝奶茶。其实大家都说啊，不好不好，最好的其实就是凉白开。是的，可是凉白开索然无味啊。所以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面，三伏天里面，很多家庭都喜欢熬一锅绿豆汤，是的，绿豆稀饭是吧？而我呢，就只爱喝绿豆汤，因为我不爱吃稀饭啊。但是明光绿豆的绿豆汤确实不一样，你只有对比了之后才知道，这就是属于我们滁州的特色所在了。所以你看，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有些东西就是因为它地理位置的优越性，造成了它食品的源头就和其他的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我们的这位采访对象到底是怎么来介绍咱们滁州的明光绿豆的。
1: 明光绿豆富含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是酿酒的佳品。上世纪70年代，明光酒厂在酿酒原料中加入明光绿豆，酿造出一种芳香浓郁、澄碧清冽、豆香清雅的绿豆。

0: 呀，浓香醇正，绵柔爽口，杯流豆香。
1: 《本草纲目》中称绿豆为真济世之良果也，加入明光绿豆的明绿叶，纯而不烈，豆香绵长，还有解毒御寒舒筋活络的功效。除了用作酿酒原料，明光绿豆更常见的做法就是制作绿豆汤。用当新采的明光绿豆下水煮，不到四分钟就能煮熟，一煮不烂，汤色碧绿。金秋送爽，绿豆飘香，从田间地头到舌尖齿间，从圆润绿豆变身醇香美酒。要问明光是什么味道，那便是绿豆的清香，美酒的醇香，是独具特色的滁州味道。
2: 这就是咱们滁州人引以为傲的二十四节气的滁州味道之立秋篇，明光绿豆。不说了啊，下了班之后我也要回家喝一碗绿豆汤，其实最好是冰镇的绿豆汤。我在网上也学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喝完的矿泉水你可以灌上凉白开，然后呢放一半，不要灌满，然后把它侧放在你的冰箱冷柜，就是冷冻室里面，然后呢一半成冰，另外一半你可以兑入你想喝的任何饮料。我在家是拿它来兑茶的，是的，这样喝上去的茶呢就没有那么热了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自于范晓萱《数字恋爱》。

喂，我在找你。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0: 好，听歌的过程当中来和朋友们分享一则事情啊，来自于滁州市科学技术馆的公告，有一场科普讲座，欢迎大家莅临参加，这叫逐梦蓝天探秘航天航空航天科普的公益讲座，邀请您来参与啊。这个暑假航天专家将会走进滁州市科技馆，这是中国航天三院探月工程专家、知名科普作家顾路岩老师将会亲临现场，逐梦蓝天探秘航天的科普公益讲座开讲，专门解码大国航天的硬核科技，感悟航天人热血故事，也邀您共探星辰奥秘。航天一线专家会与您面对面。顾路岩老师呢，长期深耕航空航天科研和科普教育领域，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还有丰富的一线科普宣讲经验。他将以通俗生动的语言拆解专业科技知识，让大国航天科技走进公共图书馆。顾老师他自己出版的呢，也有《到有繁星的地方去》，还有《空间站全景立体书》《繁星作伴好还乡》《月球在前火星在后》等系列儿童科普著作。也曾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图书奖、第九届中国童书榜百家童书等荣誉。这次的活动呢，将会是沉浸式的科普宣讲加互动问答的形式，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报名了啊！本次活动是由滁州市图书馆、滁州市科学技术馆主办，活动时间是8月8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具体地址呢，是在滁州市科学技术馆一楼的报告厅。下午还有一场啊，下午3点到4点，记住了，两场时间不同，地点也不同。8月8号上午10点到11点的是科学技术馆一楼报告厅，下午3点到4点的是滁州市图书馆的大报告厅。活动对象呢是馆校的合作学生6到18岁的青少年30名。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报名呢？很简单，首先你是比如说滁州市图书馆群里的，还有滁州市博物馆的你的馆校合作的学生，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前往滁州市科技馆的北门取票进入啊。再跟大家梳理一下，活动是本周六上午一场是10点钟开始在科技馆一楼，下午场呢是3点开始，但是不在科技馆了，是在图书馆，领票是在滁州市科技馆的北门。祝大家领票成功。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俯瞰平城，从高空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1: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8: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9: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8: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 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9: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0: 10:16，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感谢我们的小汤啊，说月姐怎么这点还在啊，我说单位凉快，哈哈，听听歌跟你们唠唠嗑不亦乐乎。他说挺爽的，我是纯牛马啊，这会儿正在外面晒太阳呢。我说那我就是冷冻牛马了。那既然我们都是牛马，给大家带来不太一样的牛马的假期生活好不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科技馆的这样的一场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别忘了去领票啊。接下来呢还跟大家说我们博物馆的一些活动。滁州市博物馆8月份的活动到底有哪些呢？首先我们有中国海军名舰展，这是滁州市博物馆和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活动。展览其实从7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从7月24号会持续到9月20号，一个半月的时间哦，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啊，在滁州市博物馆1楼的临展厅。近代中国海防曾历经无数苦难，1895年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1937年江阴海战，旧中国海军主力损失殆尽，无数海军先烈舍身报国，旧中国海权在屈辱中艰难挣扎，不断寻找再次崛起的时机。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海军在江苏省泰州市成立，翻开了我国海防崭新一页。1953年，毛泽东同志视察长江舰时指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70余载风雨征程，人民海军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战略性的军种，真正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保障国家利益的坚强后盾。而这次展览呢，就是以舰说史，通过一艘艘战舰见证了中国海军发展的苦难与辉煌，也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海军向海图强、走向深蓝的光辉历程。这是在咱们滁州市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凤阳的小伙伴呢，可以前往凤阳县博物馆、滁州市博物馆、滁州市博物馆联盟联合举办的这样的一场活动，也可以来啊，因为能够感受到我们凤阳的风土民情。这个叫什么呢？叫做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的展览，具体地址啊是在凤阳县博物馆的2楼临展厅了。各位听好，这不是在滁州市博物馆喽，是在凤阳县的博物馆。这是为了推介滁州地域文化，深化县域博物馆交流。滁州市博物馆联合凤阳县博物馆推出的紫砂创作汇报展，你像我的父亲啊，到现在还把玩着他的紫砂茶壶，就是那个年代的人觉得有一个紫砂茶壶真的是非常的叫温文尔雅的一件事情啊，以紫砂为媒介来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助力皖东文化走出地域。这是两场展览活动，这些展览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那么小朋友们能够参与的有哪些活动呢？来，我们接着说，您听好啊，8月7号月见滁博，8月7号就是明天了啊！立秋知秋意，古韵识节气主题活动是下午2:30到3点的。同样，8月7号下午3点到4点呢，还有巧智清音主题活动。8月8号到8月23号是2026暑期文博小馆员文化志愿服务活动。12号到19号是七夕云端奇巧诗词大会。16号到19号是博物馆职业体验之第9届小小讲解员的暑期夏令营。8月19号的10点到11点呢，是我们的节日七夕，七夕奇巧的主题活动。8月19号的下午呢，是七夕书院寻巧大挑战。8月19号下午3:15到4点也是非遗雅集巧手手作活动。8月22号下午呢，是一叶知秋折叶书灯的手作活动。8月23号是处暑节气了啊，将会迎来处暑主题的活动。8月23号下午呢，同样是巧手至善主题活动。感谢我们滁州市博物馆啊，在这个暑假给孩子们也给成人们预备了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啊，有这样的展览，军事类型的展览，也有呢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手工制作。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怎么报名？我看到车友群里面问了。老万怎么报名？来，我把这个公众号推给你啊，你稍等一下，大家可以搜 搜索关注滁州市博物馆，滁州市博物馆的公众号，找到推文并且报名就可以啦。希望每一个宝贝们都能够在这个暑假收获不一样的滁博之旅。
1: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1: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 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4: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0: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好，片花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来关注即时路况信息。西界路从北往南一道桥，一辆大货车和一辆电车发生事故啊！感谢尖朗建材。西界路从北往南一道桥，大货车和一辆电车，不是电瓶车，应该是电动汽车啊，发生交通事故，请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

天气比较燥热啊，提醒各位车友们，该开空调的开空调，还有一些营运车辆啊，因为考虑到您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乘客的舒适度，该开空调开空调。我知道油价涨了啊，确实有点心疼，但是你的健康、你的平安，其实比这些碎银子要重要的多啊。天气太热了，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包括我们户外工作的一些人员，你像今天还在一些各个路段修路的啊，有些是我们的车友，有些虽然不是我们的车友，但是我们也希望你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一些中午头像这样的天气里面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施工作业了，所以呢也提醒一些我们的车友，恳请大家理解和体谅，比如说为什么非得赶在早高峰的时候进行一些施工作业啊，放树啊，早晚高峰的时候或者说画地标线什么的，可能是因为这个时候相对来说还有阴凉，还相对来说凉快一些啊。好，感谢各位了，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照例为大家送上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红色带您游安徽》。今天我们一起去的是柯村这个地方。

0: 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8月除粥，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舞，红色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0: 距离一线县城50公里处，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山村，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纷至沓来。它不仅有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故事。这里就是有着皖南瑞金之称的柯村。柯村地处黄山市一县西北部，位于太平、祁门、石台三县交界边陲。土地革命时期，这里爆发了深圳皖南的柯村暴动，成立了皖南苏维埃政府，建立了苏区革命根据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曾在这里休整，革命先驱方志敏曾在这里留下身影和足迹，因此也被称为皖南红色第一村。说起柯村的红色故事，不得不提到柯村暴动。在柯村暴动纪念馆担任义务讲解员的退休教师柯少林介绍说，
1: 20世纪30年代，柯村地区的贫苦农民几乎没有土，只得向地主豪绅及其把持的公堂租种耕地，除交纳种租外，还要交纳粮保费、船舫费、残备费，以及民末反多的苛捐杂税。1934年，柯村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秋收没指望，以土豪扶贫西为首的地主豪绅眼看秋收逼诸无望，撇勾结为太平政府的爪牙，密谋策划从农民出卖的茶叶中所剩的几个钱上去打主意，规定前几粮的钱付办法来进一步敲诈勒索农民。在那暗无天日的压迫下，农民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0: 1934年7月，时任中兴县委书记的刘玉彪根据方志敏的指示召开中兴县委会议，分析柯村地区旱灾后人民群众的斗争要求和当时闽浙赣苏区反围剿以及开辟皖南新苏区革命形势，决定在抗租平债的基础上秋后进行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8月中旬，地下交通员曹丫头送密信路上被国民党壮丁队抓住，搜去密信，走漏了消息。为了争取主动，太平中兴县委当机立断，决定提前暴动，由韩景侯担任总指挥。柯少林介绍说，
1: 从21日深夜到22日凌晨，在杨家墩、乌头坑到柯村、新棚一带全面发动暴动，

0: 各村农民团自卫队以长矛大刀土枪为武器，捉拿地主豪绅保长，在杨家墩镇压了一线自卫团的团总汪小塔，在柯村镇压了名分极大的豪绅胡炳熙保长汪炳才胡昌阳，还杀死了大恶霸刘翔，一举推翻了香港政权。
1: 柯少林说，暴动声势浩大，参加农民达3200人，党员120多人，各地镇压土豪劣绅320人，缴获地主武装枪械320余支。
0: 整个暴动进行了7天，东起方家岭，西到时代城安，东西110余里，南北120余里的范围内，东西110余里，南北120余里的范围内，掀起了暴动的高潮，各地国民党基层政权被推翻，暴动取得了胜利。
1: 暴动胜利后，皖南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10月在柯村正式成立，并不断扩大苏区建设。柯村皖南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创建了以柯村为中心的方圆100余里的红色苏区，有力支援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的行动，牵制了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在闽浙赣土地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在柯村，一把手术刀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柯少林说，
0: 我们柯村暴动纪念馆展陈着一枚锈迹斑斑的箭头，这就是当时皖南红军总医院副院长张柳忠留下的手术刀。他用这把奇特的手术刀做了无数次手术，取出了300颗弹头，如疗伤的传说。但打仗多的是枪炮伤，必须要将皮肉切开，取出子弹。当时医院连把手术刀也没有，该怎么办呢？一开始，张柳忠用中医挂腐肉的工具镊片来代替手术刀，但这种手术刀问题很多，一是不锋利，增加了3元的痛苦；二是桌面很软，在取切在骨头中的弹头子弹没取出来，镊片却变形，三是制作也很不容易，比损耗比较大。
1: 整天听着伤员痛苦的叫声，张吕忠焦虑不已，他托人下山去找铁匠铺打一把趁手的手术刀，但乡下铁匠只会打锄头铲子这样的农具，而且也没有好钢。张吕忠看到游击队背着的大刀片，动了想法，但很快又否定了，那个太大了，就算敲一块下来，也因为没有把手，沾血后会滑不溜秋的，根本没法动手术。他又想了很多主意，但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自己否定了。
0: 给张医生找一把合适的手术刀，这也成了红军医院的医护人员和伤员们的心愿。有一天，医院送来了一名伤员，姓何，是个20来岁的本地红军。

0: 他不久才从医院酸雨归队的。这一次呢，是在一次行动中再次受伤。送他来的战友说，当时正在他家附近执行任务，不知什么原因，他竟擅自脱离部队回了趟他的家里，结果在路上就被白匪发现，在激战中受了重伤。张理忠一查，战士胸口重大，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很可能在送来的路上就壮烈牺牲了。正当大家准备为战士抬下去安葬时，有人发现烈士的右手紧紧地粘着，里面似乎有。
1: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的中午，那么在这依旧要提醒这个在路上的小伙伴，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措施，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温度是33度，包括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35度，那么尤其是中午的时候，你看今天太阳也出来了，确实比较炎热，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多补水，然后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而且很多小伙伴也关注到了，明天就立秋了。但是呢，在这也和各位说一下，立秋呢不等于这个立刻入秋。那么在明天8月7号，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节气。其实说到这个立秋的话，刚才也说到了，它是24节气当中第13个节气，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它的气候特点呢，就是立秋不等于立刻凉快。因为俗话说得好，秋后有一伏。立秋呢，大多呢都处在这个三伏天当中，俗称秋老虎。白天呢依旧是非常的闷热高温，但是你发现早晚慢慢开始有了一些凉意，而且昼夜温差悄悄拉大，一早一晚体感明显舒服很多。那么说到立秋的一些民俗，很多小伙伴第一个会想到的应该是贴秋膘。因为夏天天热胃口差吃的少，立秋之天呢会吃肉，比如说红烧肉啊、鸡啊、鸭啊、肘子、排骨，补回这个夏季消耗，然后储备体能。还有就是啃秋，也叫咬秋，吃瓜类，比如说西瓜、秋桃、香瓜、玉米，寓意啃

要暑气，然后去除秋燥，同时呢也祈求秋日安康。老说法就是立秋吃完西瓜，往后呢不再生痱子。还有就是晒秋，南方山区徽州一带，比如说会晾晒辣椒啊、玉米啊、南瓜、豆角干货，丰收氛围感一下拉满了。还有就是这个祈福秋收，包括这个还有一些养生的这个讲究。你看，首先呢要防秋燥，初秋呢多温燥，口干、皮肤干、嗓子干，可以多吃一些银耳、百合、梨、山药、莲藕，少辛辣烧烤，然后少这个重油重辣，慢慢的贴秋膘，切忌暴饮暴食，千万不要顿顿大鱼大肉，搭配清淡的瘦肉鱼虾即可，避免积食，你的血糖会波动。还有就是早睡早起，别再长期的熬夜，早晚微凉，出门随身带件薄外套，避免早晚着凉，同时呢多喝水，减少空调久吹，保护咱们的呼吸道与腰腹。明天呢就是立秋了，时间好快。最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小伙伴就是在分享，还有多少天立秋，然后还有多少天这个中秋节，还有多少天国庆节，对吧？然后包括这个月还有七夕，大家千万也别忘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关注到后台，看到不少的听友点播一些好听的歌曲。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来点播，你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今天节目开场想为各位送出的是张国荣的《莫妮卡》。其实说到这首歌的话，不得不提昨天看到的一条报道，这个香港乐坛殿堂级填词人、资深演员李彼得在昨天上午因病离世，终年76岁。其实说到李彼得，他是与这个黄沾包括郑国江同属香港第一代粤语流行曲的这个填词人。比如说他早期和许冠杰合填了不少由许冠杰主唱的歌曲，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浪子心声》，然后还有《财神道》，包括你看今天我们节目开场听的张国荣的《莫妮卡》，还有张国荣的《第一次》，对吧，都是他创作的这个词作。然后呢他也是香港影视界的甘草演员，多数饰演的都是草根的阶级，然后演的都是一些幽默的小人物，比如说之前就参演过《逃学威龙》《鹿鼎记》《双生陌生人》《济公》等作品。而且呢他也是周星驰的御用配角，出演了很多星爷的作品，比如说最经典的角色呢就是那个唐伯虎点秋香当中的这个师爷，大家看到他的脸的话又说哦原来是他。那么今天节目开场呢也想为各位送出的是他创作的张国荣的莫妮卡，来送给各位。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回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呢是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田震的野花。好的，收到。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欣中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凤凰传奇的 Hi Miss Lita， 谢谢。好的，收到。还有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点播一首愚公移山，送给昨天第一次在小星姐节目当中点歌的开叔。开叔呢也是小星姐最忠实的粉丝之一。来，我看看一下今天开心家人有没有在群中发语音消息，还没来哦，不知道这会在不在收听广播。今天有这个听友点歌送给你。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就是田震演唱的野花，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勤快的王国宇点播送给各位。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这个暑假带娃去哪玩，你还在为孩子暑假怎么安排发愁吗？这个暑期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带你玩转趣味暑期，有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还有荷塘挖藕农耕体验、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让孩子走出课本，在实践当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那么6到13周岁都可以报名，咨询电话呢各位可以记下这个微信同号，你也可以添加这个微信，电话呢是153-5714-1343 153-5714-1343。那么说到这个出去游玩的话，最近也看到不少的小伙伴前往了这个南京海底世界，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各位说到了欢乐暑期玩转海底。这个暑期呢有这个查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呢每日开放了晚场，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帅气幽默的英语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还有反串美人鱼随时等候大家。沿途呢你可以自由合影打卡，参与一些互动小游戏，如果成功通关的话，还可以获得各种活动银票，然后兑换各种的这个礼品。那么此次活动呢由这个查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查派玩转海底。那么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呢，还有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还有王牌这个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那么这个暑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那么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不少的听友跟我打招呼，比如说刚才看到咱们的听友胡斐，他说李静周四中午好，打个听歌卡，天热的要命啊，多喝水多喝水，点播一首冰雨送大家，看能不能凉快一些，谢谢金女神。好的，收到。下段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的歌曲，又是一首凤凰传奇的歌，不知道这首歌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这个节奏感非常强，有那种恰恰的那种感觉。昨天我们猜歌猜的也是凤凰传奇的歌，来赶紧听歌。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也说到了，明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立秋节气，8月7号立秋将至，你会发现多家茶饮门店已经开始备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护照阿姨、古茗、霸王茶姬多个品牌在门店呢发布了8月7号立秋当天的兼职店员的招聘信息，上面写着有茶饮工作经验成为这个应聘的基本要求。那么有记者呢以求职者身份致电了杭州一家这个护照阿姨的门店，对方表示为了应对秋天第一杯奶茶的订单潮，确认在这个招立秋当天的兼职员工，预计工作时长大概是8到10个小时，然后薪资呢是18块钱每小时。包括一家古茗门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店内也有立秋当天兼职员工的招聘需求，要求这个应聘者呢能够独立完成一个区域的工作，薪资呢也会根据所在工作区域来定。他说当天肯定会有加班的，加班薪资呢会按照时薪发放。也有茶饮店员表示，门店为了应对这个立

就当天的订单已经开始提前准备了，包括某一线城市一家霸王茶姬的员工表示，目前所有的物料已经到店了，当天呢也会全员上岗，最早的班次早上六点半就需要到岗。六点半大家就开始点了吗？但是做的可能没有点的快，需要专门的有人来贴杯，他说根本贴不完的这个状态。说到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哇，其实已经好多年了，我在网络上搜了一下，应该是20年的时候爆火全网，哇，26年了，6年啊，这也是入选了当年年度十大网络热词。它的起源呢，就是网友晒聊天记录，伴侣发52元的红包，谐音我爱你，然后备注请你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含蓄表达关心心和爱意。其实它的核心意义呢，不在于饮品本身，代表的是被人惦记，被人偏爱，慢慢变成了立秋专属的生活仪式，用来比如说今年入秋啊，秀恩爱啊，包括亲友表达这个关怀。你会发现现在不仅伴侣之间，对吧，请喝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包括这个很多孩子也会给父母点，很多父母呢也会给孩子，其实这就是一种表达爱意的这种方式。所以你看，每年立秋前后，刷屏朋友圈包括奶茶店呢会迎来这个订单的高峰，也成为了全民亲社交的一个小小的习俗。今天节目开场还和各位说到立秋的这个习俗，比如说贴秋膘啊，啃秋啊，但是你看立秋的第一杯奶茶慢慢的好像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然后也看到很多小伙伴会发一些这个文案，比如说入秋的第一杯暖意啊，一人饮用啊，然后对吧，特别的欢喜啊，对吧。然后也有很多小伙伴这个给自己身边的同事朋友然后点起了这个奶茶，其实也是表达一种爱意和关怀的方式吧。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呼啦圈圈，他说李静你好，昨天的中华小曲库点播一首张杰的他不懂谢谢。好的，顶歌权限立刻开启，包括在今天11:35左右依旧会有这个猜歌互动环节，如果今天你猜歌第一的话，也像呼啦圈圈一样，在明天节目当中你有一个顶歌权限，在后台点播一首歌，备注一下中华小曲库，我看到之后呢会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歌曲。然后这周的话周一周二快乐至上是这个猜歌第一，然后昨天周三是呼啦圈圈，今天又是谁呢？一会我们来关注一下。然后也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一首谢霆锋的点歌，没问题。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张杰的他不懂，这首歌也是呼啦圈圈点播送给你。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杰的《他不懂》。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来到北京11:30。那么现在还能放一首歌，再开启到今天的这个猜歌互动环节。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勤劳的小蜜蜂点播的歌曲，他要点播的是《愚公移山》，他要把这首歌送给开心家人开书。那么听完这首歌就要开启到今天的这个猜歌互动，大家可以提前找好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来把这首歌送给各位《愚公移山》。

喝酒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刚才看到主持人胡真把这个周末1054线下活动发送在各个车友群当中。本周六或周日，新茂水世界水上乐园这个新茂水街夏日顶呱顶呱呱西瓜主题活动啊，各位如果有兴趣想要报名的话，可以直接扫刚才主持人胡真发送在这个车友群当中的这个图片，那么可以任选这个日期，周六或这个周日新茂水世界。那么如果不在车友群当中也想报名的话，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好，下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简单和各位介绍一下下面这首歌。这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呢发行于2005年，这首歌获得过很多奖项，比如说2006年这个年度十大华语金曲，这个十年港台经典十大金曲。那么此刻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歌曲来了。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 13853041399。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

0: 第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2: 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陶喆演唱的《就是爱你》。这首歌演唱、作曲、编曲呢都是陶喆，作词呢是娃娃。歌曲呢发行于2005年。刚才说到这首歌获得过很多奖项，而且这首歌呢是常年稳居婚礼必放情歌榜单的前列。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今天前两位都是语音发送，一位女士，一位男士，那么究竟谁更快一点呢？他的网名两个字，女婷。我记得昨天好像他也是语音的，但一下排到第4、第5。来，今天第一位，一秒钟，不知道有没有录上来，听听看。
3: 陶喆就是爱你，
2: 回答正确，恭喜女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夺回来了。一切都夺回来了。然后也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也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2秒钟。
4: 陶喆就是爱你，
2: 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黑色幽默也回答出来了，就是爱你。陶喆、华庆里也回答出来了。然后看到豆豆哥，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舍不得又没资格，谢谢。好的，这个歌曲有可能没法完整的送出啊，我们有可能会听这个几十秒，听一个片段。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就是爱你，陶喆回答正确。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就是爱你，陶喆。强了小蜜蜂，他说是林俊杰还是陶喆呢？从歌词当中听出歌名大概。好像差不多叫做我愿意，总结的还挺到位的，歌名叫就是爱你，但是确实啊，歌词当中都是这个满满的这个告白啊，就是爱你，爱着你。然后呢他说我愿意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差的有点多。好，不开玩笑了。看了一下后面还有3首听友点播的歌曲啊，胡斐点播的刘德华的冰雨库里面是有的，可以完整的播放。然后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这个谢霆锋的点歌，我们现在赶紧来听听看，大概也只能听个1分多钟了。来，
5: 拖了太久的我和你，到了最后还是各分东西。

这首谢霆锋的点歌你有听过吗？歌曲呢是发行于2000年，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亲自谱曲，也是他早期代表性的原创国语歌曲之一。那么这首歌其实它有这个层层递进啊，你看，不要太悲伤，不要太快乐，不要情歌对唱，不听前任最爱的歌，把分手后想释怀又放不下，小心翼翼自愈的矛盾的这个心态写得非常的这个淋漓尽致啊。那么此刻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舍不得又没资格，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听友豆豆哥点播，来听听看。

因为时间关系，这首歌我们先听到这。下面我们要为大家送出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胡斐点播的刘德华的《冰雨久等了》。那么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就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

0: 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离，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离，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5: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6: 我是巫双，
5: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6: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7: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6: 各位好，我是巫双。
7: 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中午的12点到14点，两个小时时间为大家直播。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关注到春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啊。
6: 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7: 对啊，已经是、
6: 哦、好快哦，对不对？
7: 8月6号了。嗯、
6: 是我今天还在想着说，哎，因为我跟贤成俩是一人找一个礼拜的话题，我还想说，哎呦，今天周三，我再找个两天就行了。你看今天。都周四了，
7: 是是是，
6: 日子过得确实是挺快的了啊。
7: 对对啊，嗯、那今天的话题是无双提供的，也是跟旅游相关的，稍后跟大家介绍。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
6: 天气情况。
7: 天气情况
6: 是的，哎，我今天早上看我们滁州市这个高温预警降了、嗯，因为咱们之前可能是橙色的，现在降到黄色的了，因为据说白海豚真的是要来了啊。
7: 是是是啊，这个台风逐渐的马上就要登陆我国沿海地区了，
6: 已经登陆了，我今天看已经在温州了。
7: 对对，嗯、但是还在海上，但是大概8、9号会。引导到滁州啊，
6: 对 对, 对，
7: 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是关于白海豚的一个最新消息，
6: 嗯，
7: 那关注到我们滁州市气象台在今天10点钟发布的一个气象专报，他说什么呢？他说9日起我市有风雨天气过程，那怎么回事呢？他说啊，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今天上午8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南方向1300公里的西太平洋上啊，还是有点远的啊。
6: 对对对啊，
7: 中心最近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啊，14级的台风。
6: 嗯，
7: 那这个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并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啊。
6: 嗯，
7: 华东沿海大家都清楚，基本上就是这
6: 靠近我们这边了，
7: 江浙沪啊、福建这块区域、啊。
6: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呢还是要多多注意的。但是呢，这个滁州上面也写了一句话，说，这个登陆后啊，它会先向西行，逐渐再转向偏北。但是目前看转向和时间以及位置存在较大不确定。但是呢，军队我是有一定的风雨影响了啊、
7: 嗯，
6: 就是哪怕可能不在我们这儿登陆，但是对我们城市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哈。
7: 是是是啊，就希望快点来吧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啦。
6: 嗯，
7: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午间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滁州市在中午发布的这个午间的天气预报。
6: 嗯，这个其实他刚才的那个专报里面就简单的写了一点点的天气预报了。
7: 是是是是
6: 的啊、
7: 那同样今天早上还有一个黄色的高温预警，
6: 嗯、
7: 这个预警还是挺多的，这样
6: 是的，
7: 基本上都是高温预警，不是黄色就是橙色。
6: 橙色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安徽省的天气情况好了，它也是一个高温预警。那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哈，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 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全省偏北全省是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是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沈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是34到36度了啊。
7: 没错啊，温度略有下降，可能是你看这两天明显就是云多了啊，这个天气
6: 对
7: 这个阴天啊情况多了一点啊，真是！我本来以为天气会很凉快，主要是锻炼了。
6: 昨天又去锻炼了。
7: 然后一边锻炼一边看我那个实时的天气，30度，
6: 30度，
7: 然后9点多的时候。
6: 对，因为昨天晚上就是我家亲戚就从青岛回滁州了，他们家孩子不是放暑假了吗？他就带着孩子回滁州这个放假，但是呢是他奶奶带着小朋友回来的，就是婆婆带着小朋友回来的，就婆婆和孙子带小朋友回滁州了。然后我姐姐就问我说：“哎，滁州热不热？”我说：“什么情况？”他说：“我怕奶奶回来不给他开空调。”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来放心告诉你，外面很热。”我说他晚上如果不开空调，他自己都很难入睡。你放心好了，他肯定会开空调的了，对不对？
7: 好，来接着关注到我们相关的这个听众的留言啊。我们分起云游在节目的一开始说：“两位主持人中午好，来一首康定情歌。”
6: 是的，
7: 应该是康定吧？他打成康地情歌了。
6: 对，因为我还特地搜了一下，没有这首歌。
7: 对，
6: 然后快乐至上说了：“闲成无双，中午好。”点播一首谢霆锋的《要我怎么忘了他》，谢谢。
7: 哦，然后我们的勤劳小蜜蜂也说呢啊，这个啊，林俊杰，
6: 因为刚的
7: 是
6: 刚刚猜歌的时候猜的就是这首，猜歌之后最后放的一首歌就是《背对背拥抱》。
7: 然后他说：“好事成双，闪亮登场，你们俩要面对面主持，不能背对背主持，其实也是可以的，反正我们只要听对方的声音就行了。”
6: 对，我们只要不看，我们只要就是不看到，我们不看到对方也是完全可以做节目，但是看着对方也可以做节目的啦，
7: 是是是，
6: 对不对？
7: 没有到两看生厌的地步。
6: 是是是，那今天这个话题呢，跟大家就是来聊一聊跟旅游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暑假，说实话，真是旅游大军出行的时候。因为什么啊，就是我那天也分析了一下，
7: 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啊，我身边人全部出去玩，像我家里人出去玩
6: 啊，
7: 然后我亲戚朋友出去玩，
6: 对，然后我
7: 同事也出去玩，
6: 动不动可能有一个短途的星期六星期天的对不对、
7: 然后我也心动了，你知道吗，我就查了很多线路，又是网上找了什么一些这个网上的团，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天气，算了、就是、我为什么非要跟小朋友们挤暑假呢、
6: 对，我跟你说，前两天的时候，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李金小姐姐可能过一段时间要请一个假，
7: 对，
6: 然后我们要帮她代班，然后她那天也非常好心的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要请年休假的话，就在8月9月请。然后那天我跟你知道我们在背后蛐蛐你，我就跟李金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估计我想9月份请，然后她说我觉得你8月份请吧，一个暑假小朋友不上学，我说
7: 对，
6: 然后她说因为我觉得闲城可能会9月份请。
7: 对、我为什么要白，我没有孩子，不需要跟大家挤暑假。
6: 我们在背后蛐蛐你的原因就是好像很了解你，就感觉你8月份不会出去，因为首先人特别多，就是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可能是因为凑着孩子

0: 我一直
1: 小技巧的那
0: 哎，对对对，我一直没想到一个特别好的词儿。
1: 对，
0: 嗯，但是今天就是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儿来说，就还是就是跟着原图来讲吧。
1: 对对对，好，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听众的一些留言啊，比如说我们的金鹏啊，他说上车睡觉，下车撒尿。
0: 这个是我跟你讲，你别看他说的这么的直白，非常正确。
1: 对，
0: 就是到一个景点，尤其对于我们上了年龄的女生来讲，又生过孩子，其实真的跟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真的要到地方上厕所。
1: 我跟你说，最容易犯错就是年轻人，年轻人总觉得我现在不想尿啊，但是我去干嘛呀？非要喊我去。
0: 嗯，
1: 但是经常坐过车的朋友就知道，你等下次你急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卫生间了、啊。
0: 对，而且尤其是像到了一些比如说。地方比较宽广的，比如说像新疆地区呀、西藏地区，你们去
1: 开半天都不一定用厕所。
0: 对，他说如果说让大家上厕所，你去给我应急。
1: 你要有这个词吗？
0: 说了好，我想半天，我就硬上也要把他自己就解决一下啊。小朋友一定要听大家话。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家小朋友特别就不听我话。我上次就是说开演唱会的时候，因为大家你都知道，演唱会中间这个演员是要换衣服的。我一般呢都会在演唱会。他换衣服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第一段第二段的连接处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嘉宾表演，或者有一些其他歌手的来演唱。我一般都趁这个时候去上趟卫生间。我那天也是的，我趁这个时候我想上卫生间，然后我就问我们家小朋友了，我说你要不要去卫生间，他说我不想去，然后我说好，那我去。然后我去了之后回来没到五分钟，我想上厕所。我说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跟着我去？因为他上卫生你肯定是要陪他一起去的，他还那么小，对不对？就很麻烦。就我就跟小朋友也讲一下，如果爸爸妈妈让你们去上卫生间的话，尽量都跟着一起去啊。
1: 好，那我们来这就跟大家说说什么旅游的小技巧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能让你旅途变得特别的愉快的。 还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我旅游我一件事就是轻装上阵。
0: 哦，轻装上阵。
1: 对
0: 哦，能不带的就不带。
1: 我跟你说，我去南京周末去南京晚，比如说爬个什么山，逛个玄武湖，
0: 你应该也是，
1: 我包都不带，
0: 包都不带，
1: 对，我就带个手机就行了。
0: 对，因为像身份证的话，手机上面可以刷，
1: 对
0: 不
1: 对？我上厕所随便买个纸不行吗？我又不是去什么荒郊野外。
0: 是是是，而且现在比如说以前出门一定要会带钥匙。你也不需要带钥匙，我觉得你就紧紧的把你的手机保护好就可以了。
1: 所以
0: 最多回来，我跟你说，哪怕回来要买一点吃的喝的，他都会给你一些袋子和包，对不对？
1: 我一般我一个人出去不带包，我跟别人出去我也不带包，因为我的朋友都会带包。
0: 然后你就把东西放他那儿，哎，充电宝
1: 也没有，因为
0: 哎，充电宝都不带一个吗？其实随处也都能扫充电宝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而且你扫一会儿充好电的话，
1: 我干过一件事儿
0: 啊，
1: 我苏州扫的充电宝，我在南京还的。
0: 扣你费吗？
1: 扣啊，但扣费是扣费，但是没有额外的扣费。
0: 哦，就没有，比如说一个电动宝，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只要是一家就可以，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啊，只要是一个品牌的就可以啊，
0: 哦，
1: 你全国这么还，
0: 哎，这是不是算一个小技巧？哎，就是因为好多人有时候忘记退了，就直接带回去了。
1: 对对对，
0: 那你中间隔了多久？
1: 没有多久吧，开了两三个小时的车，
0: 哦，
1: 就是下午在那借的，然后到晚上在南京还的。
0: 哦，这个时间不能拉太长，这个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了啊，
1: 是是。其实那个无所谓的，
0: 车上没有充电头。
1: 哎呦，但是我要逛景区嘛，逛景区手机没电了，
0: 对对对，而且我听说车上充电头大多数其实
1: 充很慢，充
0: 很慢很慢，
1: 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就是现在那个一些共享的充电宝，其实可以全国只要你当地有它那个品牌的柜子，你都是可以还的啊，不会额外收费的，最多按时间来算钱。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你这个时间点算好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你看29群的听众啊，59群的听众啊，我要生气了，你看啊。这个我问大家有什么不好习惯，他艾特我说不看小红书。
1: 哎，我跟大家说啊，这之前小红书火的时候，我去旅游也看过小红书，后来发现真的小红书就是诈骗。小红书你感觉啊，就一半是商家和他买来网红的推广软文，另外一半都是一些精致的博主
0: 对
1: 自己硬批出来的。
0: 对, 对我，所以我他为什么我这样笑，是因为我这个话题是在小红书上面找的。因为我跟你说啊，是这样子的，亲爱的朋友们，是真的，我们做节目做了好多年了。该想的话题该说的话题都说完了，
1: 对对对，
0: 除了情感话题没说，
1: 就每年会有那么一点的话题相似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对，然后我找不到了，我就每天就搁那个小红书上面看。当然了，其实他说这点特别对，你知道小红书上面有一些旅游的攻略，纯广
1: 。
0: 真是纯广啊，
1: 就是它上面就是你

0: 我都不跟你们说别的，你就搜滁州的一些景点的照片，咱们也是滁州人，对不对？那些地方也是去过的，跟那照片一样吗？
1: 狼牙山这么滤镜呢，对不对？
0: 就前两天那个狼牙山萤火虫不是特别火吗？
1: 啊、
0: 我当时就翻给武双看，我说这种照，因为我也懂一点嘛，
1: 对对对，
0: 就这种照片绝对不绝对是 P 的，它不可能在天那么白的情况下，人拍的那么清楚的情况下，萤火虫还那么亮，
1: 对对对，
0: 不可能的，
1: 就是它有点不符合逻辑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啊，所以大家去看，而且我发现就是抖音倒还好，小红书这种图 P 的简直是过分，
0: 匪夷所思。
1: 是，那这样我们。你看到了时间点啊，其实还有很多可说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那个广告吧，好吧，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来自于我们听众点播的第一首歌，叫做
0: 《康定情歌》。
1: 我们唱哪个放哪个版本的？
0: 听听这个吧，第一个比较热门的版本。
1: 嗯，好。

0: 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好的，广告之后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3: 各位好，我是无双。
2: 好，陈双啊，继续大家直播啊。很多听众在发了这个在外面玩的一些照片，因为今天话题跟旅游就是有关系的啊。大家都有什么旅游啊好习惯或者是一些小技巧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是的，刚才59群的听众就推荐我说不要看小红书。不过哈，我觉得他推荐的是挺对的，因为我们有一说一，现在小红书就是一定要甄别它，就是它一点进去，你明显感觉它有很明显的指向性的话，
2: 哎，
3: 那就是假的。
2: 是我为什么不爱都看小红书，就是因为我一刷他那个帖子不是错排的吗？
3: 对对对，
2: 基本上一个屏幕能显示5个帖子左右，三四个
3: 都是广告
2: 。
3: 是的，是的。然后不过他现在是广底下也会备注的，还挺清楚的。
2: 对对对，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是在哪儿呢？是我们的这个8492这个尾号的听众啊。
3: 听众啊，
2: 他说
3: 在
2: 安吉南麓港。又叫做
3: 素野
2: 南
3: 溪啊，哎，确实好热，但是你不觉得它这个设计的挺好的吗？
2: 挺漂亮的，那边还有芭蕉树。
3: 对，而且它还有彩虹道，还有一个就是弄好的帐篷，旁边还有小木屋，这个就很方便出去旅游。
2: 但我还觉得很热。
3: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照片的后面还有卖这个，比如说游泳圈的，它的后面肯定是有可以戏水的地方的，
2: 对
3: 不对啊？
2: 充满那种感觉、啊。
3: 对，然后我看到上面就是我们刚才59群上面的听众我是小磨蹭，他也说到一个就是他旅游的一个好习惯。他说我去之前是会先看地图的，他说看地图就是想了解一下沿路有哪些景点值得去，安排好合理的路线，走最短的路，达到最好的休整状态。他说因为我怕累哈、啊、
2: 是是是、啊、
3: 但他这个设计的很好。就比如说哈，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不是说我多好哈，但是我也是像他一样，因为我去年的时候8月份就这段时间，我记得特别清楚，8月6号，我这个时候已经请年休假了。我去哪儿呢？我去的是浙江的湖州，我带小朋友去了这个
2: 南浔，
3: 对，梦之谷。我现在是去龙之谷，我现在带他们去玩了水，然后呢又看了动物，然后它是5选2还是3选2干嘛的？然后去过之后，我就去南浔了，然后从我住的这个龙之谷到南浔的话，也就40多分钟的情况，就其实比我们到南京都还要再近一些的了。然后呢，从南浔，我们就是因为南浔它就是一个古街，我们就转到南浔，然后中午就吃了一个饭之后，我们下午从南浔，我们看了一下我们手机，就是这个地图，直接就奔到杭州去，就去看西湖去了。
2: 是是是、啊。
3: 然后看到西湖呢，我们又在杭州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是3-4个小时开车就又回来了。所以就是我的感觉就是
2: 你这个行程有点赶。
3: 对，
2: 其实西湖它一圈有好多，
3: 对，其实我
2: 比如说那个岳飞庙啊等等的一些古迹都还是挺有
3: 文化的。对，我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小朋友发烧了，就说就赶紧当天晚上准备回来，但是我觉得可能太晚了，小朋友就是我们也折腾不起，然后我们就意思说先找一个诊所看一看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再休整一下，因为我还是觉得休息会更重要一些。
2: 对，
3: 然后第二天再开车回来的啊。
2: 你看我奋起云好扎心啊，他爱的无双啊，说今天是8月6号，意思说离你们家孩子开学不远了，天天又要早起啦。哎， 明明能睡到早上八九点啊，结果孩子一上学得七点钟就得起啊。
3: 哎呀，不讲啊，但是其实我们家其实真的还好，因为我们家爸爸他是一个非常能早起的人。然后呢，一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只需要负责给他们所有人穿好衣服，然后呢，爸爸送啊，爸爸就是这一点是最最最最觉得让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啊嗯、
2: 好的，关注到静仔说话、嗯、他说的这个
3: 靓仔说话
2: ，他说呢，武壮，我在青岛出差啊，每次回来一包牙刷和牙膏，
3: 为什么
2: 洗头膏？
3: 为什么能有一包啊？你去一个酒店，
2: 每天住的是不一样的酒店吧？
3: 或者说要住很久，
2: 对对 对,
3: 对吧？然后他每天如果，比如说，
2: 我跟大家说啊，你不要觉得他这个贪小便宜，这个就是给你拿回来的。
3: 对，我下次真的，我记得我们节目中说过一话。

0: 你知道酒店哪些东西可以拿回来？
1: 对，酒店很基本上
0: 拖鞋可以拿吗？
1: 所有酒店基本上所有一次性的东西都算在你的房费里面，拖鞋也是可以拿的。
0: 就是我的那种一次性的拖鞋，
1: 对对对，
0: 如果洗澡的拖鞋就不要拿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
1: 牙刷、牙膏啊、洗头膏呀，什么一些这个洗漱用品啊，
0: 那像洗漱用品，有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个比较便宜的那个剃胡刀，也是可以拿走。
1: 当然，
0: 吹风机不能拿啊！
1: 不要用那个，不要用那个，我用了一次，给我下巴刮好多好多道痕迹啊！
0: 我也是，我上一次就出门的时候，我老公就是有一个那个剃须刀嘛，就是我们去那个叫什么徐州的时候，我妈妈当时就把她屋的那个剃须刀说，哎，就是我们住两个房间，她说，哎，我给你拿来了，说你带回家用。然后我老公说不用，会刮破脸。
1: 是是是，
0: 就那个虽然他一次性有一次性的原因啊。
1: 然后我们跟 S 说呢，这个天不能出去旅游，还没有出去呢，还皮皮的往下躺。哎，旅游对我来说不感兴趣，因为我懒得走路啊，也不是，就是，要看去还是看去哪，对不对？
0: 是的，
1: 现在很多旅游全程是专车，就是那种。就七人的车，全程给你就是全程开车带你走，你都不用自己走路，
0: 小团的那种，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因为我这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想要去就是旅游嘛，他问了我四座城市，让我帮他选择，你知道哪四座吗？因为首先他目标比较明确啊，想去玩海，然后呢他就说日照、青岛、威海，还有一个厦门。
1: 威海。
0: 啊，你他也是最终决定要去威海的。
1: 因为就是我也研究了一下啊，就包括其实海南我也去过，包括那个福建那个叫什么
0: 平潭，平潭
1: 我也去过，但是都说威海还不错，因为威海首先人少
0: 哦，
1: 你要纯玩海哈，
0: 暑假威海会少吗？
1: 你要在城市里面玩的话，我那还是青岛比较好一点，就是青岛毕竟它大城市。
0: 对，然后我问了他，我说你是准备怎么去？然后他说他准备开车去，他说开车的话威海好像要
1: 开车吗？
0: 要八个多小时，
1: 开车吗？
0: 我跟你说啊，威海你要这样去的话，你不如就有高铁，你从济南转反而近一点啊。
1: 我感觉
0: 它中间可能有换乘的时间，对不对？
1: 是，我感觉去开车去皖南已经是极限了，
0: 对，很远了，
1: 那么远，你开一天没有必要。
0: 我跟你说，就是我后来给他提的建议，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平潭，因为平潭就是我个人觉得商业气息没有那么浓吧。
1: 但是平潭太热了。
0: 啊，平潭也很热吗？
1: 太热了。
0: 威海难道不会很热吗？就觉得北方地区
1: 稍微靠北一点。
0: 是是
1: 你平潭真是太热了，我去过一次太热了，
0: 是是
1: 跟你说站在上面都要化了，根本就不想下海。
0: 而且我懂了，就是包括他们还有说，就是威海，你们俩给我做个选择吧。其实我这两天也真的很想去平潭，
1: 对，
0: 因为我没有去过，而且他们就告诉我这是离我们就是中国的台湾岛最近的地方啊。
1: 我对平潭的感触最深的就是，上面一排一排没人住的小区。
0: 还是没有，
1: 对，
0: 就人还没有。
1: 但当年可能想把它打造成一个
0: 旅游度假的一个什么养老啊，
1: 那种感觉，但是人们说实话，那个岛也就玩一天，不至于晚上在那住。就所以说上面建了很多小区，我看了一下，全部没人住。
0: 因为它平潭好像只是福州的一个底下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不
1: 对？
0: 就是
1: 一个小海岛。
0: 就你要是坐车的话，干嘛呢？你得先到福建的福州，然后从福州，然后再到平潭去。但是我听他们有人告诉我说，平潭的海跟青岛他们的海不一样。是的，因为它本来就不属于一片海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啊？那如果你要找什么清澈一点的，
1: 其实我说实话啊，就是你正儿八经有海岛那种感觉的，真的舟山群岛是可以去的。虽然说很多人说是长江入海口啊，那个水质比较浑，但你可以去远一点的岛嘛，比如说什么东极岛，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枸杞深山岛，就那边还是不，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就是靠大陆这边的，就靠西边的这边海是黄色的，人再往那边看，哎，水变得非常的
0: 蓝，
1: 就很神奇的那种感觉啊，
0: 就是
1: 你肉眼可见的
0: 可见的，是。然后我
1: 那边真的是非常有海岛的感觉，
0: 我也推荐了，我推荐说千岛湖，然后他说
1: 千岛湖是跟海有什么关系
0: 啊？就是他想玩水嘛，讲白了
1: 是
0: 然后我也跟他讲了，就是往浙江那边去，你知道他给我回了一幅什么吗？他说姐姐，我在杭州待了4年，我说哦，那浙江应该是该玩都玩过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们单位以前他原来是就是手机华为公司的，然后他后来就是离职，然后就在滁州现在带孩子。他说他们公司的团建都去浙江那一片的所有的海和湖了啊。
1: 是，好呢。
0: 哎呀，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谢谢听众啊。今天很多听众点歌，包括莫名其妙刚刚点了一首歌，说要点刘欢的《我欲成仙》。
0: 哎，这首歌很好听的，这首歌是那个《
1: 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
0: 哎，对。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刚刚我们这快乐至上啊，他说点播一首来自于谢霆锋《要我怎么忘了他》。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
15: 知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明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请到朋友聊正在为您直播啊。
1: 是的。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跟旅游相关的啊，那我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FC 白人他说呢，钱受罪人不能受罪、
1: 对，因为今天说的就是你有什么旅游的好习惯，就是有的人出去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他这个话，是有一些比如说稍微跟年长一点的人，或者有一些朋友吧，他出去的时候确实就觉得，哎呀，比如说好渴，哎，买什么水啊，那个就是宾馆里面都有水，我们带水，就等会

0: 喝，还有比如说要坐什么上山了，要什么坐缆车，
1: 嗯，
0: 你来就是爬山的，
1: 是是是，
0: 你坐什么缆车呀，就是。还有比如说我还看过一个旅游博主，他说他这辈子都不想带他妈妈出来玩了，为什么？也是他是北方人，然后呢他就想到南方感受这个江南的气息，他就到杭州。你知道去杭州的话，就是有的人一定是要在杭州上面泛舟的，就是在西湖上泛舟，觉得特别美。然后呢他妈妈就是到那儿说，哎呀那么贵，你划个船干什么呀？然后他的妈妈就会说，而且他其实在杭州他有小船和大船，
1: 嗯，
0: 就是小船是多少钱，大船又是多少钱。然后他的妈妈就一直就是不乐意，然后上了船的时候是他妈妈划得最开心然后就是他们就会觉得啊，就不想让钱包受罪的那种。
1: 而且老一辈啊，他有的时候真不是人个人的问题，
0: 嗯，
1: 他们那代的风气就这样，
0: 就是对，
1: 就到哪必须显得自己清廉节约，
0: 对，
1: 不然感觉就是不懂事儿。
0: 对，啊，但其实他上去玩的时候他是最开心的对不对啊？
1: 哎呀，所以这还是要慢慢改变他们这个习惯啊，很难很难，
0: 嗯，对。
1: 那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其他，
0: 就包括他刚才讲这个，我还是特别想延伸一下，嗯，就讲到了钱包受罪都不能人受罪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经历。
1: 对啊，
0: 那你看你下次的话，比如说你这些回到，比如说就像我说的那个旅游博主，他不是北方的吗，他回到老家的时候跟朋友说的时候，跟自己好姐们说的时候，我家女儿孝顺，哎，到西湖非带我去划个船，哎哎，你看你这经历你就有了，别人就没有。那别人说啊，那我没滑，嗯，我当时就在西湖那儿，我就绕一圈，那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嘛， 对不对？
1: 就是其实中国古代就有句话叫"穷家富路"，
0: 嗯
1: 啊，就在以前其实这句话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在外面你不花贵一点住好的酒店或者怎么样，是真的有人身危险的。
0: 是的，是的。
1: 现在这个话题也一样啊，现在更多的是一种体验，
0: 和对对和服务态度吧，嗯，对吧？我觉得啊，然后包括你看我们的大呲花啊，五十群他在节目中说的，他有什么旅游好习惯？你看他这个好习惯特别棒，
1: 对对对，
0: 叫提前找吃的，算不算？
1: 哎，这也是这两年的一个新风气。以前出去，
0: 当然算。
1: 以前出去旅游好像是冲着景点去的，
0: 嗯，
1: 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有人就是冲着那个好吃的店去的，
0: 对。
1: 甚至我看到有人，很多人去潮汕旅游，嗯，什么景点都不逛，就是每天早上这家店，晚上正宫这家店，晚上那家店，
0: 是是是是，就去打卡去吃。嗯，因为现在好多就是潮汕，就是汕头，因为潮汕它是一个地，
1: 对对对，
0: 区名字，
1: 潮州和汕头两个地，
0: 对对对，
1: 两个地方。
0: 然后因为今年就是上半年，大家都知道阿嬷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很多的朋友都到潮汕那边去玩，
1: 哎，
0: 然后去的话，因为很多的饮食其实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那很多人就去了之后，除了电影的那个比如说打卡地以外，更多他们就去找吃的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猛踹瘸子那条好腿也说了，他说
0: 这名字挺好的，
1: 对，他说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
0: 哎，嗯，会，
1: 哎，现在确实现在很多旅游包括旅行社的那个行程里面也有那种，比如说你去西藏，去藏民家里面，
0: 嗯，对， 对， 对对对，
1: 自己做那个奶茶，
0: 嗯嗯嗯，
1: 然后包括去哪哪哪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民俗体验，啊，
0: 是，就包括现在这两年特别火的咱们大家都知道贵州，对不对，
1: 嗯，
0: 因为贵州有一些在黔东南地区，他们就是少数民族嘛，然后他们就会穿一些比如少数民族的衣服，然后你可能就跟他们一起吃他们吃的东西，然后就体验他们的舞蹈啊，或者他们民族的一些独特魅力了，
1: 是是是，哎，我去了贵州，我想到一个好吃的，
0: 嗯，
1: 牛鳖火锅。
0: 哦，好多人都讲很好，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有的人这个东西就很个人口味，
1: 因为它其实就是在牛胃里快要消化排出来的那个草，你说它是草吧，它又不完全是，你说它是排泄物吧，也不完全是啊，就很多人接受不了。
0: 那你吃了？
1: 我尝过一次，
0: 好吃吗？
1: 还行，没有
0: 吃得到，
1: 对对，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啊。
0: 对对对对，就是你不要想着那种东西，你就当它是一个别的，对不对？
1: 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听众也是，你看啊，我们的万月姐她也说了，她说我会把美团定位在酒店，然后搜索外卖，防止玩累了晚上不想动，和孩子点外卖来吃，还要吃当地特色的，实在没有的话才会考虑肯德基和烧烤。哎，这个我也挺像的，因为现在九零后，说真话啊，就包括今天我在家，我爸爸，
1: 哦，就跟我一样，就是我出去喜欢点外卖。
0: 我也是，嗯，我爸爸今天中午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因为小朋友不是很舒服，他让我把他送到他家去，然后我不想送，说实话太热了，我是真的不想送。他就问我说："那你们中午怎么吃饭？"我说："中午怎么吃饭？"我说十分钟他就给我送来了。
1: 就不仅是省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外卖一定是本地人常吃的。
0: 对，
1: 刚才外面先看下去，有的时候你在那个什么景区外面的饭店吃那么贵，还不如回去点外卖正宗。
0: 真是真是的，你看我上一次是我老公出差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然后他那天就是在那儿逛逛。 他跟我他自己出去的时候就不太乐意花，就打滴滴啊。

0: 干嘛呢？他从那个景点，然后呢就自己走回酒店。然后我当时说你把酒店的位置告诉我。他手上又拿很多东西，我们俩在视频，他戴着耳机，然后告诉我之后在哪个酒店，然后在哪个房间，然后我就在网上搜索当地好吃的，然后美食，因为你到内蒙古是一定要吃烤肉嘛，对吧？我就把它买好了，然后就。他到酒店没多久，他的那个菜就到了，而且
1: 是啊，
0: 而且我跟你们讲啊，就到一些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听众说的，要当地的美食，你们一定要记住啊，到当地了一定会有什么当地的啤酒，因为我们这边可能会喝一些，比如说什么青岛啊、勇闯天涯啊，你们去往北方，北京有燕京啤酒，
2: 是的，是的，
0: 然后内蒙古还有新疆
2: 哈尔滨啤酒、啊，
0: 对，都不一样。我建议你们就是到一个地方去，如果点外卖。可以多加一下，看看他们家有没有你们没有看过的甚至不知道的啤酒、你们去点一个，
2: 多一种尝试、啊、
0: 对，去尝试一下。
2: 其实刚刚看到我们听众说了嘛，就不像以前都是冲着景点上车睡觉下车撒尿然后去景点拍照啊、现在更多像我们刚刚说冲着美食去的，
0: 冲着
2: 特色体验去的，甚至冲着一些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文化体验去的。
0: 是的，
2: 像我一个朋友就是他到哪儿旅游，我说他真的就体力真好，就是白天累了一天了，他晚上一定要去逛大街、他就觉得晚上去什么夜市、菜市场什么之类的地方、他特别晚上就是喜欢出去逛、
0: 他哪怕累他也逛，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0: 佩服哈。所以你看啊，看到时间12:52了，也想问问大家哈，就有没有你也很喜欢的一些旅游的小技巧之类的啊？
2: 好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来自于我们刚刚听众莫名其妙电波的《我欲成仙》送给大家。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

0: 是
1: 济南民宿。
0: 哦，济南民宿，对对对对。然后像我的话，就但是这个路线哈、啊，不太适合有什么呢？有孩子的。就为什么我就今天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可能比如说闲城，他
1: 公交车上待不住。
0: 还有就是孩子他不愿意跟你去一些，比如说什么南湖公园啊，干嘛？他就想去一些动物园儿，去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刚才那个比较适合，比如说单身的朋友，或者啊一个人出去，或者是比如说两个人都很喜欢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氛围的朋友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些近期发生的新闻。哎呦，第一个新闻就觉得莫名其妙，这个都要管啊？怎么回事呢？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呢，当地时间8月2号，以色列法院裁定禁止国家安全部在监狱
0: 部长啊，这个
1: 就是国家安全部干的一件事啊，他们在监狱周围投放鳄鱼啊，用于看守囚犯。哇，这什么电影情节？
0: 他是就是不是他是这样子的，他是禁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
1: 对，他提出了这个想法吗？
0: 对，
1: 就感觉这个情节特别像电影情节，正儿八经的，谁靠鳄鱼来防止囚犯越狱啊？那鳄鱼就不管怎么办呢？啊，
0: 就是说这个人提出了这个设想，他在监狱周围投放鳄鱼，就是一道自然的屏障，是不是？就比如说有人要想逃离的话，你得先躲鳄鱼，对不 对？
1: 但是这个我就听得很离谱，你监狱是干什么吃的？你狱警是干什么吃的？你要非要靠人家鳄鱼吗？你给鳄鱼发工资了吗？
0: 然后这个据悉啊，这个叫国家安全部部长叫本格维尔，是去年12月份提出这个想法的。
1: 但是呢，法院裁定他这个不行啊。
0: 为什么
1: 呢？该计划遭到了以色列动物权益组织的反对，就更离谱了。本来这个计划就觉得挺离谱的
0: 啊，最后是动物权益保护法反对的，对不对？
1: 动保组织出来反对了，就我感觉也更离谱了啊。法院最终叫停了这一方案。那本格维尔批评裁决，称司法系统站在囚犯的一边，阻碍国家安全部采取威慑措施。就不管，就整个事件都觉得很离谱，
0: 对，
1: 这个司法是站在囚犯那边吗？他不是站在动保那边的吗？然后
0: 我觉得、
1: 然后放鳄鱼算什么威慑措施啊？我说真的，
0: 你还不如放电子脚铐。
1: 对啊，你还不如多安两个监控呢。
0: 是的。然后网友说，这因为他为什么选择鳄鱼？其实我看了一下，他是根据美国的一部电影，是不是叫做《鳄鱼》？恶魔岛啊，真当拍电影了，对不对？
1: 是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另外一个高铁上的新闻。那近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视频，称在高铁上遇到有列车员在发试卷。这招精准拿捏了小朋友，原本上蹿下跳的孩子拿到试卷后立刻安静下来。我跟你说啊，这绝对是列车员自己拍的视频。我觉得孩子看到试卷以后，我不要做试卷。
0: 是的，
1: 立马就吵起来了啊！
0: 因为这个小姐姐她算是我们中国铁路的一个宣传员了，因为她经常会拍一些，
1: 对，
0: 就比如说带你介绍是高铁的车子干嘛呢？
1: 我觉得这个就为了拍短视频，我孩子拿到试卷能不闹？
0: 对，但是啊，听说啊，这个精准拿捏了小朋友，因为有一些上蹿下跳的小朋友拿到卷子之后立马安静下来了，乖乖坐在座位上答题，嘈杂的车厢也瞬间恢复安静哈。网友说，最高级的就是以魔法打败魔法，建议全国推广。
1: 那12306工作人员回应称呢，该行为是列车员的个人行为，不是铁路规定啊，也没有固定车次啊。当然了，那以后小朋友知道了，我上车就得被我发试卷，那我就不愿意坐高铁了。
0: 妈妈，你不要带我坐那趟车，那趟除了是你们牛马专列以外，我也倒霉哈、
1: 啊。哎，
0: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我朋友前两天的时候，你看他也比较搞笑，就是我给你找一下哈，他们家孩子，你看他给他们家孩子，
1: 这什么东西啊？
0: 巨大的试卷。
1: 哇，这种就是为了拍视频的，有啥用？这试卷比孩子还大啊，就躺在地下两，
0: 铺在地下的那一种，
1: 一两米的那种试卷、啊。
0: 对，真的可以做题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想，你看他是二年级，而且他还是什么？他不是一个假的，他是一个真的。就是比如说你是二年级或者一年级，他真的会给你，比如说你是什么苏教版啊、人教版，他真的给你弄一个一模一样的。
1: 拍个视频还是挺有意思的，但这有点折腾孩子了，写一笔要半天。
0: 是的，然后那个我们的朋友都给他留言说，这个有点太大了吧？他说。没事儿，醒目。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好玩的动物这个视频啊。7月30号，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感觉那个媒婆不做事儿啊。7月30号，江苏小伙拉着音响在小区里喊话，称给狗狗配种，对方收完钱之后就把它拉黑了。
0: 我好想看这个19秒的视频哦。
1: 小狗屁颠屁颠的跟着主人，场景既心酸。

0: 但又好笑，网友说呢，我被骗了感情的时候，
1: 我爹都没这么为我出过头。你先帮我把 QQ 音乐关了好吗？
0: 大概就这样的内容，我跟大家说啊，就是
1: 哎呦，
0: 对，就是哎呦，我说好了，我爹给我花钱找的媳妇儿，结果跑了，
1: 哎呦，小狗在后面很委屈，对不对？
0: 对啊，这小狗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1: 是
0: 他主人在维权，花了钱，对方被他拉黑了。
1: 然后他拎着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现在很流行，就是
0: 就是那个露营
1: 小车，
0: 露营小车啊。
1: 哎呀，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又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又不是二郎神，为什么遛狗你不牵绳？
0: 这狗挺小的，感觉那个
1: 约克夏，约克夏，我刚才看了约克夏，
0: 狗好小一点啊。
1: 是，
0: 但
1: 是
0: 我觉得对方也不至于吧？你都同一个小区的，你收了钱？
1: 哎，你知道他收多少吗？我刚才看了
0: 300。
1: 八百
0: 吗？
1: 800，我是真得告。你看，你看，他说小区里面那个有个骗子，微信名叫，你看800，收了800块，
0: 真过分
1: 啊，
0: 真过分了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先关注一下其他的新闻。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是在北京发生的一个事情啊。女生因为吃饭太快，闺蜜端上特制的慢食饭啊，女子吃到嘴里就直接笑了哈。她说为什么呢？因为她往米饭里面撒绿豆了啊。我知道，就有的人他吃饭是属于那种特别细嚼慢咽的，但有的人吃饭就是囫囵吞枣的。然后这个
0: 她闺蜜往米饭里面撒了绿豆，但是没有煮熟，
1: 是
0: 结果她根本吃不下去啊。
1: 就是说他只要往嘴巴里面扒一口饭就得吐一口，为什么要把豆子给吐出来啊？网友说、
0: 哎、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让我想到了，就养狗有那个叫慢食盆。
1: 为什么叫慢食盆？
0: 狗吃东西就是不知道撑的、
1: 哦、
0: 吃多少就吃多少，然后就会吃买那个慢那什么盆呢，就它那个盆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就像以前那个瓜子盆一样，它中间很多凸起，然后又造成了很多物理上的一些阻隔，你不能大口的咬它，一咬就咬到盆了，那个叫慢食盆。我至于吗？就是你，
1: 我还以为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像投递一样，它往下掉、
0: 啊、不是，那就是它一个大盆，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小障
1: 碍之类的、
0: 哎、障碍，让你慢点吃、
1: 哦、只让你慢点吃。
0: 我说至于吗？你人吃饭是有多快，要这样训练啊？
1: 是
0: 跟狗一样训练啊？
1: 是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啊，我们的这个来自洛阳的一篇信息啊。
0: 大家都知道去洛阳必拍的就是汉服照片了。
1: 哎呦，他们说洛阳画
0: 街头全是贵妃和公主，
1: 而且说洛阳眉清美容，就画脸、就真是照那种把你亲妈的不认识的那种。
0: 现在全是这样、
1: 啊、
0: 现在是很多景点的那种旅拍他、那个化妆全部一套模板，就是在你脸上先画个腻子，
1: 对，先画个腻子啊，
0: 然后再画个脸出来，
1: 对
0: 画个五官出来。
1: 是的是的，你基本上按道理说的话，你的眉毛啊、还有眼睛基本上是看不出来任何东西的，
0: 对，
1: 然后直接在脸上先
0: 描，全是画出来的。
1: 对，
0: 就这怎么就这种方式啊、就能保证就是不管你丑漂亮都能出片。
1: 对，而且他还说了，就是像这种妆浓一点配衣服确实是好配一点啊。
0: 对
1: 那这个事儿怎么聊到这个洛阳呢？因为洛阳哈应天门前两天突然就下雨了，有一个穿汉服的小宝宝正在用小屏风和雨伞搭建的小亭子在躲雨啊。
0: 对，然后非常委屈的表情也引起了网友的一些热议啊。
1: 是
0: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
1: 你看底下有一句话特别好，叫什么踏草怕泥新秀袜，西花藤煞小精灵、
0: 哎、讲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另外一个新闻，这个我在网上也看到了。
1: 哦，你看，我没看到。
0: 就是和鸭好玩，就是这个丹顶鹤、回家不积极，这是好像是养的鹤还是怎么回事？反正这是一个保护区的那种。
1: 是一个饲养员，对。
0: 然后这个丹顶鹤都不愿意回去，然后饲养员抱起了一个鹤。然后所有鹤都跟他走，
1: 这叫驾鹤西去吗？还叫夹鹤西去呢？夹着鹤就回去了，是不是？
0: 携鹤以令诸鹤是吧？
1: 然后
0: 你们不跟我走，我就把你们同伴给绑了。
1: 哎，但你别说，这个视频当中啊，这个
0: 非常鲜，
1: 哎，老鲜老鲜了啊。然后，但是而且这个饲养员他穿的衣服又是绿色，然后他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个歌曲，还是无双推荐的，来自于陈娜丽莎的一首歌曲，非常像这个福音歌曲啊，也确实在美国制作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健的《我爱你》。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无双，你知不知道我去年跟你说了一个旅行团，叫做铁定老年低价团
1: 啊？对对对，
0: 你还记得吗？
1: 啊，听讲过
0: 啊。其实这种团是去年几个博主带火的，我就看到了很多博主，就年轻的博主，他去做那种什么199、299，出去能玩三四天的那种，四五天的那种旅行团，很多人说哇，现在还有这种低价团呢、没错，一直是有的。那去年低价旅行团火的时候呢，大家只当是图个便宜，说别美化那些伙食和购物点，真到被按头消费你就老实了。

0: 啊。
1: 是的。
0: 但是结果呢，今年头铁的年轻人把低价旅行团爆改成了减肥营，才发现一切刚刚好。嗯、
1: 是的是的哈、嗯、青春没有售价，但钱包有自己的想法，花一顿火锅的钱玩三天，吃不好当辟谷，那睡不好当修行，被拉进购物店全当社会历练。原本让人避之不及的低价团，一旦跟减肥沾了边，哪儿哪儿都看顺眼了。
0: 有网友在网上就说啊，这不就是花钱报减肥班吗？我上次也报了一个，一路上吃了清汤寡水，回来瘦了六斤。
1: 在哪儿？我只看得到瘦了六斤这个关键词、啊、
0: 对对对。还有网友说呢、嗯、建议所有想减肥的人报贵州的低价旅行团。为什么呢、嗯、天天爬坡爬山，换成在徒步，吃差点巨减肥。
1: 是啊，
0: 哦。
1: 然后这个山东来的老年团说，填补了年轻人199块钱体验两天户外拉练的空白。河南开过来的大巴成了周末的有氧操平替，人均几十块的一日游，如春后雨笋般攻陷了各大短视频的这个直播间。烈日观光全当热汗瑜伽啊！想要真开啊！说每到了这个周末哈，钱包瘪瘪的年轻人就开始收拾背包，像报了个移动私教课一样往景点进发。城里一节私教课要大几百，这里几十块能让你走到腿软。哎，怎么算？怎么都算一种稳赚不赔，
0: 对，
1: 对不对 啊？
0: 那低价团真正的精髓就是刚刚说的最朴素的方法，实现了平日里减肥最难攻克的两件事：管住嘴，迈开腿。
1: 是的，
0: 吃得很差，或者吃得很素，
1: 但走得很累，对不对？
0: 走得很累啊。
1: 是的，走得很远。
0: 两件事都帮你实现了啊。他说每年大几万步啊，
1: 嗯，
0: 导游在前面玩命的催景点，你在后面小跑跟进度，不知道的是来旅游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参加了马拉松拉练呢。
1: 是，然后团餐呢，主打叫什么呢？生命维系，吃的比兔子还清淡啊！你看馒头底下一点西瓜，然后旁边豆芽汤，
0: 就纯豆芽，是连个葱花都没放。
1: 对、
0: 啊，
1: 回家一上秤，满肚子的委屈都变成了勋章。
0: 不仅花小钱看世界，而且还把肥给减了，是不是啊？
1: 对啊，你看啊、嗯，曾经就是打工人攒点钱出去旅游，他的信念感多半来源于，就比如说来都来了，该吃吃，该喝喝。包括我们刚才有听众说的，钱包受罪可以，但人不能受罪。但是这种心态的这个作用下，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现在不一样了，对不对？
0: 是啊。啊，然后我看有个朋友亲身说法，他说自己报了青甘大环线，在我们印象当中，青甘大环线那是几千块钱吧？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嗯，
0: 他说他去了8天，瘦了14斤，他说风景还无敌的漂亮。他说他是跟着他妈报的那种老年旅行团，
1: 嗯，
0: 每天呢早上6点多车站集合，坐大巴。吃大锅菜，听讲座，乐此不疲。
1: 然后还有网友说，他到北京去，我2次进京，2014年7天瘦10斤，2025年10天瘦8斤，这辈子目前为止吃过最大的2次谷都来自于京城啊。
0: 还有我们一个大学生，他姓程的大学生，他说呢啊，他是低价团的资深玩家，他原本是被我跟说的嘛，那些旅行博主种草了，然后没想到直接完成了日常。他说500多的桂林阳朔3日游，1000多的泰国曼谷5日游。我跟你说，这1000多还包括飞机票
1: 哦，
0: 你敢信？
1: 然后
0: 我真的，我之前看那个就是
1: 5日，
0: 对，998泰国双飞5日游，你敢信？
1: 还双飞？
0: 当时我都惊了，这个价格是究竟怎么打的下来？
1: 是呢啊，
0: 就去了以后，所有的景点都是购物点，
1: 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自己的定力了，是不是啊？
0: 是。
1: 还有说，甚至2位数的香港一日游，当身边的朋友还在就是出行预算成本的时候，他已经把各大的网络热门景点都已经刷了个遍了啊。
0: 嗯，
1: 然后他还看到一个聊天，他说其实本来他原本报这个团啊，就是跟减肥没有半毛钱关系，
0: 就纯粹图这个老年铁定团便宜、啊、
1: 哎，对，那不用自己做攻略，哎，不用操心交通住宿，适合我这种懒人。哎，结果去了才发现他的隐藏福利竟然是减肥。啊，
0: 哎呦，真的是抢花钱锻炼是吧？行行行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所谓的老年低价团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过？反正从去年开始就被一些博主给带火了，
1: 嗯、
0: 很多人本来是看个热闹，就发现、嗯、哎，现在有些团。这还可以耶，
1: 是是是，但是有一些团就是团游的话，你看这个网友他说了，跟团日行100公里，每4天掉5斤。他说别问为什么，问就是团餐太难吃了啊。嗯、很多人会觉得，就是现在好多人不说在外的留子很苦吗？嗯，留子不苦，我跟你说，这些人朋友才苦呢啊。
0: 对对，所以说啊，这个。

0: 这个也是，
1: 但是老年人他们就觉得这样吃很健康。我跟你说，与其早上那种什么精打细，就是那碗白粥，还有包括刚才的那个面包、馒头啊，还有一点点豆芽汤。我跟你说，你让我妈喝，开心要命。我跟你说，真是的，她觉得就是清爽。她到我们家来做蔬菜沙拉给我吃，你知道吗？我说妈妈，再学学鸡胸肉怎么办吧，好不好？
0: 是是是啊。所以说我都感觉这挺有意思，去体验一把了。就是我看，因为我
1: 你准备年休假的时候去，不仅省钱还减肥是吗？我贤成，你回来敢瘦？我跟你说，我就恨你！我跟你说，
0: 就我一直在看那个博主，我看到他去了什么，就是山河四省。
1: 嗯，对，
0: 他报了一个山河四省的旅行团，800多，四个省哎。去了5天还是7天还是6天，4个省才800多。然后网友说：“哎，还不错呀！哎，听导游在那忽悠你也挺有意思的。”
1: 是的，是的，能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嘛，对吧？
0: 是。
1: 好，我们看到时间啊，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看最后我们的胡真在群里面发是一条路况信息吗？
0: 啊，来关注一下啊。
1: 哦，对，是它是一个广告。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广告了。
0: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
3: 非
4: 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怡邀您一起来普法。
4: 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在我们睡觉刷手机的

0: 时候，有没有刷到过这种奇怪的直播间？画面就是一张图，主播只出声不露脸，声音却很热情。欢迎哥，能不能看到？你看字。评论区有人发言，私信立马就到，要求送礼物、加好友、换平台，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把人引到平台外。那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1: 这样的网络直播间您刷到过吗？直播画面仅有一张图片，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2: 看字哥哥 ，M 哥哥，你能看到吗？看可乐跟你说话呢。
1: 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丢了眼睛即可拦。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10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3: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线下的打视频、看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
4: 但是蓝混的不是素的，
3: 这么说你理解吗？
4: 最低打视频的话也是要200个吧，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
1: 在这次聊天过程中，虽然对方一直强调不说那么直白，但是又不断通过打视频、玩婚的、发福利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0: 我们看到这类直播间通过私信层层诱导用户，先诱导充值刷礼物，再引导添加外部社交账号，兜售付费色情内容。让记者费解的是，这类账号通常只有几十到几百个粉丝，却频繁出现在平台首页的推荐位，这是为什么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的主任刘晓春指出，这类视频之所以出现在平台醒目的位置，是因为其吸引新用户的可能性更高，这是平台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决定的，平台难辞其咎。而这类午夜网络直播间账号的粉丝一般比较少，关注数基本上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田丽表示，这种操作叫偶然获客，作用就是广撒网，随机吸引用户。在整个引流过程中，这些账号其实并不是获利主体，只是起到了前台揽客的作用，目的是把用户引导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中，再进行宰割。网络直播间引流后还可能发生什么，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梳理多地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有三大风险点。风险一，引流涉诈软件增大受骗概率。7月14号，江西新余警方公布了一起案例，犯罪嫌疑人在网络直播间以点赞、评论、私信等方式诱导用户扫描二维码登录涉黄网站，为涉诈软件引流。风险二，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北京警方今年公布的几起相关案例，多名诈骗案件被害人的手机银行账户在半夜遭遇盗刷，而这些被害人都有同一个行为，曾浏览过色情网站，下载过陌生软件。这些陌生软件中具有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的木马病毒，随着软件的安装一同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中。风险三，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山东济南警方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张先生在与一名女网友裸聊几分钟之后， 突然收到对方发来自己的不雅视频，表示如果不转钱就把视频及截图发给他的亲朋好友，并且一次又一次以此作为要挟筹码进行敲诈。在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最终，张先生前后共被敲诈20000多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于网络运营者责任有明确规定，第49条指出，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对于引流团伙采用的午夜开播、谐音字替代关键词、跨平台引入私域等多种手段。

处置与行政监管、刑事查处形成联动合力，在制度建设上也要加强跨平台共享合作等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此同时，网民在面对这类直播间时，也应该避免因好奇而去点击，成为色情引流的对象。

肉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

0: 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硝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 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3: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2: 三个。
3: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2: 念林。
3: 再砍掉一个呢？
2: 那就只剩木了。
3: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2: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7: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10: 陈语普法，东施效颦。我是少年普法员汪子涵。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天韵，说的是美女西施因病皱眉，显得楚楚动人，而丑女东施盲目模仿西施皱眉，结果反而更丑的故事，比喻盲目模仿他人效果适得其反。你知道吗？在商业活动中也有类似东施效颦的做法，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比如有的商家为了蹭知名品牌的热度，就把自己的商标设计得和人家十分相似，从而误导消费者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法律保护原创智慧，也制裁侵权行为。做生

0: 义，只有合法经营才能走得更远。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汪子涵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4: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离职员工在朋友圈吐槽前老板是老登，是否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呢？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朋友圈吐槽前老板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00后小刘从公司离职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称前老板老蔡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称老蔡企图趁机占他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并在文末配以带有嘲讽意味的语句：“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因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自身名誉权，老蔡将其诉至了浦东法院。老蔡诉称，小刘在朋友圈的发文使用带有年龄歧视、人格贬损的侮辱词汇，虚构职场骚扰、恶意欠薪等不实信息，严重降低自身社会评价，已构成名誉权侵权，遂要求小刘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共计5000余元。小刘辩称自己并无刻意诋毁对方的主观恶意，且朋友圈已设置仅前同事可见、3天可见，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本案承办法官结合在案证据和双方的相关主张，初步认为小刘在朋友圈公开称老蔡为40岁老登，搭配老人味儿等表述，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了合理表达的范畴。关于老蔡企图占便宜、故意拖工资、逼迫离职等负面陈述，小刘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小刘虽然限定朋友圈可见人群设置3天可见，但是涉案言论仍在原同事这一特定社交圈层传播，极易导致老蔡的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其名誉权的可能。承办法官联合特邀调解员释法明理沟通协调，小刘意识到自己发表的内容确有不当，考虑到小刘暂无收入，经济承压，同时老蔡的核心诉求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法官调解员逐步明确了调解思路，并与双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经过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目前小刘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根据法官介绍，老登虽然是网络流行词，多被年轻人用于吐槽，但是一旦指向现实中的特定个人，并且搭配着贬低、嘲讽等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可能会转变为刻意人格贬损，存在侵权的风险。另外，社交平台的权限设置无法否定侮辱、诽谤行为本身的违法属性。小刘误以为朋友圈设置分组可见、3天可见就属于私密空间，实际上朋友圈分组仅缩小了传播人群，无法做到完全隔绝第三方浏览，只要言论被其他人员看到，就可能会对当事人的名誉产生负面影响。3天可见仅缩短内容线上的留存时间，此前已经扩散留存的负面印象不会随之消除。面对职场矛盾、人际纠纷等，我们应该通过合法途径理性化解矛盾，切勿被负面情绪裹挟。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法治方面的案例。近日，上海苏先生花了7304元在去哪儿买了两张上海飞拉萨的机票，到了机场却查不到票。经过核实，代理商擅自将他和爱人的出生年份改成了2011年。他出生于1994年，爱人出生于2000年，两个人的年龄凭空减少了十几岁，身份证的最后一位也不对。两个成年人被代理商改成了两个未成年人。苏先生将情况反馈给平台后，去哪客服回应称是代理商操作失误导致机票无法使用。苏先生表示，平台界面显示订单已完成出票，实际出的票却无法使用，平台已构成欺诈，应按照相关规定退一赔三。但是在协商过程中，平台为他办理了机票退款，并在未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向其去哪账户打款了1000元。对此，去哪平台官方回应称，目前已对涉事违规代理商进行处罚，对消费者全额退款，并额外赔付1000元体验金。如消费者还有其他凭证能证明实际损失，平台也愿意进一步赔偿。此外，平台方面表示，由于该消费者涉及批量骗赔，无法支持其退一赔三的要求，相关情况拟报警处理。那针对于骗赔的说法，苏先生不予认可，他表示放弃索赔，要求平台书面致歉，并考虑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成语普法，缺斤短两。我是少年普法员李鼎鹤。缺斤短两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意思是指售出的商品分量不足，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说买菜时，摊主给的分量不够，消费者明明花了一斤的钱，实际拿到的东西却只有八两。这种做法既是不诚实的表现，也是触犯了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价款三倍的赔偿，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所以购物时要记得保留好小票、付款记录等购物凭证，遇到缺斤短两及时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李鼎鹤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及目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和防范方法。我们先请陶队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
1: 欢迎陶队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作为我国首部反诈法律，它出台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对于普通市民最直接的保护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2022年12月1日正式施行，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规范反诈工作的基础性法律，它填补了反诈领域的专项立法空白。以往反诈多依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侧重于事后打击，而这部法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构建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治的反诈体系。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最核心的保护有两点，一是源头防控风险，法律明确规定了通信、金融、互联网行业的反诈主体责任，从电话卡、银行卡、网络账号源头封堵诈骗工具；二是全维度的权益保障，既严厉惩治诈骗分子，也明确了市民的反诈权利与义务，同时规范预警劝阻、涉诈处置、资金挽损等流程，最大程度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1: 其实现在很多市民呢分不清电信网络诈骗和普通诈骗从法律层面到底应该如何界定，那我们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属于法定的电信网络诈骗呢？
2: 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明确界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它和普通诈骗最大的区别呢，是依托网络远程非接触跨区域作案。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包括刷单返利诈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征信修复、冒充公检法等，还有就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网络游戏虚假交易、虚假婚恋交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杀猪盘，还有就是虚假兼职、冒充领导熟人等。只要是通过手机网络远程诱导转账、取现送现的，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范畴，受反诈法严厉规制。
1: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了公民的反诈义务，咱们普通市民需要履行哪些法定义务？如果不配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2: 法律明确，全民反诈，人人有责，每位公民都负有防范、举报、配合反诈工作的法定义务。核心义务有三项：第一，妥善保管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号、网络账号等，不出租、出借、出售；第二，收到反诈中心9610预警劝阻、回访核查时呢，要如实配合、如实说明情况；第三，发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根据反诈法第五章、第六章规定，市民拒不配合反诈核查、隐瞒涉案信息，或者违规出租、出借、出售两卡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予以警告、训诫、责令悔过；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沦为诈骗帮凶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那我们现在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形势如何呢？我们市民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方面最应该注意什么呢？
2: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形势依旧严峻，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侦破案件25.8万起，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了12.8%，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目前诈骗分子在引流环节已不再单纯依靠垃圾短信、陌生骚扰电话获取新人，引流渠道有60%已经转移到了大众日常高频使用的线上平台，比如抖音、快手、闲鱼、五八同城这些常用的软件中，诈骗信息隐藏在直播间、评论、私信、游戏公屏上面，比如想要免费游戏皮肤的私信主播，免费领取荐股课程的进群点击链接。诈骗分子初步获取受害人信任后， 一定会编造合理的借口，诱导下载应用商店检索不到、用户基数很低的小众通讯软件。核心目的就是躲开微信、支付宝自带的实时反诈风控系统。另外，还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一方面在视频通话中冒充公检法恐吓受害人，一方面在屏幕共享时获取受害人银行卡验证码等信息，达到转移受害人银行账户资金的目的。我们市民要做到的就是不通过外部链接安装任何软件，仅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正规 APP， 遇到下载聊天软件、会议软件要求屏幕共享的，一律默认为诈骗。涉及转账、大额取现、购买黄金交付他人，建议直接拨打96110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咨询，同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使用里面的 APP 自检功能检查手机是否存在涉诈软件，这样能够避免九成新型诈骗套路。
1: 大家的手机上有时候会接到96110的来电，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个96110来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接呢？这个号码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96110是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如果接到这个电话，一定要及时接听。这是我们反诈预警平台监测到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您的手机接到涉诈电话、短信，添加了诈骗分子为好友，或者是已经向涉诈账户转账，反诈中心会通过96110第一时间联系你，提醒您回想可能接触到的诈骗信息，不要下载陌生软件、添加陌生好友、不向陌生人转账。如果是高危以上等级的预警，民警还必须要与预警对象见面，全面排除涉诈风险。目前因见面劝阻及时，已经成功唤醒了很多深陷诈骗陷阱的市民，避免了很多财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手机接到96110电话时，在96110前面会有拨打地区的区号，比如滁州96110拨打您的手机时会显示0559610110。您在滁州想联系合肥反诈中心，需要拨打的电话是0551961120。
1: 我们前面其实也听了很多反诈知识的介绍，当然也受益匪浅。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陶队长来为大家总结一些反诈口诀或者是反诈方法。
2: 我们反诈中心总结了三不一多和五个凡事反诈原则。三不一多的三不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一多是指转账汇款多核实。五个凡事是指凡是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凡是网上投资回报稳赚不赔都要高度警惕，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账验资的都是诈骗，凡是让你下载陌生软件打开屏幕共享就可能在控制你的手机，凡是让您取现金买黄金寄快递交给陌生人的基本上都是诈骗。我们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真正的提升识骗防骗意识，真正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1: 好的，感谢陶队长为我们来解答反电诈相关的热点问题，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杭南。在滁州定远东南30公里有一座普通的皖东古镇藕塘，大沙河缓缓流过塔山脚下，松柏四季常青，很多人

来到这里，不只是看山水风光，更是来赴一场跨越80多年的历史之约。这里就是藕塘烈士陵园，曾经它被叫做皖东的小莫斯科。烽火年代，这里是淮南金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的心脏，无数新四军将士把热血洒在了这片丘陵土地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藕塘烈士陵园，去读懂埋藏在青山松柏之间属于江淮大地的红色记忆。时间回到1939年，山河破碎，日寇铁蹄践踏江淮大地。这一年，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挺进皖东，来到藕塘。就此，以藕塘为核心的金浦路西抗日根据地正式开辟出来。原本安静的山间小镇一下子变成华中敌后抗战的指挥枢纽。刘少奇同志化名胡福，率领中原局机关坐镇藕塘，在这里领导整个华中敌后的抗日斗争。张云逸、罗炳辉、谭震林、邓子恢等老一辈革命者都曾在藕塘工作、战斗、生活。1940年，华中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根据地的老百姓第一次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政权。日伪军不断对藕塘发动扫荡，摩擦战斗接连不断。周家港大桥及机港，一场场硬仗打下来，无数年轻战士倒在了战场上。战士们来自五湖四海，很多人十几岁就离开了家乡，没有优厚的装备，靠着步枪大刀，靠着老百姓的支援，在皖东山林间死死守住了敌后抗日这一块的阵地。仗越打越多，牺牲的将士也越来越多，根据地的军民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些为国捐躯的子弟兵。1942年5月，金浦路西临时参议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要在藕塘为抗日阵亡的将士修建一座烈士陵园。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物资极度匮乏，根据地军民节衣缩食，一砖一石亲手建起纪念塔。1944年9月18日，藕塘抗日烈士陵园正式落成，5000多名军民参加落成典礼。当时挽联这样写道：宝塔山下巍巍青石标钟鼓，大沙河畔滔滔绿水道英雄。可这份肃穆安宁并没有维持多久。1946年，新四军二师战略北撤，国民党军队占领藕塘，刚刚建好的纪念塔陵园建筑被野蛮炸毁拆除，一片瓦砾废墟。烈士可以流血牺牲，但人民的纪念不会被炮火摧毁。新中国成立之后，1964年，政府在原址重建陵园，之后几经扩建拆建，2015年，全新的藕塘烈士陵园正式对外开放。今天我们站在陵园广场，高耸的纪念碑伫立眼前，碑上“人民英雄永不朽”8个大字庄重醒目。陵园里、纪念馆、烈士墓群、英明墙、踏血亭、前进亭一一排布，2500多名烈士的姓名被镌刻在英明路上。这里面有指挥作战的干部，更多的是无名的普通战士，很多人牺牲的时候才20出头。纪念馆当中陈列着一件件带着岁月痕迹的物品，战士用过的军袜、土造的武器、根据地印刷的饭票和流通券。有一双军袜的背后藏着烈士王胜凯的故事，他参加革命多年，掩护大部队突围之后不幸被俘，受尽酷刑，宁死不降，最后壮烈牺牲，年仅34岁。一双旧军袜见证着军民同心，也见证革命者宁折不弯的骨气。80多年光阴匆匆而过，硝烟早已散尽，大沙河依旧静静流淌，塔山上松柏年年常青。现在的藕塘烈士陵园是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每一年有10万左右的人来到这里瞻仰祭扫，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来追寻当年的记忆，有中小学生作为研学课堂听讲解员讲述革命往事。
也有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这里清扫墓碑，传承

红色故事。这些长眠于此的先烈，他们当年所求的不是后世的鲜花与赞美，他们浴血拼杀，只为赶走侵略者，只为老百姓能够安安稳稳过日子。他们当中不少人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没有完整的生平，只留下一个名字，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当你走进藕塘烈士陵园，风吹过松柏，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呐喊。那些年轻人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也曾对生活满怀向往，可国难当头，他们义无反顾选择挺身而出。我们来这里不只是单纯缅怀悲伤，更是读懂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是一代又一代人用生命代价换来的。宝塔山下钟鼓长眠，大沙河畔浩气长存。藕塘这片土地见证过烽火硝烟，也见证生生不息的传承。英雄从未远去，他们的精神就藏在江淮大地的一山一水之间。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定远，不妨到藕塘烈士陵园走一走，带上一份安静与崇敬，看一看纪念碑，读一读烈士英名，记住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记住那些为国家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市蓝县的半塔镇，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皖东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在抗日战争时期半塔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安徽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烈士陵园之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片红色的土地，缅怀先烈，追忆那段烽火岁月。皖东烈士陵园位于蓝县半塔镇，始建于1944年，是为纪念1940年半塔保卫战中

需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国民党顽固派趁机调集万余兵力围攻新四军驻守的半塔集，当时新四军在半塔的兵力仅有2000余人，且多为后勤和机关人员，战斗部队不足1000人。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新四军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抗击，坚守半塔7昼夜，最终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场战斗是新四军在皖东地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为后来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战斗中数百名新四军指战员壮烈牺牲，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走进皖东烈士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烈士纪念碑，纪念碑高18米，由花岗岩砌成，正面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庄严肃穆。碑座四周镶嵌着汉白玉浮雕，再现了半塔保卫战的激烈场面。站在碑前仰望蓝天下的丰碑，心中油然而生对先烈的敬意。纪念碑后方是烈士墓区，这里安葬着在半塔保卫战和皖东地区其他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墓区绿树成荫，松柏长青，每一座墓碑都诉说着一个年轻生命的牺牲。最令人动容的是无名烈士墓，这里安葬着数十位身份不明的烈士，他们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却没有留下姓名。墓碑上只写着“无名烈士”4个字，让人不禁潸然泪下。每年清明节，成千上万的学生、党员干部和群众都会来到这里，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这里不仅是烈士的长眠之地，更是一座精神的高地。陵园内建有皖东革命纪念馆，全面展示了皖东地区抗日战争的历史。纪念馆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分为烽火皖东、半塔保卫战、烈士英名3个展厅，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文物和文献资料，以及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示等手段，生动再现了那段烽火岁月。在纪念馆里，你可以看到当年新四军使用过的武器、文件、生活用品，可以读到烈士们的家书和遗言，可以了解罗炳辉、徐海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皖东的战斗经历。有一封烈士的家书这样写道：母亲大人，儿此去为国杀敌，生死难料，望母亲保重身体，若儿不幸牺牲，请母亲不要悲伤，儿是为国家而死，死得其所。短短数语，字字泣血。纪念馆还设有烈士英名墙，墙上镌刻着在半塔保卫战和皖东地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2000多名烈士的姓名，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不朽的传奇。从半塔保卫战的枪林弹雨，到烈士纪念碑的巍峨耸立，从无名烈士墓的无声诉说，到纪念馆里的历史记忆，皖东烈士陵园用他的方式守护着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如果你也想缅怀革命先烈，想了解皖东抗战史，想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汲取前行的力量，那就来兰安皖东烈士陵园吧。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6: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7: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 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一城文脉，一脉温情，千年天长，孝润古今。在皖东滁州的最东端，水乡天长，枕高邮湖，衔淮阳文脉，民风淳朴，礼俗绵长。千百年来，这片水土有一句代代相传的民风底色：百善孝为先，万事德为本。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也是天长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信仰。作为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天长孝文化不是一句简单的道德口号，而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世代恪守的家风家训，融入烟火日常的民俗礼仪，更是皖东大地独有的精神名片。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走进天长，溯源孝文化的由来，品读孝子典故，探寻民俗传承，一同聆听这场跨越千年的温

情回响。片场地处苏皖交界，风物温润，人文荟萃，自古崇文重教，家风敦厚，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孕育了醇厚质朴的乡土民风，也让孝悌文化在此落地生根，代代延续。追溯历史，天长孝文化底蕴深厚，跨越汉唐宋明，文脉从未断层。当地志书记载，自明清以来，天长境内孝子孝父事迹层出不穷，乡野邻里宗族世家皆以敬老孝亲为荣，以忤逆不孝为耻。在传统农耕年代，大家族聚居而生，宗族礼法、祖训家规严格传承，晨昏问安，冬暖夏凉，事亲尽孝，敬老睦邻，是家家户户约定俗成的规矩，长辈言传身教，晚辈耳濡目染，孝从小家教变成家风，从家风汇成民风，从民风凝成地域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孝道文化，天长孝文化最大的特点是接地气入日常，它不局限于庙堂教化，不刻意拔高，而是藏在一日三餐的照料，逢年过节的礼仪，邻里互助的善意里，水乡人温和内敛的性格，让这里的孝道温柔而绵长，朴素而坚定。千年时光流转，高邮湖水静静流淌，浸润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方人心。厚重的历史积淀，淳朴的乡土人情，共同构筑起天长孝文化生生不息的土壤，让这门非遗文化扎根民间生生不息。一段文脉总有经典故事流传，一方孝土自有动人事迹传世，天长民间流传着大量本土孝子传说和历史典故，口口相传，代代讲述，成为孝文化最鲜活的载体。众多典故之中，朱寿昌弃官寻母是天长孝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故事。朱寿昌，宋代著名孝子，天长人，幼年母子分离，半生思念母亲，成年为官之后，日夜牵挂失散多年的生母。为了寻亲，他毅然舍弃功名仕途，放下安稳生活，走遍千里，历经艰辛，四处寻访，不畏路途遥远，不惧风雨艰辛，最终骨肉重逢，母子团圆。这份至纯至孝、千里寻亲的赤诚，震撼古今，被载入《宋史·孝义传》，位列古代二十四孝衍生典范，也成为天长孝文化的核心标杆。千百年来，每逢孩童启蒙、家风教化，当地人都会讲述朱寿昌的故事，以先贤为榜样，教化后人，涵养德行。除了名人典故，天长更多的是平凡百姓的孝行。在天长乡间，自古流传着无数平民孝子孝父的乡土故事，寒冬为双亲暖被，悉心照料久病老人，几代人同心赡养长辈，分家不分孝，邻里帮老助老，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默默无言的陪伴。这些散落在街巷乡村的温情小事，被乡亲们口耳相传，融入庙会乡俗家训之中，让孝道不再遥远，变得可感可学可行。也正是这一个个平凡的孝行，汇聚成天长孝文化最温暖最厚重的底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藏在故事里，更活在民俗里。天长孝文化依托地方民俗、传统节庆、宗族礼仪，完整保留了古老的传承形式，涵盖家风家训、祭祀礼俗、敬老仪式、民间规约等多种内容，体系完整，特色鲜明。首先是家风家训的传承，天长各大姓氏宗族几乎都有着完整族谱和家规祖训，孝亲永远位列首位。逢年过节、祭祖仪式，长辈都会诵读家训，讲述孝行，告诫子孙孝敬长辈，和睦家庭，善待邻里，家风教化，润物无声，成为孝文化传承最稳固的纽带。其次是传统节庆的孝俗礼仪，春节拜年，晚辈必先向长辈行礼请安，敬茶问好，清明祭祖缅怀先辈，慎终追远，懂得感恩来路，重阳佳节，水乡自古就有敬老

宴、访老人、赠礼慰问的传统，尊老敬老早已成为地方固定习俗。还有地方特色民俗活动，常态化传递孝文化。乡村戏台、农家书屋、非遗讲堂常年开展孝文化宣讲、传统故事展演。民间老艺人以说书、小调、民谣等乡土形式传唱孝子故事，用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让孝道文化深入人心。过去，孝是规矩，现在孝是温情。天长孝文化以民俗为载体，把传统礼仪与乡土生活紧紧结合，让古老的美德一代代稳稳接力。时代不断变迁，生活方式迭代更新，但孝老爱亲永远不会过时。随着城镇化推进，生活节奏加快，传统大家庭模式慢慢改变，天长孝文化也曾面临着传承弱化的难题。好在非遗保护工作持续推进，天长孝文化成功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系统挖掘、整理、保护与活化。如今的天长让古老孝道适配现代生活，让非遗文化焕发全新生命力。校园里孝文化走进课堂，经典故事、家风教育、感恩实践，引导少年知孝、懂孝、行孝。社区中好人评选、最美家庭、孝亲榜样持续涌现，以身边人身边事引领文明家风。文旅融合中深挖朱寿昌孝文化 IP， 结合水乡风光、古镇资源，打造孝文化研学、家风体验、非遗宣讲等特色内容。民间层面，新一代传承人整理口述故事，收集老民谣，编纂乡土孝文化读本，让口传心授的老文化变成文字影像，长久留存。天长孝文化早已跳出旧时代的刻板束缚，保留感恩、善良、敬老、和睦的核心内核，演变为契合当下的家庭美德、社会功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份温柔敦厚的文化底蕴也让天长这座水乡小城始终充满着温情与善意。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白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不去人潮拥挤的名山大川，只走进一座藏在初中明光连着乡愁与历史的山——老家山。它是皖东第二高峰，是江淮分水岭的分水之脊，更是明光人刻在骨子里的故乡地标。接下来让我们用耳朵赴一场老家山的自然与人文之约。老家山位于明光市东南张八岭镇和石坝镇交界，主峰海拔 332.4 米，是皖东地区第二高山。很多明光人都知道，明光原名嘉山县，县以山得名，这座山就是老家山。关于嘉山二字的由来有两种温暖的说法。第一种取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诗句：山泽多藏玉，土风清且佳，家是美好善美，老家山就是一座被人文赞美的美好之山。第二种来自史料记载，宋代嘉定年间，山上有建龙王庙，朝廷赐名嘉泽，嘉泽井，嘉泽庙，山随庙名便叫嘉山。又因为它是群山之首，比中嘉山小嘉山更高更古，所以人们亲切地叫它老嘉山。它还有一个特别身份，江淮分水岭分水之脊，山南水入长江，山北水入淮河，一座山分开南北水系，也藏着皖东最独特的地理密码。2017年，老家山获批国家级森林公园，总面积3600多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84%，核心景区更是接近90%，是名副其实的江淮绿肺。这里的森林以原始次生林为主，马尾松、枫香、栗树、竹林连片成海，春天新绿抽芽，夏天浓荫蔽日，秋天层林尽染，冬天松雪清雅。走在林间，空气里都是草木的清香，负氧离子充足，是徒步放松的绝佳去处。公园分为三大片区，西部大横山，中部七凤湖，东部老家山。我们最常走的就是老家山主峰片区，一路看山看水看石看林，一步一景，不显不累，老少皆宜。老家山的景不张扬不刻意，全是自然的馈赠。第一个必看的是仙人桥，天然巨石横亘山崖之间，像仙人架起的石桥，站在桥上俯瞰山谷，清风拂面，心旷神怡。旁边就是仙人洞，天然溶洞藏在密林之中，传说常有仙人隐居，洞内清凉幽静，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再往深处走是后沟竹海，成片翠竹随风摇曳，竹影婆娑，小径通幽，被游客称作皖东小九寨。阳光透过竹叶洒下来，斑驳细碎，拍照漫步静坐都格外治愈。还有月牙湖、六叠泉、点将台，湖水清澈如镜，泉水叮咚悦耳。点将台相传是古代屯兵练兵之地，站在台上仿佛能够听见千年之前的金戈回响。老家山不只有自然美，更有千年人文厚度。山上古迹众多，甘露寺、花果寺、红泥庵、龙王庙，香火绵延千年。其中红泥庵相传是唐代风城三侠之一的红线女的隐居地，青竹相伴，古柏参天，藏着一段侠骨柔情的传说。山间还有孟良宅、柴王城遗址，宋代这里是抗金前线，宋军驻守于此，抵御金兵南侵。残垣石阶、古营盘都诉说着当年的烽火岁月。更值得骄傲的是，老嘉山一带是皖东红色根据地。1940年，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自来桥成立，汪道涵先生担任首任县长，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此留下足迹。如今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成为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让我们铭记那段艰苦卓越的革命岁月。一座山藏着唐宋古韵、明清烟火、红色之心，这就是老嘉山最动人的地方。听完介绍啊，很多朋友就想问，老嘉山怎么去，玩多久，怎么玩最舒服？给大家一份简单实用的老嘉山旅行攻略。位置呢是在明光市区东南约35公里，导航直接搜索安徽老嘉山国家森林公园，自驾最为方便，从明光城区出发约40分钟可达，也可乘坐城乡公交到张八岭镇，再转车前往。
公园免费开放，部分体验项目按需收费，游玩时间呢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轻松不累。推荐路线入口到仙人桥，再到仙人洞，再到后沟竹海，再到月牙泉，到嘉泽井，最后呢登顶观景台。建议各位穿舒适的运动鞋，带水和小零食。同样我们要牢记爱护山林，不烟火，不垃圾。对于明光人来说，老家山从来不只是一座山，它是童年爬山的记忆，是周末休闲的去处，是远方游子的乡愁，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符号。三山二水四分田，还有一分是庄园，七湖六水老明光，三界四场月龙岗。这句民谣里藏着老家山的烟火与温柔，它不高不显不喧哗，却用千年的沉静守护着一方水土，滋养着一方百姓，这就是老家山。如果你近期想安排一些自驾游的话，不妨找一个晴天走进老家山，听风看林，寻古静心。如果你不曾来过，也欢迎您踏上这片土地，感受一座山的温柔与厚重。

0: 醉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信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

0: 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我们要提醒广大的驾驶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炎热哈，我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台风白海豚即将会影响到我省，8号前对安徽基本没有影响，10号前后登陆长江口至福建北部沿海，将给全省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即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月8号前对我省基本没有影响，预计8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强台风级移速开始减慢，一向不确定性增大，目前研判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10号前后登陆长江口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后先西行，以后逐渐转向偏北，将给安徽省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二是可能擦过华东近海北上，并于11到12号前后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一带的沿海，对安徽省东部有一定的风雨影响。目前呢，台风白海豚路径预报和风雨影响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持续跟踪台风强度和路径变化，做好滚动预报和预警服务。今明两天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8月8号后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那8月6号到9号呢，淮河以北8月6号到7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7号后高温范围和强度有所减小，淮河以南高温天气缓解，10号到14号全省无明显的高温天气。来关注具体预报。7号周五，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到9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0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11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2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到14号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We'll be right back.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交广第一线，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 S20 长固高速霍邱城东湖特大桥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随着最后一根桩基浇筑完成，这座安徽省首座高速与国道共线双层跨湖大桥全面转入地面结构施工阶段，项目累计完成桩基近2000根，经第三方检测100%达到一类桩标准。作为全线的控制型工程，这一节点的完成为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届时霍邱城区到合肥的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S20 长固高速城东湖特大桥位于霍邱县城东湖，采用创新的双层桥梁设计方案，上层为 S20 长固高速，设计时速120公里，下层为 G328 国道，满足地方交通需求。近5公里的共线段通过一桥两用模式，避免了重复建桥对湖泊生态的切割，在我省高速公路建设史上尚属首次。S20 长固高速是安徽省14/5交通运输规划重点项目，项目通车后，霍邱城区到合肥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沿线乡镇可快速接入省会经济圈。作为淮河流域重要的过湖通道，城东湖特大桥还将有效串联沿淮城市群，助力皖北振兴战略实施。

别人来，肥西县紧盯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 S19 淮同高速、S30 同商高速、宿松路南延以及连接线三大重点项目建设。目前 S19 淮同高速肥西段已经全面进入到收尾攻坚阶段，预计2026年底正式建成通车。作为区域关键性高速通道，该路段将有效打通合肥向西向北快速通行走廊，大幅分流现有干线道路交通压力，缩短肥西与皖北地区的时空距离。与此同时， S30 同商高速、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两大重点项目规划施工有序推进，全力冲刺2027年通车目标。其中 S30 同商高速的建设将进一步补全合肥都市圈高速环线路网布局，完善区域高速交通体系，显著强化肥西对外互联互通能力，助力县域深度融合合肥都市圈的发展。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作为合肥主城区向南重要的交通脉络，建成后将彻底打通合肥主城、肥西、庐江三地通勤快速通道，有效缓解区域南北向交通拥堵压力。继续来关注，8月5号8时40分在合肥市肥东县北窑港社区施工现场，最后一品长 32.6 米、重约465吨的单线剪枝箱梁被精准架设在跨电部河特大桥75号桥墩至76号桥台之间，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引入合肥枢纽项目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轨道工程全面铺开奠定坚实基础。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项目全线设计架设剪枝箱是542孔，包含了单线箱梁402孔、双线箱梁140孔。施工需要利用48个铁路天窗，分别上跨既有合肥新客线、合宁绕行线、淮南线，架梁设备最低点具有接触网最近距离仅3米，且临近高压带电设备，营业线行车密集，架设精度与安全要求高。为确保安全高效完成架梁任务，建设管理单位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会同中铁四局等参建单位多次组织专家对施阻方案进行论证评审，强化资源配置和源头管控，并加强穿透式安全管理，严格卡控营业线的施工流程，全面落实设备安全检和岗前持证培训，确保每道工序受控。沪宁河高铁是沪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沿江通道主要路网客流及沿海及京沪通道部分直通上海客流的运输。该项目建成后，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则出行通告。因蓝线 X048 线陈阳路施工实施全封闭改造施工，封闭时间段呢是从2026年7月28号到8月30号。目前呢，莱安林场 N01A 公交线路无法按原路线运营。经过研究决定，自2026年8月4号起 ，N01A 线临时调整绕行线路，车辆往返改经5级岔路新 G104 国道通行。那么，临时绕行线路待施工道路完成之后呢，也将会恢复到原线路。为此带来的不便，望广大市民谅解。

0: 不当驶出路外掉入深坑，造成小轿车上两人死亡，三人受伤。6月26号，一名16岁未成年人无证驾驶两轮摩托车，搭载一人驶入对向车道，与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上两人死亡。6月28号，一名14岁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两名未成年人，超车时与一辆越野车发生碰撞，造成电动车上三人死亡。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违法，典型违法。6月15号，广西一名12岁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偷开了邻居小轿车，并上高速公路行驶，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7月29号，云南多名未成年人聚众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飙车炸街，被公安机关查处。7月31号，辽宁多名未成年人聚众驾驶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飙车炸街，被公安机关查处。再来关注一组典型的险情。7月7号，河北公安交管部门查处了一起严重的超员违法。一辆面包车核载6人，实载17人，从山西运城前往北京，车上搭载的都是暑假赴北京探望父母的小候鸟未成年人。7月11号，贵州公安交管部门查处了一起严重的超员违法。一辆面包车核载9人，实载15人，从贵州黔西南前往浙江金华，车上搭载的都是暑假赴金华探望父母的小候鸟未成年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历来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暑假学生交通安全防线。作为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孩子外出游玩时和探亲时，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学校要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普及安全出行常识，以案示法讲解无证驾车、飙车炸街、乘坐超员车和黑车的危害后果，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文明守法意识。未成年人要牢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偷开汽车、摩托车属于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要自觉抵制。飙车炸街是违法犯罪行为，要珍爱生命，遵守法规，不做鬼火少年。
1: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2: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3: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4: 别，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

0: 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天气非常炎热，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好防晒。那么开车的驾驶员朋友哈，我们车内车外，车内的空调呢也不要调得过低，这个车内和车外的这个温差呢也不宜过大。当然了，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出行的话呢，我们对于爱车来说的话呢，也要时刻的进行检查，也不要去随意的去私改电路啊什么呢，它会在这种高温的炙烤之下会引发电路的起火。
1: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交管第一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最近呢，这个合肥的部分车主收到了一条来自交警的特别提示，您的车速低于同期平均速度，请集中注意力，切勿分心。这个不是处罚通知，而是一句温柔的敲黑板。这条短信呢，被网友晒到了社交平台之后，这个评论区还叫好一片，终于对龟速车出手了。这种提醒比直接罚款舒服多了，支持。高架上最怕遇到慢悠悠占道的，必须转。这很多人哈，他都有一个误区，以为车速越慢就越稳妥，甚至在快车道上低速行驶也无妨，实则不然。龟速车是在道路通行条件良好的情况之下，车辆的行驶速度明显低于正常水平，这种超低速行驶的行为不仅招人烦，更暗藏风险。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曾经指出，超低速行驶主要有两种情形。第一种呢，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的规定，比如在高速公路上车辆以低于60公里每小时速度行驶，或者在这种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行驶低于该车道的最低限速规定。第二种呢，是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行驶速度不匹配，也就是在当前道路通行条件之下，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正常车流的行驶速度。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约15%。那尤其呢，是在像节假日啊、早晚高峰，前方一辆龟速车挡拦路，后方车辆就会被迫频繁变道，紧急并线，通行效率大打折扣。而更值得警惕的是，龟速车还是路怒的重要导火索。数据显示，因拥堵引发的路怒事件占比大约是在12%，仅次于加塞抢道。而超低速行驶的龟速车，正是造成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

龟速车开得这么慢，那司机到底在干什么呢？很多人以为开慢车就是谨慎，但实际情况往往并不是这样的哈。合肥交管部门的同步曝光了一起典型案例，一辆皖 A 号牌的车辆多次在快速路上低速行驶，即便是收到短信之后仍然没有改正。经过回溯检查，发现该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多次存在着分心驾驶的行为。7月20号呢，该车在彩虹路与鸡鸣山路路口再次因为分心驾驶被查获，交管高新大队依法对其进行了现场处罚并教育。类似情况不少见，去年11月份，合肥交警在路面上查处了一起追尾事故，民警询问原因时，是因为后车驾驶人接打电话分心驾驶，导致与前车追尾。另外呢，合肥交警介绍呢，除了分心驾驶，驾驶人自身认知误区和车辆性能状况，也是导致道路上出现车辆龟速行驶的原因之一。我们也提醒大家，您不能超速行驶，但是呢也不能够龟速行驶，在正常的路面呢，在这个正常的区间之下，一定要遵章守法行驶。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好，交广直播室继续为您直播。近日呢，这个我们关注到哈，私自给车辆加装爆闪灯、强光灯等光电设备，不仅违法呢，更是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尤其在夜间，这类强光极易导致对向或后方驾驶人瞬间致盲。在7月16号，黄山交警呢就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称一私家车私自加装了爆闪灯，车辆在夜间行驶期间发出了刺眼的灯光，险些引发交通事故，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接到举报后呢，交警迅速摸排核查，成功查获了涉事车辆和驾驶人。经查，驾驶人为了追求视觉效果，非法改装车辆，在车上外置爆闪灯光的一个装置。交警现场固定证据，对该驾驶人开展了普法教育，并依法对其进行处罚，责令其当场拆除违法灯具，恢复车辆原貌。在车前或者车尾非法加装强光射灯，严重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车辆出厂时呢，这个都按照规定标准安装了车灯，切勿因为躲避电子监控、炫酷、个人喜好等，私自对车辆加装改装灯具。那么非法安装强光灯具的危害也非常之多，首先视线致盲与判断失准，强光直射后呢，这个车挡风玻璃导致周边驾驶人会瞬间失明，形成视觉盲区，难以准确判断前车距离、车速，亦引发追尾、刮蹭等事故，尤其夜间或高速路段风险极高，特殊天气事故风险加剧。雨雾天强光灯亦形成慢反射光幕，降低能见度，进一步增加事故概率。车辆安全隐患方面，私自加装需要改动电路，若安装不规范，可能导致线路过载、短路，引发车辆的自燃。最后呢，就是扰乱通行秩序，强光照射会迫使后车减速避让，亦引发交通拥堵，甚至因紧急刹车导致连锁事故。交警提醒，每一次规范使用灯光都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对自身安全的守护，让我们从自身做起，拒绝非法改装，正确使用车灯。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好，继续来关注。近日呢，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网信办来函，从严处置了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第一呢，这个案例是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了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微博账号电车小飞、抖音账号电车小飞、小红书账号玩转电车蓄意发布误导性信息，抹黑某汽车企业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并借机营销引流牟利，涉及的账号已经被依法依约关闭。还有一个叫职场五斗米等账号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微信公众号职场五斗米，微博账号股市财报风云，长期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等重要时间节点歪曲解读企业经营策略，渲染炒作企业营收情况，恶意唱衰企业发展前景，涉及的账号已经被依法依约关闭。还有一个这个账号呢，是 G 二官系列账号发布了虚假信息，谋取非法利益。账号 G 二官在今日头条、网易、微信等多个网站平台，通过矩阵翻炒企业旧闻旧事，恶意攻击企业高管。账号运营主体以删除、消除影响为名，向企业索要财务，寻求商务合作，涉及的账号已经被依法依约关闭。凡信优选等账号也是开展了虚假的测评哈，诋毁企业产品质量。快手账号凡信优选、邻里好物仓、抖音账号家电大兵、哔哩哔哩账号财神通、小红书账号 18923T 大米姐发布虚假不实网络测评信息，贬损企业产品质量和商品声誉，误导消费者认知，涉及的账号呢也已经被依法依约采取处置措施。那么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呢，对于这一类的虚假信息也好，恶意炒作也好，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随意的去转发和相信，以免您的人身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別の世界がある。
1: 现在呢，是在叶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干流的最后一座旗手艾利克塔木旗手。
2: 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既然人生如惊鸿般短暂，那就活得像夏花一样绚烂，不如就在此时约上三两好友自驾出行，沿着江淮岭几线，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夏日自然的恬静与和谐。遥远地中海边咖啡边的时间心情。
4: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5: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6: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7: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8: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9: 您的消费为零元，
4: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10: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1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6:4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大家出行注意行车的安全。好，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身边的这个案例哈。近日呢，滁州琅琊公安丰乐派出所成功为群众追回了2200克银条，金额高达30,000余元。7月26号，丰乐派出所呢一名群众前来求助，称自己在网上购买银条，疑似被诈骗了。经过民警询问后得知，女子被陌生好友拉入群聊，群内有人宣称拥有白银投资内部渠道，可实现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你看，活生生的馅饼哈，感觉不拿就亏了，是不是？在30%高额返利的诱惑之下呢，取出了积蓄30,000余元购买了银条，并邮寄至指定地点，等待领取返现。那民警第一时间呢启动了紧急劝阻机制，同步联动快递网点实施拦截，成功将这2200克银条从远在深圳的快递柜取出，并顺利寄回。目前呢银条已经完好的返还，该女士对公安民警的快速处置、全力挽损表示由衷的感谢。警方也做出了以下几点提示哈，警惕网恋陌生网友投资陷阱。网络交友需要擦亮双眼，凡是陌生网友以带你投资赚钱、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等话术诱导购买黄金、银条、虚拟货币等物品并邮寄转账的行为，100%都是电信网络诈骗。牢记3不多1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遇到任何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或全国反诈劝阻专线96110咨询求助，守护财产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接到公安机关的反诈预警电话短信时，务必第一时间接听，及时回电，这是公安部门发布的紧急提醒，切勿置之不理，避免遭受财产损失。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普通市民，我们可以有哪些途径来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公安民警是怎么说的。
1: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形势依旧严峻，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侦破案件25.8万起，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了12.8%，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目前诈骗分子在引流环节已不再单纯依靠垃圾短信、陌生骚扰电话获取新人，引流渠道有60%已经转移到了大众日常高频使用的线上平台，比如抖音、快手、闲鱼、五八同城这些常用的软件中。诈骗信息隐藏在直播间、评论、私信、游戏公屏上面，比如想要免费游戏皮肤的私信主播，免费领取荐股课程的进群点击链接。诈骗分子初步获取受害人信任后，一定会编造合理的借口，诱导下载应用商店检索不到、用户基数很低的小众通讯软件，核心目

0: 一就是躲开微信、支付宝自带的实时反诈风控系统，另外还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一方面在视频通话中冒充公检法恐吓受害人，一方面在屏幕共享时获取受害人银行卡验证码等信息，达到转移受害人银行账户资金的目的。我们市民要做到的就是不通过外部链接安装任何软件，仅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正规 APP， 遇到下载聊天软件、会议软件要求屏幕共享的，一律默认为诈骗，涉及转账、大额取现、购买黄金交付他人，建议直接拨打9610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咨询，同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使用里面的 APP 自检功能检查手机是否存在涉诈软件，这样能够避免90%新型诈骗套路。9610是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如果接到这个电话一定要及时接听，这是我们反诈预警平台监测到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您的手机接到涉诈电话短信，添加了诈骗分子为好友，或者是已经向涉诈账户转账，反诈中心会通过9610第一时间联系你，提醒您回想可能接触到的诈骗信息，不要下载陌生软件，添加陌生好友，不向陌生人转账。如果是高危以上等级的预警，民警还必须要与预警对象见面，全面排除涉诈风险。目前因见面劝阻及时，已经成功唤醒了很多深陷诈骗陷阱的市民，避免了很多财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手机接到96110电话时，在96110前面会有拨打地区的区号，比如滁州96110拨打您的手机时会显示0559610110，您在滁州想联系合肥反诈中心需要拨打的电话是0551961120。我们反诈中心总结了三不以多和五个凡事反诈原则。三不以多的三不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一多是指转账汇款多核实。五个凡事是指凡是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凡是网上投资回报稳赚不赔都要高度警惕。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账验资的都是诈骗。凡是让你下载陌生软件打开屏幕共享就可能在控制你的手机。凡是让您取现金买黄金寄快递交给陌生人的基本上都是诈骗。我们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真正的提升识骗防骗意识，真正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1: 好，我们希望这个警官给我们这样的一些提示呢，大家都能够听话照做哈，听劝。北京时间16: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8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8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晚上5点啦，今天周四，各位依旧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段，大概率是同样的情况，下班
0: 啊，
1: 刚准备下班
0: 啊，
1: 下班路上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一路畅通晚高峰。
1: 嗯哼，
0: 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哈。
1: 嗯，
0: 今天是8月6号。
1: 嗯。
0: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刚才看了啊，这明天立秋
1: 啊。哦，我以为你知道呢，原来你不知道。
0: 今天就是那个夏天的最后一天哈。
1: 啊，
0: 对吧？
1: 是不是？你说的是这个？我说的不是这个。
0: 你说的是？
1: 我以为你怎么能知道今天是潘玮柏的生日？
0: 现在知道了。为时不晚。
1: 今天也是我突然看到日期，我说哎。
0: 哦，那今天还有没有其他那个也是过生日的朋友？
1: 那肯定有啊。
0: 祝你们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嗯。
0: 夏天的最后一天哈。
1: 这只是今年。
0: 今年对。
1: 对。哎，有朋友哦，对，昨天过生日。
0: 明天也有朋友过生日。
1: 对哦。
0: 这好像不是我们聊的重点哈。
1: 每天都有人过生日耶。
0: 好，那么。大家呢这个时间点行驶的路上的朋友呢可以来进行话题投稿吧。
1: 对的，各位。
0: 今天晚上想聊什么话题？
1: 是的哈，明天就也不像立秋，但确实立秋，温度不像。
0: 嗯，但是时间的确是立秋了。嗯
1: 嗯，8月初。嗯，
0: 哎，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关于这个立秋的说法哈。
1: 什么？
0: 说那个明天我们应该是晚上立秋。
1: 嗯，
0: 晚上立秋呢说
1: 晚秋。
0: 在这个那两码事儿，
1: 嗯，
0: 晚上他是这样说的，我来看一下哈，
1: 怎么讲的呢？
0: 明天晚上
1: 几点？
0: 7:42，也是妥妥的叫晚立秋，哦、也叫闭眼秋，就晚上立秋嘛，要睡觉嘛，
1: 皮马秋了，
0: 哎，闭眼秋啊。老话说哈，这早上立秋呢，汗死牛；晚上立秋，池塘满。
1: 啊、
0: 哦，
1: 哎，天气预报显示明天有雨的，
0: 是吧？
1: 嗯，
0: 那就更好了。立秋无雨半秋旱，立秋有雨样样收。
1: 不一定会下哎，你明天再讲。
0: 我就先说一下，没有任何预报的意思啊，就是能确定的就是明天晚上7:42，
1: 立秋，
0: 嗯，
1: 对，
0: 闭眼秋，
1: 嗯，明天晚上吃饭，大家正好可以点奶茶了，
0: 哎，
1: 绝对有理由点。
0: 对，你看闭眼秋、
1: 明天还是周五，周五晚上大家出去小酌两杯，然后点个奶茶，
0: 为闭眼秋干一杯，
1: 对，闭上眼睛干一杯、
0: 挺好。
1: 嗯，
0: 我懵了啊，你随意。
1: 嗯，
0: 好，那么今天晚上话题，我估计很多朋友听了我们这一块的建议之后、已经有朋友开始投稿了啊，
1: 投稿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秋天明天说吧，要不今天说夏天。
1: 你不要再引导了好不好？
0: 该引导还是要引导一下。
1: 好好好，我们一首歌曲之后来公布话题。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7109啊，给我们设置的一个，明天就立秋了哈。今天呢是夏天的最后一天，说一说这个夏天你干的最夏天的事儿是什么？最夏天的事儿，
1: 我想了也没有要很久吧，

0: 吗？就反正在夏天能做的事儿吧，
1: 都可以来说。
0: 在夏天肯定不能穿棉袄，对吧？这就不可能是最夏天。
1: 也不一定啊，我以前啊特别羡慕，
0: 就还在夏天穿羽绒服，
1: 特别羡慕在那个夏天穿棉袄的人，真的哈。
0: 你也可以穿的，不用羡慕啊。
1: 因为以前夏天老去那个披雪糕嘛，披雪糕他要进那个冷库，他会穿一个那个厚大衣棉袄。
0: 哎呦，
1: 我那时候特别想进去啊。
0: 去了吗？
1: 没有。
0: 因为没有棉袄。
1: 不是不好意思嘛，其实心中有一个想法想进去看看是什么，好奇心嘛。
0: 现在可以去啊。
1: 披雪糕算不算一件
0: 夏天？算啊，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1: 但这个夏天我好像没有披雪糕。
0: 我已经很多年夏天没有披过雪糕了。
1: 那你最近吃雪糕了吗？看样子好像没有，应该没有。
0: 对，应该没有吧。但是我最近夏天喝了几杯冰奶茶之类的东西。就我平时也不是很爱喝冰的东西嘛。但是我这几个夏天喝了有几杯冰奶茶。
1: 冰奶茶几杯哈？我现在基本上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每天都要喝冰的。连那矿泉水都要喝冰的，要不然就觉得很燥。如果不喝冰的话，很燥啊。常温的矿泉水我感觉已经满足不了我。
0: 因为这个天气的常温，它也不是说它是温。
1: 后来呢，这个喝的啊，身上的这个湿气比较重。现在就喝常温的。对对对，不太能喝冰的了。
0: 最夏天的事，各位想一想。
1: 嗯，
0: 哎，这个夏天我好像没爬山，真的，这个夏天我一次都没有爬山。
1: 哎，这我
0: 来不及了，明天就立秋了。
1: 很多次，我爬过很多次。
0: 这个夏天我一次山都没爬过。
1: 有的朋友呢，觉得这个夏天最夏天的事儿呢，有可能是一场旅行嘛，对吧？
0: 哎呀，这个夏天也没旅行。你旅行了对吧？
1: 那你这个夏天拥有的是遗憾哎。
0: 那是谁说的？
1: 哦，也不能这样说。
0: 对呀。哎，你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旅行的对吧？
1: 对。
0: 对，
1: 去了一趟那个北京嘛。
0: 欢迎你。
1: 真的，我在路上就听这首歌。北京欢迎你。想一想2008年的时候，
0: 是
1: 那时候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啊。对。
0: 是的。
1: 来看一下那个鲜肉烤肠这位朋友啊。他说呢，就是去金甲溪漂流。
0: 这个漂流算是很夏天的事儿。对吧，玩水也是，很多朋友去了水世界。
1: 对，
0: 不一定是游泳啊，游泳当然也算了。
1: 失控的胖子说，去皖南川藏线奔赴一场10级
0: 台风。啊，真的是在那段时间有台风的时候去皖南的吗？
1: 那边好像发水了，发大水。
0: 是那个时候正好在那儿是不是？
1: 有可能。
0: 那这个也是很独特的一个体验。
1: 是的，
0: 是吧。
1: 还有其他的吗？那到那边去漂流应该没有去体验了，因为发大水吗？
0: 不知道具体他是哪一天啊去的呀之类的哈。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这个夏天你做的最夏天的事儿。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

气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今天晚上不知道路况怎么样哈，外面有没有出现比较拥堵的一些路段啊？
1: 对，今天周四，可能车辆还好，但是啊，这个点下班的朋友可能会迎着阳光，记得戴上墨镜啊。
0: 对，说是明天开始下雨是吧？
1: 天气预报，我来再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
1: 因为昨天看到的是明天开始有降雨嘛。不知道是局部地区呢，还是说阵雨呢？啊，现在看来的话有显示，但显示按小时来说啊，我的手机上啊。明天全天只有下午3点钟的时候10%。
0: 哦，下午3点才开始下是吧？
1: 然后上午的时候是那个，大太阳。
0: 哦，
1: 不知道啊，不知道。但是显示从明天开始呢，一直到下周四，都有降雨的这种可能。
0: 可能性，
1: 明天的温度开始降低，明天比今天低1度，然后呢，后天比明天又低个2度这样子。
0: 哦，行，反正我们那个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下雨天哈。各位呢，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发现路况就艾特我们。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聊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要说一说这个夏天你干的最夏天的事儿是什么？
1: 霸道总裁说，上班
0: 啊、
1: 上班还是上班，我这一夏天几乎都在上班。这个我估计
0: 一年四季都是如此，
1: 除了老师朋友们这夏天不上班的话，放暑假嘛，同学们放假，大家应该都上班，
0: 对
1: 对吧？就正常上班嘛。
0: 再想一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哈。看到 ZX 发来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主播，这个夏天的事情就是你那个在太阳底下念什么玩意
0: 儿啊？
1: 在太阳底下什么？在太阳底下，
0: 再来听一遍。
2: 主播，这夏天的事情就是你那个在太阳底下面什么？
1: 在太阳底下面
0: 吃西瓜？
1: 哎，是不是啊？
0: 不知道哎，为什么要在太阳底下吃西瓜呢？可以再发一遍，这个语音不是很清楚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坦性存世发来的。
3: 最后我居然支架门口一辆摩托车和一辆电动车
1: 哎呦
3: 碰到了，然后占据了中间两个车道。
0: 好，再提醒一下啊，斑马线位置大家
1: 对
0: 慢行。
1: 对的对的，现在外面看起来就很热啊。希望这两位没有什么大碍啊，能快速的解除这个碰撞事故，同时呢也能赶快的回家。这个感觉外面很晒哈。
0: 我们
1: 到旁边，就是我觉得沟通也可以哈。
0: 开慢一些，不着急哈。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听众，我觉得太厉害了。我们俩听两遍都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对吧？Interesting， 还有蹦蹦哒哒都跟我们说到，他说的是应该是练科目二吧。
1: 哦，
0: 再来听一下看看是不是？
1: 哎，真有可能。
2: 主播，这夏天的事情就是你那个在太阳底下练科目二。
1: 哎，真的一模。练科目二啊，我们没想到，
0: 这样一听
1: 很
0: 清晰啊。
1: 对，练科目二。是不是大家怎么都是夏天学？可能那个时候
0: 有可能放暑假。
1: 有可能，
0: 对吧？有时间。
1: 厉害厉害，你不会在练科目二的车上有听到我们1054是吧？不会吧？
0: 也有可能。

0: 再给我们微信公众号留言。
1: 幸好再来答个
0: 怎么样，科目二要考了吗？练得怎么样了？科目二是什么？倒车入库。
1: 我们那时候科目二就对倒桩嘛。
0: 还有什么？
1: 那再后来就科目三了。
0: 不考侧方位是吧？
1: 侧方位科目三里面的内容九选四，那时候现在我不知道了哈。
0: 嗯，
1: 那时候最怕抽到的就是压大饼。
0: 压大饼是什么？
1: 就车就有点像那井盖一样东西啊。你车
0: S 弯，
1: 车从上面开过去，什么左右走，
0: 是 S 弯吗？
1: 不是 S 弯。然后呢车轮不能碰到这个圆的。
0: 哦
1: 就是看那个车感，所以说那时候最难的就是那个啊。
0: 哦，
1: 当然也有很厉害的朋友，那时候都能那个考过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看到那个霸道总裁说：“对对对，我一年四季都在上班，
1: 嗯，
0: 除了春节比较忙，平时都还马马虎虎。”
1: 哦，他说：“
0: 哦，
1: 搞美容美发的，一年四季不都在上班吗？
0: 管他有人没人，都要开门，
1: 嗯，
0: 开门大吉。”
1: 对，
0: 嗯，
1: 哎，我想问一下，像这个美容美发哈。它有没有什么淡季和旺季之分？夏天应该男生剪头发的比较多吧，因为比较热。
0: 男生头发应该就是那个频次吧，因为长长了不就得剪吗？
1: 哦，对啊，就是，
0: 我知道旺季是什么时候。
1: 嗯，
0: 2月2。
1: 二月那一天啊，那一天啊，就是说四季有没有，就是哪个季节剪的比较多？女生男生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我觉得是，跨年，过年。
1: 嗯，
0: 跨年前过年前，
1: 嗯，
0: 剪的会多，因为大家想去做发型多，
1: 嗯，
0: 剪头发频次我觉得个人都差不多，特别是男生嘛，你们这个头发也不可能长特别长，像我这样的头发因为它长它可以更长更长，我可以不剪，
1: 哦，
0: 但是我的刘海要是长到一定程度我还是得剪，但是男生的这个头发你不可能留到脖子以下，对不对？
1: 也有，
0: 就是那时候肯定要剪的呀。
1: 对，
0: 嗯
1: 嗯嗯，男生是什么哈，
0: 嗯，
1: 比如说都头发很短，
0: 嗯，
1: 觉得这个长得有点那个走形了啊，然后就会去剪。
0: 那你什么时候剪？
1: 我
0: 你这头发还是很有型的，现在还可以等等。
1: 谢谢，
0: 嗯，不客气。
1: 2月2吧，到时候再剪。
0: 你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啊！
1: 开玩笑，开玩笑。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0: 嗯，
1: 哎，这个地方啊，
0: 哎，
1: 路灯跟我们说到了龙兴路中都大道的路口，由东向西两车碰擦。好的，好的。
0: 哎，那跟上面那个，
1: 那个不是啊，
0: 中都大道玉昆丽金城往恒大方向，
1: 哦，
0: 三车追尾，左侧车道。
1: 哦，对。
0: 哦，
1: 三车追尾这个地方啊，
0: 嗯嗯嗯，
1: 这是两起事故。嗯，
0: 对，中都大道玉昆丽金城，就是往这边的方向，那就是北向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好的，好的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嗯，
1: 好。刚才看到这位朋友哈，
0: 嗯，
1: 正不正经？问了一个问题，各位车友，有谁知道滁州哪里有卖那好吃的手工酱的？大超市买的齁咸，不能吃。说，
0: 哦，
1: 就是有点像那私房做的那个酱。
0: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在美团上搜一搜，搞不好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做什么的店会卖这个，对吧？
1: 还有一些炒饭店，他们做那个酱特别好吃。
0: 对对对，
1: 酱里面放那个大杆子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都可以问一下。
0: 这下饭，这容易控制不住。
1: 对。
0: 嗯，
1: 那个酱里面还放那花生米，有的时候还有一点那个瘦肉粒，嗯，
0: 对，反正那种酱一吃的话就容易吃多哈。
1: 对，
0: 那么这个时间点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老朋友专业的典当机构信达典当，当然也深耕黄金回收业务啊，质押抵押置换多年，
1: 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
0: 嗯，
1: 另外呢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附件假一罚是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0: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3: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游莱安池山湖，乘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传奇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哈、啊、说的是岔河，城铁桥下哈、啊、
3: 嗯，
2: 这个是碧桂园那个位置嘛，然后是一辆汽车碰到了电动车。
3: 对对对，现在正在处理啊、嗯、看起来就在这个桥下面哈、啊、
2: 嗯，
3: 大家呢注意避让一下。嗯，
2: 好，然后再来看到苏 A 发来的
4: 龙兴路跟这个应该是中都大道路口红绿灯这个位置，两车刮蹭，占了两股车道。
2: 好的啊，那么这条路况如果解除的话，各位如果有知道的，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反映一下啊。
3: 啊，对。然后呢，刚看到霸道总裁给大家解答什么呢？
2: 啊，
3: 哦，他说做这个美发的，要是赚男人这个剪头发的钱的话，饭都吃不上。啊，为什么男生剪头发特别不频繁吗？特别，
2: 因为这个
3: 时间特别久吗？
2: 比如说这个烫头啊，或者是
3: 啊，烫头发少
2: 头发
3: 一些，
2: 少一些。他说：“你看我这发型怎么样？”
3: 嗯，
2: 啊，来看一下，长发
3: 扎丸子头的，
2: 嗯
3: 嗯，
2: 这让我想到一位球星啊，
3: 嗯，
2: 哈兰德，
3: 啊、哦，
2: 帅，我估计每位男生都幻想过这样的发型，
3: 嗯，就是扎个头发嘛，
2: 嗯。可以可以，
3: 对对对啊，
2: 嗯，
3: 一般的话做这个领域的都会对自己的发型有一些自己的要求。
2: 嗯，然后他说你不知道我去年头发还长呢，都到我后背下面，
3: 那跟我头发差不多长了，
2: 待我长发及腰。
3: 对，他说现在头发到肩膀下面。
2: 哎呦，
3: 我想到了那个
2: 嗯，
3: 流星花园里的美作，
2: 美作他正好到肩膀，
3: 哦对，他没到肩膀下面。嗯，
2: 山菜是到那个肩膀下面。
3: 哦，山菜是吧。嗯、哦，
2: 帅帅帅、啊、
3: 哎，对的啊。
2: 嗯
3: 嗯、今天晚上呢还有个互动话题，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啊。
2: 嗯
3: 你这个夏天做的最夏天的事是什么？
2: 哦，
3: 有没有那种连续吃几根雪糕特别热
2: 啊
3: 的这种情况、哦、或者连续喝这个冰水，然后夏天的时候夏天会做什么，就是一天三顿都吃西瓜这种。
2: 一天吃好几个西瓜。
3: 嗯，好几个西瓜。
2: 两个西瓜
3: 不一定能吃下去吧。
2: 小瓜啊。
3: 嗯嗯
2: 嗯，都有可能，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
3: 嗯、
2: 然后看到浅色月初，他说啊、嗯，这个夏天呢，除了暴汗、嗯，好像只有小酒配晚风了，
3: 嗯，
2: 少了很多乐趣，就太热了，嗯、对吧？这一块儿，第一次坐火车发来一段视频，说港汇北门这个位置啊、哦，就刚才我们关注的那条路况信息哈。嗯，斑马线位置有一起事故，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在此关注到，然后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哪里有那个做得好的酱吗？
3: 嗯。
2: 无中生有，
3: 哎，
2: 你看看，跟我发来了他这个做酱的原料哈，
3: 绝了，这瘦肉丁，
2: 瘦肉丁
3: 很大一个，
2: 对，基本上看不到肥肉，
3: 对、
2: 啊、

0: 然后放在这个酱里一瓶一瓶装好、嗯、我的天，
1: 这酱看起来口味就很棒，
0: 这么大一锅，
1: 对，
0: 他说可够了，够了
1: 够了，这得吃多少碗饭啊，本来一天晚上吃一碗饭就够了，这个一来
0: 哎
1: 下饭，
0: 你这样一说有点想吃蛋炒饭了，
1: 我想白米饭配这个都好吃，
0: 是啊、嗯、但是蛋炒饭更好，还有那个有朋友 喝那稀饭喜欢放这个酱
1: 啊、嗯哦、是我小时候喝稀饭喜欢放那个小康牛肉酱，
0: 哦那那好吃、哎，
1: 浅色月初说、啊、这个夏天除了暴汗好像只有小酒配晚风了，
0: 嗯，
1: 少了很多乐趣，
0: 对，太热了啊，
1: 嗯，
0: 孟子丹呢说在家给我家的小狗理发、嗯、这个夏天，
1: 哦，
0: 这是一只雪纳瑞啊、哦、你别说这理过之后
1: 把自来卷给剪掉了，
0: 对，像换了一只小狗似的
1: 可爱哈，
0: 嗯，他说呢宠物店理发呢75一次太贵了，
1: 嗯
0: 哦，比人剪头发都贵、啊、
1: 哦，
0: 嗯，
1: 哎，这个不能怎么说呢，
0: 然后胡真给他说啊那 你也理一下、嗯、也受你75、嗯、心里就平衡了，
1: 嗯
0: 好，他说还是自己理省钱，对，尤其是家里面养那个长毛的小动物的、嗯、
1: 是的是的，
0: 要经常性的给他理发，你别说啊、哎、如果是在宠物店理发的话、嗯、这也是常年累月来看不小的开支啊，
1: 嗯，
0: 这一块
1: 对的，
0: 好，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留言嘛，然后刚刚看到开心一家人给我们发的语音哈、
0: 啊、好，来听一下，
2: 韩兰赵爽周四晚上好，来报个路况，
0: 嗯，
2: 从崇林快通上滁州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去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前两天下班都迟，六点多一点再走，
0: 好的好的啊，收到，嗯、感谢，然后看到 interesting 他说呢园丁阁外摆的酱啊，就是外卖的酱应该不错，嗯、然后呢看到月姐说推荐这一家，不仅饺子好吃酱也杠杠的，
1: 是吧，那个美食玩家
0: 啊，在凤凰
1: 三
0: 村
1: 那个
0: 位置，
1: 嗯，
0: 然后他interesting 又说呢包括最近他们家的小包子也不错，要早点去，去晚了酱跟包子呢都没了，
1: 嗯
0: 哦，
1: 哎
0: 呦，
1: 看来确实哈，味道好嘛，嗯、才会被抢得比较快。
0: 啊、出来混混说，
1: 嗯，
0: 一村、三村、四村附近的美食，我还停留在十几二十年前、
1: 哦，估计是那个时候住在那边。
0: 对，
1: 嗯，
0: 哎，像这个天气，那边有一家，饭店的这个生意应该不错哈，
1: 嗯，嗯
0: 就是红楼面馆。
1: 哦，
0: 卖、那个、
1: 很多年前了，
0: 卖那个快餐盒饭的。
1: 嗯，
0: 这个天吃盒饭嘛，好。继续来关注哈，看到 Lucky 给我们发了几张图片，这全是雪糕吗？
1: 嗯，是的，
0: 苦咖啡雪糕，这个好吃啊，不是很甜，还有那个生巧，
1: 生巧苦咖啡好像是很多朋友的夏天，
0: 嗯，
1: 这个是什么？那个巧乐兹、
0: 嗯、巧乐兹，
1: 嗯，
0: 好，来听一下，
3: 对，夏天
4: 那边有一家，
3: 这个夏天
4: 是
3: 真的是啊，
4: 就是
3: 平时就是往年的夏天最多一次再补一点点冷饮的频率就差不多了，这个是目前近年已经至少有三次的批发，
0: 就有的时候吃雪糕会上瘾、
1: 嗯、
0: 啊，吃完了之后立刻就要去，
1: 嗯，
0: 去批一些啊，
1: 是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墙上吊刀，他说最夏天莫过于赶海了，去了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他发的视频啊，哇，
1: 配乐配的也很舒适哈，
0: 可以，这沙滩这沙好细啊，
1: 去水去这个海边、
0: 嗯、
1: 踩水就是夏天，
0: 好玩，
1: 海鸥，嗯，
0: 对，有没有捉点那些小螃蟹啊之类的，
1: 对，这是在哪个海边哦，不知道，
0: 这看不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感觉很快乐，那快乐溢出屏幕了已经，
0: 哎呦、嗯、浪花
1: 一朵朵，
0: 不错不错，
1: 对，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留言啊，你觉得这个夏天你做过的最夏天的事儿、嗯，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来自于国际快递。这位朋友说的，清流东路与滁州大道的交叉口盛华波这边有一辆电动车钻进了正在右转弯的半挂车下。
1: 哦，我的天，
0: 挺危险的哈。
1: 哎，然后看到水里有鱼也发的是四点多钟的。
0: 对，这是下午的一条路况。
1: 哦，好，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哦。
0: 行。
1: 哎呦，
0: 那豆豆哥说啊，我这个夏天呢干的最夏天的事情就是8月1号带着我的女儿去金甲溪漂流。一开始嘛，大家都不认识，有点拘束，不敢泼水滋水。
1: 后来漂了一段，大家都熟悉了，就开始相互泼水滋水。
0: 哎呦，
1: 到终点的时候更肆无忌惮了，大家狂泼，找到了儿时的感觉，挺开心的。
0: 度过了一个挺愉快的下午啊，终点的时候呢，我女儿直接就跳到水里去了，
1: 就玩开了啊，开心开心啊，
0: 对，
1: 这很夏天。嗯，
0: 好，那么说到夏天，我们每天都在和大家来介绍一个地方，就是南京海底世界啊。
1: 对的，没错了，暑期当中呢，有茶派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的重磅暑期活动。
0: 对，这个暑期呢，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哈，那每天和大家介绍一些 NPC 互动剧情盛宴啊，在这个地方都可以体验得到。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福利啊，同时也可以咨询客服具体的一些疑问啊。
0: 对，
1: 今天呢我们节目到尾声，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关注了，明天可能是局部地区有这个短时的降水
0: 啊，温度呢会稍微的下来1-2度啊。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就是更新的这个时间点的话呢，温度来说，看明天的温度，是好像是35度吧，
0: 差不多哈。
1: 你这两天都是高温。
0: 对，还有一个值得提醒的就是，这明天呢就立秋了，晚上立秋，
1: 对对对，明天晚上立秋，明天晚上我们节目还会再讲，节目下了以后才立秋呢。
0: 哎，是的，
1: 明天晚上节目还是夏天哦。
0: 啊，你要这样说的话，的确
1: 好像也是，但明天可以聊一聊立秋的事儿了哈。
0: 对，秋天之后的事儿，秋天的波。
1: 你觉得秋天最秋天的事应该是什么？
0: 暗送秋波，秋波，秋天播散啊！最秋天的事儿是什么？你觉得？我们可以
1: 今天聊啊，
0: 先聊一下嘛。
1: 最秋天的事儿啊！
0: 啊，
1: 过那个中秋节是不是秋天了？
0: 算。
1: 吃月饼。
0: 吃月饼。我也这样想。
1: 好了，没结束到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吧？
0: 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韩剧和它的音乐。在以前，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韩剧，而随着韩剧这两年的题材和内容不断的扩展啊，竞赛程度也不断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去观看韩国电视剧。看韩剧的时候不得不提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 OST 的魅力。 OST 是剧中情感的完美延伸，伴随着剧情的发展，那些动人的旋律和歌词可是深深表达了角色内心世界，让观众们都为之心动不已。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到一些经典的韩剧和其中让人动心的旋律。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今天推荐的第一部韩剧叫做《模范出租车》。这部剧讲述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与复仇主题相结合的故事，他给受害人提供了复仇帮助，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复杂。在执行复仇计划的过程当中，他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乘客，他们的故事竟然和他的故事交织在了一起。这部剧探索了争议与救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将来这部剧可以说是爱情题材电视剧当中非常让很多人都忘不了的一部剧啊，叫做《鬼怪》。你听说过被诅咒的将军吗？这部剧就是围绕着他和他的幽灵伴侣展开的故事，他们一起寻求解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竟意外遇到了一名叫做鬼怪新娘的少女，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命运纠缠不清。这部剧同样也探索了生与死的边界，还有人心的复杂，让人目不暇接。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继续回来，我是行程。将来这部韩剧呢叫做《梨泰院》，这部剧发生在首尔梨泰院的酒吧街，讲述了一群年轻人的友情、爱情和社会挑战，他们的梦想和努力在这个多样化的场所中展现出来，故事当中还融入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充满热血和激情的剧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听说过只接待幽灵的酒店吗？接下来这部《德鲁纳酒店》讲述了一个永远无法释怀的灵魂和酒店女主人的故事。他们在一起管理这家酒店的过程当中，居然和众多鬼魂互相治愈了。他们一起探索了生命的意义和自我救赎。

将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剧叫做《无理的前进》，一位青春高中生面对生活挑战，决定不受传统束缚，追寻自己梦想的故事。他们在梦想和感情中一直不懈努力，展现了年轻人面对无理挑战的勇气和坚持。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爱情也一直是所有影视作品的核心话题，是所有伟大文学作品当中最能打动人的存在。有人感叹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的悸动，有人叹慰着斯人若彩虹，遇上风之友，还有人用一辈子来遗憾，将来缘浅奈何情深。无论生活变得多么现实，仍然挡不住爱情的光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经典爱情电影当中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来自于《怦然心动》。这部电影的两位主角其实长大之后怎么说呢，并不是很有星相，但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演的这部电影真的让非常人都让很多观众都怦然心动。就像电影里说的，有的人浅薄，有的人金玉其表败絮其中，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烂的人，当你遇到这个人之后，就会觉得其他人都只是浮云而已。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爱情要么让人成熟，要么让人堕落。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恋夏500天的歌曲 Sugar Town。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爱情歌曲来自于真爱至上酱子。一天中我最愉快的时刻就是送你回家，一天中我最悲伤的时刻就是离开你。

0: 今天最后一首爱情歌曲来自于电影《海角七号》，这是一部台湾电影，其中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你为什么要欺负我？我一个女生离家那么远，在这里工作又那么辛苦，你为什么要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粤语歌曲的旋律都非常好听，而且粤语的发音也别有一番风味，唱出来的歌曲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

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收录在 Beyond 1991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犹豫》中，该歌曲也是电影《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的主题曲。1991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香港新城电台排行榜的首位。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到迷唱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梁汉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欧郎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从宗室里找了两岁的刘婴做皇太子，王莽自称假皇帝，也是代理皇帝的意思。有些文武官员想做开国功臣，就迎合王莽的心意，劝他做名副其实的皇帝。一直以退让著称的王莽，这会儿不再退让了。他向太皇太后王政君讨要汉朝皇帝的玉玺，王政君大吃一惊，不肯把玉玺交出来， 然后被逼得没办法，就气愤地把玉玺摔在了地上，致使玉玺崩碎了一角。公元八年，王莽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新。王莽自称新皇帝，都城仍在长安。

刘秀建立东汉。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的家族日渐衰落，到刘秀一辈已没落为农村的一个普通大户人家。王莽建立新朝后，改变了一些制度，说是为百姓好，可是实行得很糟糕，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再加上连年天灾，百姓活不下去了，纷纷起来反抗新朝。其中最有名的两支农民军是绿林军和赤眉军。这两支农民起义军分别打败了王莽的军队，声势浩大，一些没落的贵族地主也奋起反抗。刘秀和哥哥刘演也发动几千人起兵。公元23年，绿林军拥立汉朝宗室刘玄当皇帝，称更始帝，恢复了汉朝国号。不久，刘秀和绿林军联合起来，在昆阳大战中消灭了王莽主力，立了大功。更始帝怕名声越来越大的刘秀兄弟抢走了自己的皇帝宝座，就找借口把哥哥刘演杀了。刘秀听说哥哥被更始帝杀了，又悲愤又恐惧，但他为了保全自己只能隐忍，还把在昆阳大战中立下的功劳都推到其他将士头上。更始帝看刘秀不记恨自己，就封他为破虏大将军，但并没有重用他。后来绿林军攻下了长安，杀了王莽，新朝灭亡，更始帝就给了刘秀一点兵马，把他派到河北去了。没想到刘秀到了河北，获得了一个扩大势力的机会。刘秀废除了王莽时期的一些苛刻法令，释放了一些囚犯，一面消灭割据势力，一面镇压河北各路起义军。这样刘秀的势力逐渐壮大，在黄河以北站稳了脚跟。公元25年，刘秀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在河北号城千秋亭自立为帝，重建汉朝政权。几个月后，刘秀定都洛阳。因为洛阳在长安的东边，所以历史上称刘秀建立的汉朝为东汉，称刘邦建立的汉朝为西汉。刘秀是东汉第一个皇帝，被称为汉光武帝。进入长安的更始帝还以为自己已经坐稳江山，整日在宫中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他的政权很快就被赤眉军推翻了。不久，赤眉军又被汉光武帝镇压了下去。汉光武帝又消灭了陇右和蜀地的两个割据政权，最终统一了天下。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华上下五千年，黄巾起义。东汉统治了几十年后，开始走下坡路，外戚和宦官把朝廷折腾得乌烟瘴气。到汉灵帝刘弘时期，国库里已经没什么钱供他挥霍了。宦官们给汉灵帝出了个主意，卖官。皇帝竟然卖官赚钱，这不是笑话吗？买官做的人图个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到任上去搜刮民脂民膏。当时本来就连年灾荒，粮食欠收，这么一来，老百姓更加苦不堪言，又奋起反抗。最先起义的是会稽人许生，没几天功夫，参加起义的贫苦农民就有几万人。巨鹿张家三兄弟也带领着老百姓起来造反。这三兄弟分别叫张角、张宝和张良，都很有本事。张角看农民都盼望过太平日子，就创立了一个教派，叫太平道，打算以此来组织人民反抗黑暗腐朽的东汉王朝。张家三兄弟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将太平道传遍了全国，教徒发展到几十万人。张角看时机成熟，就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暗地里发动教徒们起来反抗朝廷。苍天指东汉王朝，黄天指太平道，他们约定在中平元年3月5日起兵。就在张角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的时候，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张角弟子唐周向朝廷告了密，汉灵帝下令捉拿张角兄弟，张角只好提前起义。他自称天公将军，称张宝为地公将军，称张良为人公将军。没多久，全国就有几十万农民响应，他们头上都裹着黄巾当作标记，起义军就叫黄巾军。黄巾军攻打各地郡县，没收官府财物，开仓放粮。各地长官纷纷向汉灵帝告急，汉灵帝慌忙组织大臣领兵攻打黄巾军，还命令各地长官自己组织人马抵抗黄巾军。可是各地长官和地主豪强都趁着攻打黄巾军的机会浑水摸鱼，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把国家闹腾得更混乱了。一开始黄巾军气势很猛，接连打下很多郡县，杀了许多贪官污吏。可后来各地的官兵都打过来了，黄巾军的粮草和武器到底不如官兵的，准备又不足，慢慢败退下来。就在这时，张角因劳累过度病死了。

0: 张角一死，黄巾军便失去了主心骨，接着张宝、张良也都死在战场上，这支农民起义军最终被镇压了下去。黄巾起义虽然失败，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中华上下五千年，杨广的大功与大过。杨坚当上皇帝后，立长子杨勇为太子，但杨勇生活奢侈，宠爱妾室，这些行为都是崇尚节俭的隋文帝和奉行一夫一妻制的独孤皇后最讨厌的，所以杨勇渐渐失去了隋文帝夫妇的宠爱。这时二儿子晋王杨广摸清父母的喜好，一方面在父母面前好好表现，一方面想方设法诬陷杨勇。比如有一次杨广要离开长安去扬州，辞别独孤皇后时，他装出难舍难分的样子，哭哭啼啼地说太子要害他，他怕再也见不到母亲了，诸如此类的事一再发生，独孤皇后就更加喜欢杨广，厌恶杨勇了。600年，隋文帝废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604年，隋文帝去世，杨广登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隋炀帝。隋炀帝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那就是干一番比肩汉武帝的宏伟大业，为此他还把大业作为自己的年号。当上皇帝的杨广终于不用再压抑自己的真性情，可以大展拳脚努力实现理想了。他一即位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营建东都洛阳，二是开凿大运河。隋炀帝为了安抚东部和江南，使东西部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每月征调民工200多万，用10个月的时间在东边营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即东都洛阳。他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使江南地区的物资能够更加方便地运到北方来，就征发农民工300多万，用6年时间开通了一条贯通南北、全长2000多千米的大运河。这条大运河成为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作用，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从东都洛阳到江都的运河刚刚完工，隋炀帝就带着嫔妃、宫女、王公贵族、文武官员、士兵等20万人到江都去巡游。隋炀帝巡游江都，一方面是为了安抚江南，另一方面也有自我炫耀的成分。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可他在巡游过程中排场太大，过于奢靡。隋炀帝一行人乘坐的5000多条大船在运河上排开，船头船尾连接起来，竟有200里长。运河两岸修筑好柳树成荫的御道，8万多民工被征发来给他们拉纤，还有2队骑兵夹岸护送。这么大的出行排场

场，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隋炀帝前后三次下江都，造成了多大浪费，给百姓带来多少负担，可想而知。你一定想不到，隋炀帝还是一个精力无比旺盛，能吃苦耐劳的人。他在位15年，住在长安和洛阳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6年，那么其余时间他都干嘛去了呢？在各地巡游，除了下江都，他还巡塞北、巡西域，西巡之路极其艰难。隋炀帝带着妃嫔宫女、王公贵族、文武官员，一路风餐露宿，吃尽了苦头。他的姐姐乐平公主杨丽华就是随他西巡张掖时冻死的。隋炀帝西巡征服了吐谷浑，将青海和新疆东部纳入隋朝版图，疏通了丝绸之路，提高了隋朝在西域的威望。不过和下江都一样，西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这些都要百姓来承担。隋炀帝在短时间内修了那么多大工程，专家统计8年的和平时期，隋炀帝共修了22项大工程，动用人工3000多万，加上连年的大规模巡游、无休止的劳役和越来越重的赋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隋炀帝独断专行，不喜欢大臣进谏，还诛杀了好些元老重臣，使朝臣们不敢讲真话。隋炀帝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隋炀帝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人民揭竿而起，全国各地掀起了起义的浪潮。不仅农民起义，隋朝的许多官吏也纷纷起兵。617年，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第二年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朝，隋朝灭亡。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杨广建东都，开运河，修长城，加上多次巡游，都有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这些也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甚至惠及千秋万代。但生活在当时的百姓却是痛苦不堪的，他们忍无可忍，就只能造反了。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华上下五千年，唐太宗纳谏。李渊称帝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由于拥有有谋的李世民在反抗隋朝、建立唐朝的过程中屡立战功，手下又有一大批文武人才，李建成对李世民很不放心，怕他夺走自己的太子之位，就联合李元吉谋害李世民。李世民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在皇宫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发动政变，除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李渊只好立李世民为太子。这场流血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玄武门政变两个月后，李渊传位给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李世民登基，史称唐太宗，次年改年号为贞观。他在位期间，以隋炀帝为鉴，十分重视爱护百姓，比如减轻徭役赋税、兴修水利、开垦荒地，让百姓安心生产，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隋炀帝骄傲自负，听不进劝谏，而唐太宗却以善于纳谏著称。善于纳谏的唐太宗和敢于直谏的魏征堪称圣主和名臣的典范。魏征是前太子李建成的旧臣，经常给李建成出谋划策。李建成被杀后，魏征被抓到李世民面前，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李世民佩服他的胆略和才能，没有杀他，还留他在自己身边。有一年，一个大臣建议不满18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

征召，唐太宗同意了，但是诏书却被魏征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征还是不为所动。唐太宗派人把魏征叫来训斥道，那些身材高大的男子说自己不到18岁，可能是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征兵，我的诏书你为什么扣住不发呢？魏征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抽干捞鱼，虽能得到鱼，但到了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虽然会捉到野兽，但明年就无野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体强壮不到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里征兵呢？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呢？唐太宗觉得魏征说的有道理，可还是不服气。魏征接着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待人，使众官百姓都没有骗人之心，但陛下即位这几年已经在好几件大事上不讲信用了。唐太宗吃惊地问，我什么时候不讲信用了？魏征答道，陛下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说，拖欠官府东西的一律免除，可是官吏们照样的催收，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陛下总说要以诚信待人，为什么征兵的时候怀疑百姓作假，无缘无故怀疑人，这能算讲信用吗？魏征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于是唐太宗重新下了道诏书，免征不到18岁的男子当兵。此后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征了。唐太宗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建立了一种制度，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样谏官就能及时了解朝政情况了。而且如果大政方针有错误，谏官有权当面指出，同时史官可以及时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后编写起居注，这对统治者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643年，魏征去世了，唐太宗亲自为他撰写墓碑的碑文，他非常怀念魏征，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正因为唐太宗以史为鉴，以人为鉴，采取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措施，贞观年间社会秩序才比较稳定，各种矛盾相对缓和，人口增加，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繁荣富强，史称贞观之治。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人，其父亲原是木材商人，后来跟随李渊起兵反隋，唐朝建立后做了高官，被封为英国公。武则天从小聪明机智，性格倔强，才貌出众的她在14岁时被唐太宗召选入宫，封为才人，赐名武媚，后世称武媚娘。刚出入宫廷的武则天性格刚烈，颇爱表现自己。相传唐太宗得到一匹马，取名狮子聪，马性暴烈，桀骜不驯。武则天对唐太宗说，他能驯服这匹马。唐太宗饶有兴趣地问他打算怎么做，他说，我只需要铁鞭、铁棍和匕首，他不听话就用鞭子抽他，用鞭子驯服不了的话，就用铁棍猛击他的头，用铁棍还是不能驯服的话，就用匕首刺破他的喉咙。唐太宗当时虽然夸赞了武则天，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让他看到了武则天的狠辣。反正此事没有给自作聪明、极力表现自己的武则天带来什么好处。武则天在唐太宗后宫待了12年，都没有得到晋升。唐太宗去世后，武则天由于没有孩子，被遣送到感业寺当尼姑，但她并不甘心就此了却余生，她想到唐高宗李治。在李治还是太子的时候，两人曾暗生情愫，他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感情传达给李治，随后抓住李治去感业寺为唐太宗周年忌日进香的机会，终于和李治重修旧好，很快被接回皇宫。武则天这时28岁，

0: 再次进宫的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了，她收敛了锋芒，事事忍让，谦恭有礼，深得唐高宗与王皇后的喜爱，不久就晋升为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华上下五千年，安史之乱。

唐中宗复辟李唐后，韦皇后、安乐公主勾结梁王武三思等人专擅朝政，并想要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帝。710年，临淄王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诛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让父亲睿宗李旦复位。李隆基拥立唐睿宗有功，唐睿宗纠结一番后，终于决定立李隆基为太子。712年，李隆基受禅即位，即唐玄宗。第二年改年号为开元。唐玄宗在统治前期任用姚崇、宋璟等贤臣，励精图治，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唐朝出现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开元盛世。但是后期唐玄宗开始沉迷享乐，不问政事，把国家大权先后交到宰相李林甫和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等奸臣手里。当时有个胡人安禄山，他通晓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后来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当军官，镇守边关。安禄山善于溜须拍马，逢迎谄媚。有一次张守珪对他说，你什么都好，就是长得太胖，让人看了不太喜欢。这之后安禄山吃饭就只吃半饱。安禄山骁勇善战，张守珪将他收为义子，很重用他。每当朝廷派人来边镇办事，安禄山就送上许多财物贿赂他们。这些人回去以后，自然要在唐玄宗面前夸赞他。唐玄宗很喜欢安禄山，提拔他当了范阳等地节度使。安禄山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权位，他挖空心思进一步博唐玄宗的欢心。一次安禄山上殿给唐玄宗进献珍宝，跪在台阶下说，我生自繁荣，皇上对我这样信任，我没有什么可以效劳陛下的，但愿为陛下献上生命。唐玄宗信以为真，对他更加宠幸。他还厚颜无耻地任年轻的杨贵妃为干娘，以后每次进京，他都先去拜见杨贵妃，再去朝见唐玄宗。唐玄宗则问他为何不先拜自己，他说，我们那里的人都是先拜母后拜父的。唐玄宗越发觉得他憨厚可爱。为了迎合唐玄宗和杨贵妃奢侈享乐的欲望，安禄山派人把从各地搜刮来的奇禽异兽、珍宝玩物络绎不绝地送到长安的皇宫中。安禄山的心思没有白费，唐玄宗封他为东平郡王。就这样，安禄山对唐玄宗的荒淫昏聩，对唐王朝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的虚弱都了如指掌。他那向上爬的欲望就一步步发展为起兵灭唐的野心。他以范阳为根据地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从亲信中挑选了钟思明等人充当谋士，作为指挥叛乱的核心力量。后来安禄山叛乱的迹象逐渐明显，朝廷大臣多次提醒唐玄宗采取措施加强对安禄山的防范，可是唐玄宗怎么也不相信，反倒说，安禄山这个人，我待他不薄，他怎能反叛我呢？咱们东边和北边的边境还要靠他来守，你们不必多心。在唐玄宗的纵容下，安禄山的势力逐渐壮大。755年秋天，安禄山以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名，发兵攻向长安。腐朽的唐王朝在军事上毫无准备，节节败退。潼关失守后，长安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惊慌失措的唐玄宗带着妃嫔、子女和大臣们连夜逃往四川，安禄山的军队随后占领了长安。唐玄宗一行人行到马嵬坡时，将士又累又饿，把一路逃亡的辛苦都算到了杨国忠头上，愤愤地杀了杨国忠，并强迫唐玄宗处死杨贵妃。唐玄宗无可奈何，忍痛赐杨贵妃自缢。马嵬驿兵变后，唐玄宗逃往成都，而太子李亨率残余人马北上，在05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唐肃宗任用郭子仪等大将，调集了西北各路军队，准备反攻长安。757年到761年，安禄山集团发生内讧，安禄山和史思明先后被各自的儿子所杀。763年，叛军的残余力量终于被消灭，历时8年的叛乱结束了。后世称这场叛乱为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社会遭到一次浩劫，唐朝由盛转衰。大
唐王朝的末日。唐朝后期，宦官掌握着禁军实权，把持着朝政，不仅朝廷大臣的升降需由宦官首肯，就连皇帝的废立也由宦官操纵，宦官甚至操有弑杀之权。唐宪宗、唐敬宗都是被宦官杀害的。宦官专政，朝中的大臣们却结成朋党，相互倾轧。他们一派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的；另一派以李德裕为首，大多是公卿子弟。朋党之争是先从唐宪宗时就开始的。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当上了宰相，他把藩镇将领刘缜的叛乱嫁祸给牛僧孺、李宗闵，被真相蒙蔽的唐武宗大怒，把牛僧孺、李宗闵都贬官了。846年，唐武宗病逝后，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唐宣宗把李德裕贬出朝廷，给牛僧孺和李宗闵都升了官，但他们很快就相继死去了。这样持续了近40年的朋党之争终于结束了。唐宣宗死后，继任的唐懿宗和后来的唐僖宗是有名的昏君，整天只知道寻欢作乐，朝廷政治黑暗，民间赋役繁重。875年，一些活不下去的百姓跟随王仙芝在长垣起义，一个叫黄巢的人也组织几千人起兵响应。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朝廷恐慌起来，连忙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但各地将领软弱无能，不敢跟起义军交锋，只好说给王仙芝封官，以此诱降他。王仙芝动了心，黄巢气得把王仙芝痛打一顿。虽然王仙芝最后放弃了到朝

朝廷做官的念头，但皇朝依然与他分兵，各自为战。不久，王仙芝被唐军所杀，他的部下都投奔皇朝。后来，大家共同推举皇朝为皇王，皇朝自称冲天大将军，开始设置官职，管理起义军的内部事务。皇朝率领起义军转战南北，队伍迅速壮大，他们一路势如破竹，把各地的官军打得一败涂地。王霸三年十一月，起义军打到洛阳，洛阳官员马上开城投降了。皇朝进城以后，由于起义军纪律严明，洛阳城里商店照常营业，街上完全跟平常一样。接着，皇朝又攻破了潼关，潼关一破，整个长安乱成一团。唐僖宗骑一匹快马，有几百个士兵保卫着，慌慌张张地逃往成都去了。当天下午，皇朝率领起义军进入长安，长安百姓兴高采烈地迎接起义军进城，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皇朝的大将上让对人们说，皇王起兵是为了百姓，绝不像李唐皇帝那样不把百姓当人看，大家一定会安居乐业，放心好了。百姓听了感动不已，起义军对罪大恶极的官僚捉到就杀，但看到路旁的穷人，却常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他们。881年初，皇朝在长安当了皇帝，国号为大齐。新政权建立了，但皇朝控制的范围非常小，只有长安及其附近的几小块地方。原来皇朝一直流动作战，打下的地方都没有派兵镇守，他一走，这些地方又被敌人占领了。唐僖宗逃到成都以后，集合军队把长安包围起来，几十万起义军挤在长安这一小块地方，日子一长，粮食都吃光了。就在起义军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皇朝手下的大将朱温投降了唐朝，唐僖宗又调来了沙陀部首领李克用的骑兵。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和唐军一道作战，击败了起义军。皇朝见形势不利，撤出了长安。一路上他接连失利，最后退到泰山狼虎谷败兵自杀。这一次起义历时十年，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的腐朽统治，没多久唐朝就灭亡了。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华上下五千年》，感谢收听。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中华上下五千年，宋金之战。1113年，完颜阿骨打继承了北方女真族部落联盟首领之位，这时的女真臣服于辽朝，受到辽朝的压迫，完颜阿骨打当首领的第二年就起兵反抗辽朝。1115年，得胜的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1125年，金朝灭辽后，乘胜南下，攻打北宋。当时在位的北宋皇帝是宋徽宗赵佶，他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不敢承担抵抗敌人的领导责任，就急忙传位给儿子赵桓及宋钦宗。北宋在澶渊之盟后的120多年和平时间里，军队一直疏于训练，战斗力低下，根本不是金兵的对手。1127年，金兵攻取了北宋都城东京，掳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这件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靖康之变后，幸免于难的康王赵构在应天府称帝，国号也是宋，史称南宋，北宋灭亡。赵构就是宋高宗，他在位时金朝很强大，经常南下攻打宋朝，而南宋则一直采取守势。在宋高宗即位之初，北方人民纷纷组织起来抗击金军，形势对宋朝有利。在南宋风起云涌的抗金斗争中，岳飞和他的岳家军战绩特别突出。北宋时，岳飞出生于一户普通农家，他少年时就心怀远大志向，希望能为国效力。他喜欢读历史、兵法类的书籍，还拜师学习骑射和刀枪。岳飞很有天赋，加上刻苦勤奋，很快就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本领。1126年，岳飞投军当了一名士兵，抗击金兵。岳飞临行时，母亲叮嘱他要英勇杀敌，报效朝廷。岳飞牢记母亲的教诲，从军后作战勇猛，多次打退金兵的进攻。他的威名很快就在军队和百姓中传扬开来。从1130年到1133年，岳飞的部队愈战愈勇，战斗实力。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电影《罗马假日》中有这样的一句经典的台词，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关于旅行的那些歌。这些歌曲呢，有的是借旅行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感悟，有的呢就是去描述自己旅行的过程。1999年，朴树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创作了一首叫做《旅途》的歌曲。在这首歌中，朴树将孩子比喻成我们每个人，而气球就是人生的意义，来之不易，却难以抓住。终其一生，得到所有的教诲与指导，不过就是为了找到人生的意义罢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朴树，《旅途》。

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的旋律，但是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够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以单曲的专辑形式发行。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写的。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要给这首歌以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这是一首安安静静的歌曲，简约动人的旋律，如诗一般的歌词，穿梭在清澈明朗的吉他声中。而陈绮贞用歌声诉说关于旅行，关于离开与遗忘的点点滴滴。

1994年，郑钧的专辑《赤裸裸》当中收录了一首《回到拉萨》。据说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呢，灵感是来源于他的一个朋友。从小他就热衷于那些与生命神秘有关的事物，同时呢，也要把他的一些亲身经历有关的故事融入作品当中。于是郑钧为了纪念他生命中最绝望时候的那一段时光，就将《回到拉萨》写了出来。后来为了拍摄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来到了拉萨，郑钧才发现拉萨的美丽令人迷恋，这正是他想要的音乐。回到拉萨这首歌在音乐处理上，郑钧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在西方化音乐的构架当中加入了原始民间古老的音乐旋律，使得歌曲构成了新颖的音乐风格和冲击力，展现出了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有效的融合，以流行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古老的民族文化。从《回到拉萨》质朴的歌词中，依然可见郑钧对于音乐的纯真坚持。郑钧充满了摇滚的热血，这首歌曲歌颂着自由的向往和纯粹的感动。

很多人说想要去看一看远方，受到了许巍的音乐作品的影响。我想在这其中，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旅行》这首歌应该是影响比较大的。2014年，《旅行》这首歌成为了电影《后会无期》的插曲之一。这首歌在词曲、编曲、意境各个方面都极为和谐，有着入世的深情况味，也有着出世的随缘自在。简单的意象，松涛、风铃、蝴蝶、晚霞，犹如随手拈来的缤纷花朵。在副歌中自然流露的儿童的天真与长者的睿智，形成了水乳交融般的完美和谐。人生是漫长的旅行，青山绿水、美景如画，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我们一起来听关于旅行的歌曲。人的一生当中会有很多地方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没有办法去，而歌者他们会把这些情绪啊，这种情感呀，融入在自己的音乐当中。2006年，戴佩妮发行了国语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一个人的行李》，是专辑的第一主打歌，以轻快而愉悦的旋律和歌词中表达的随性洒脱的气质，深受歌迷的喜爱。歌词当中呢，戴佩妮就描绘了她曾经去过或者是没有去过的城市，看到的或期望看到的沿途风景，以及一个人在家的生活场景，传达的是一种心境。即使是一个人，也要能够感受心灵的自由和解放，享受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戴佩妮作为创作才女的音乐才华，也反映了她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收录了一首《乘客》。这首歌的歌词和演唱方式都展现了王菲独特的魅力，被认为是王菲歌迷必须要珍藏的一首歌。旋律轻快而富有节奏感，让人感到舒适和愉快，展现了对于生命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珍惜。歌迷们说，《乘客》是一首非常耐听和好听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像是一部公路电影。通过王菲的歌声呈现了沿途的风景，以及乘坐的车内乘客的内心世界，有温柔的心事，有淡淡的哀伤，还有呢甜甜的甜蜜幸福感。每个人的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这首歌通过王菲轻轻的吟唱，传达了一种淡淡的感悟和描述当时的心情，被认为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

当你听到陶晶莹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走路去纽约》的时候，你可能听到《走路去纽约》这首歌的第一个音频时，能够听到自己的一丝无奈。这首歌呢，是以钢琴作为主旋律，带出匆忙的步伐节奏，再结合弦乐的深情，点出付出的勇气，并以类似世界音乐的鼓点来进行点缀。陶晶莹诚恳温柔的声线会让你发现，慢下脚步来，就能够看到一路以来所忽略的一切，能够静下心品尝生命沿途的美景，也是一种幸福。

让大家在笑出声的同时又留下了感动的泪水。这首《去大理》也被封为是最为疗伤的民谣，据说当时也翻起了一阵去大理的热潮。告别城市灿烂的霓虹和拥堵的高架桥，去大理感受洱海旁醉人的清风，等待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郝云用简单的曲调和自然的歌词勾勒出了空气稀薄、泥土清香的大理，迅速成为了城市白领无比向往的旅行胜地。

在我们的旅途当中，旅行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刘惜君的孤单旅行箱上线之后，清亮的治愈性嗓音带给了大家清凉的抚慰，而刘惜君一开口便充满了画面感，低吟浅唱地述说着有关于孤单的心事。在人生这段旅途当中，愿有人能够代替你的旅行箱，陪你看遍沿途风景，人间繁华。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刘惜君《孤单旅行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9: 舞狮子的传说。舞狮是春节时民间的传统习俗，热闹欢快的锣鼓声，色彩鲜艳的舞狮，惟妙惟肖的表演，都增添了节日的气氛。舞狮的习俗从何而来呢？这就要追溯到东汉时期了。相传在东汉汉章帝时期，西域的大约之国向汉朝进贡了一头金毛狮子。这狮子身形巨大，凶猛无比，总是瞪着铜铃般的眼睛发出嘶吼，让人望而生畏。大约之国的使臣对汉章帝说，这头金毛狮子有兽中之王的称号，若是贵国有人能够驯服它，我们便会心悦诚服地归顺贵国，若是无人能够驯服它，我们便不再臣服于你们。汉章帝毫不在意地夸下了海口，我大汉人才济济，还会怕一头野兽不成？明年春节之时，我定会邀请你们来观看驯狮表演。送走大越之国的使臣之后，汉章帝便在全国重金悬赏能够驯服狮子的人才。俗话说，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一时之间很多勇士来到皇宫，想要试着驯服狮子。没想到这狮子凶猛无比，一连好几个勇士都没有成功。这天，又一个勇士来到宫中，汉章帝命宫中的武士帮他一起驯服狮子。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 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9: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火树银花闹元宵，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元夕或灯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正月十五日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为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节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为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点起万盏花灯，携亲伴友出门赏灯、逛花市，载歌载舞，欢度元宵佳节。元宵节的来历，关于元宵节的来历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就要从汉武帝时期一位叫东方朔的大臣说起了。东方朔足智多谋，风趣幽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有一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天大雪，东方朔想要给汉武帝折几枝迎雪而开的梅花，便来到了御花园中。正在寻找梅花时，东方朔听到角落传来了隐隐的哭声，他上前一看，原来是一名宫女在哭泣。东方朔上前再三询问，宫女才将自己哭泣的原因说出来。原来这名宫女名叫元宵，她自幼入宫时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思念自己的家人。东方朔听了之后深表同情，他决定想办法帮助元宵和家人团聚。第二天，东方朔开始在长安城内四处散播正月十六火焚身的消息，一时之间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大家纷纷向东方朔求救。这时东方朔不慌不忙地说，正月十五晚上玉帝会命火神君火烧长安，到时候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来放火，现在恐怕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大家了，就是当今的天子。说着他就拿出一张红帖来，上头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地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长安将有火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汉武帝的耳中，他急忙命人将东方朔请来，向他询问解救长安的办法。东方朔见汉武帝后假意说道，火神君最喜欢吃汤圆，我听说宫中有一个叫元宵的宫女做汤圆最拿手，正月十五的晚上可以让她做汤圆供奉火神君，同时陛下最好下令让老百姓也一起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然后陛下再命人在长安城内挂满宫灯，点燃鞭炮和烟火，看上去就像是满城失火了一样，这样就能骗过玉帝了。接着东方朔补充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陛下可以开放城门，让城外的百姓也一起进入城中避难。汉武帝听后立刻让人按照东方朔所说的去做准备。正月十五终于到了，长安城里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十分热闹。元宵的父母也跟着城外的其他百姓一起进入了长安城中，而宫女元宵在做好汤圆之后，也随着供奉火神。

0: 军的人群一起来到了城中，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热闹的一夜过去之后，长安城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今后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由于做汤圆的宫女名叫元宵，因此人们也将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
1: 好了吗？哎，我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0: 要唱了，不要唱了。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这里有好多好

元宵节点灯的传说。元宵节有赏灯的习俗，据说人们在这一天点灯，其实是为了欺骗玉皇大帝。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出现了一群凶禽猛兽，

地区女孩的命运，相信大家猜到了，说的正是拿命办学的张桂梅校长。此前张桂梅事迹改编的电影《我本是高山》登上大荧幕，但是却褒贬不一，甚至被骂上热搜。2004年9月，央视也带来了一部改编的新剧，刚开播就抓住了观众的视线。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剧《山花烂漫时》。这部剧的叙事节奏高效紧凑，在开篇几集的剧情当中就抛出了几个关键悬念。张桂梅为什么那么执着的要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张桂梅又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把女高办起来的？张桂梅先生创办免费女高的动机，不仅源于他对教育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关怀，也源于他对当地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和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故事伊始，张桂梅前往女学生谷雨的家，谷雨成绩很优秀，却突然要退学。谷雨的家庭状况是当地贫困和女性教育困境的一个缩影。谷雨家庭贫寒，父亲谷老三是个酒鬼，年仅14岁的谷雨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并因为3万块的彩礼准备嫁人。这种情况在当地并非个例，许多女孩因为家庭贫困而无法继续学业，被迫早早嫁人，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张桂梅深知贫困是制约女性发展教育的首要因素，因为贫困，孩子们往往被视为家庭的附属品，他们的教育需求被忽视，利益被牺牲。令人心痛的是，很多女孩几乎是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就像剧中张桂梅的好友方琼说的，山里像谷雨爸爸这样的人不是多得很吗？在大山里头，多少户人家都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他们不知道怎么花，男人一拿着钱就去买酒，女人们就只能在家里烧点爆谷洋芋，有的喝着点发霉的米饭，就这么一顿一顿吃，关键是他们都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这也恰恰折射了教育对女性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影响。张桂梅意识到，正是由于缺乏教育，当地的女性陷入贫困和落后的循环之中，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不知道存在改变命运的可能。她们没钱，没前途，没人关心，没有希望，没有人告诉她们，除了嫁人生孩子，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她们不知道，她们自己也看不上她们自己，她们也不相信自己能考上大学，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你有一个女孩走出这条路来，让其他人看见，一传十，十传百，人和人之间那不是会互相影响的吗？教育可以为女性提供知识和技能，帮助她们走出贫困，实现自我价值。所以张桂梅决心创办一所免费的女高。她说，我把她们都踹醒，咋的啦？我不管多少户，看一户我踹一户，我就踹。我要让更多的女孩接受教育，提高素质和能力，让女孩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成为独立自主的女性，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机会。有了创办免费女校的梦想和信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么建，资金怎么来。华坪县教育局局长周善群一直知道张桂梅有这样的信念，他很敬重张桂梅，但他也直言不讳地对张桂梅说，免费女高这个事情说白了就是从学习到生活，它全都是要政府来出钱的，现在财政紧张得很，你想哪个可能出手替你买单呢？在随后的3、4集剧情当中，观众见证了张桂梅如何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建立华坪女校的经历。2007年，张桂梅作为17大代表到北京开会，她动情地演讲着当地女性教育的现状，令在场的代表深受震撼和动容，意识到当地女性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记者对张桂梅的采访中，她掷地有声，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建立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出生贫困的女孩能有书读，有学上。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他人的附庸，可以选择想过自己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3代人的命运。

虽然带女高的事情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但执行的过程当中，资金、选址、规划、师资、招生等一系列的困难接踵而至。张桂美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她选择迎难而上。比如，原本县领导只是打算把女高中生安排在别的学校上学，建设女高能拖则拖，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张桂梅才是不轻易妥协的人。关于学校的选址，她骑着小电驴四处考察，最终发现了南中附近的一片空地适合盖楼。为了争取到这片地的使用权，她多次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和沟通。她的坚持和努力最终换来了施工许可证和学校的顺利动工。从要建一所免费女高到终于把免费女高建起来了，《山花烂漫时》这部剧生动细腻地刻画了张桂梅身上那股劲儿，坚定信念，坚韧不拔，不畏艰难，不屈不挠。那股子劲儿不仅是对知识的渴望，更是对改变命运、追求公平的执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花烂漫时》刻画了张桂梅的伟大，但她并没有落入传统英雄叙事的俗套，而是一种更为鲜活、多元的视角。

角，展现了张桂梅丰富而立体的人格。剧中张桂梅既是那封坚守大山无私奉献的教育者，也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性格鲜明的个体。她的可爱之处在于那份不加雕饰的真实，比如与教育局局长与副县长的冲突中，各种软磨硬泡都让人忍俊不禁。轻松愉快的情节为整部剧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赋予剧集明亮的色调，也传达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只要心怀希望，坚韧不拔，终将迎来山花烂漫时，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新

0: 年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华上下五千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皇帝弘历在位的时候，很宠幸一位叫和珅的大臣。和珅为什么受宠呢？首先，和珅才学和能力都很高，他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藏语，更熟读四书五经，他还有帮助乾隆理财的技能。其次，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对乾隆的喜好了解得一清二楚，件件事儿都办得令皇帝十分称心。比如乾隆痴迷书法，和珅就苦练书法，而且他练出来的书法和乾隆的很像，像到能以假乱真。再次，和珅还是一个美男子，这在讨乾隆这一个颜控的喜欢方面实在得天独厚。得到乾隆宠幸的和珅步步高升，从一个侍卫升到大学士，后来乾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和珅的儿子，和珅和皇帝攀上了亲家，权势熏天。和珅利用乾隆的恩宠，不断的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乾隆想效仿康熙巡游江南，派和珅负责监造龙舟车驾，和珅派人到各处收集名贵木料，征召工匠，把龙舟造得十分华丽，银子花去无数，其中大部分进了和珅的腰包。和珅又借机到各地通报皇上巡游之事，要地方官做好迎接工作。地方官接到公文，怕接待不周，就拼命贿赂和珅。和珅也借机向地方官索取贿赂。这次巡游使和珅积累了无数财富。和珅不但收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选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剩下的再送到宫里去，皇帝都得捡和珅剩下的。和珅利用他的权势和地位，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他。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可是由于有皇帝撑腰，没人扳得倒他。乾隆为了不让自己当皇帝的时间超过祖父康熙皇帝，他传位给儿子永琰，即嘉庆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但依然牢牢把握着权力。嘉庆早就知道和珅贪赃枉法，乾隆一去世，嘉庆就把和珅抓了起来，赐他自杀，并派官员查抄了和珅的家产。和珅贪污的数额如此巨大，令嘉庆瞠目结舌。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华上下五千年》，感谢收听。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华上下五千年，鸦片战争。清朝从乾隆末期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西方，英国正在发生工业革命，随着工厂手工业逐渐被大机器工业取代，工业产量急剧上升，资产阶级迫切想寻找新的原料和产品倾销市场，他们来到中国，希望和清朝进行贸易往来。然而清朝自恃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拒绝和他们通商，于是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我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吸食鸦片对人的精神和肉体损害极大，甚至能致人死亡。染上鸦片毒瘾的清朝人不断用大量白银去向英国资产阶级换取鸦片，给他们带去惊人的暴利，却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同时也造成我国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鸦片贸易给我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林则徐的销烟运动取得了胜利，可是那些英国人并不会善罢甘休。1840年，这些侵略成性的人便把虎门销烟当成借口，向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林则徐除了加强各炮台的防御以及对水师水勇的训练外，还在广州沿海张贴鼓励人们斩杀敌人的悬赏告示，让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林则徐和关天培研究制定了以小股船队偷袭敌舰的作战方案，随后只见小船纷纷起火，火势直扑英国兵船，烧得英军狼狈逃窜。一连几天都是如此，英军于是想要高价收买向导，他们费尽周折才找到三个愿意做向导的人，是一老二少。老人指引英船越过一个又一个暗礁，之后靠近了一个小岛。老人说，我们先到岛上看看是否有埋伏，然后再前进。英军的一位首领说，留一个人在船上。老人带上一个青年向小岛游去，当这一老一少在小岛上消失后，突然从小岛四周射出巨大的火龙，直向英国船舰喷来。轰隆的爆炸声吓得英军连呼带叫，他们寻找留在船上的向导，向导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广东水师在林则徐、关天培的指挥下连连胜利，英军攻打珠江口多日毫无进展，之后他们开始沿海北上，直逼天津，直隶总督琦善把军舰直逼天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林则徐身上。昏聩的道光皇帝撤去林则徐两广总督的职位，不久又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革职流放。后来英国侵略者与琦善私定的川比草约被道光皇帝废除，他们恼羞成怒，于1841年向虎门炮台发动大规模进攻，虎门失守，关天培等人壮烈牺牲。英军攻陷虎门后，接着又攻陷厦门、宁波等地，进而沿长江侵入南京江面。道光皇帝吓得差点没了魂，便派齐英等人去和英军和谈。1842年，在敌人大炮的威胁下，齐英等人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等等。就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人的胜利而结束。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武昌起义。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不断入侵，我国的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一些人开始放眼远观，注目世界，进行一些近代化的探索，比如兴起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进行戊戌变法，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发展工商业等等。但因守旧派的阻挠、改革派的势力弱小、经验不足等原因，这些探索最终都失败了，国家并没有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英、俄、日、法、德、美、意、澳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压迫加上外国列强的蹂躏，使民众不断地奋起反抗。1911年，清政府为了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把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收归国有，这激起了四川、广东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调集驻武汉的新军进入四川镇压，这就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好时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我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除此之外，这里还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埠，所以武汉自然成了反动统治的心腹要地。1905年，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武汉就成为革命力量最集中的中心点之一。革命党人在这里做了长期深入的工作，在湖北新军里培养了大批骨

干。当地的群众也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积极倾向革命，由此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便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条件。武汉地区有两个革命团体，一个叫共进会，一个叫文学社，都和同盟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见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商定于1911年10月11日以放火为号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7点左右，驻武昌城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金兆龙在营兵里擦枪，排长陶启胜就问：你们要干什么？金兆龙回答：以防不测。陶启胜大声说：你们想造反吗？金兆龙急不择言：造反就造反，你能把我怎样？陶启胜上来就要扭住金兆龙，程正营闻声赶来，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受了伤的陶启胜转身便往门外跑，全营革命党人听到枪声，顿时大家行动起来，枪声大作，起义声势浩大，很快武昌就被革命军全部占领了。第二天，汉口和汉阳新军也发动了起义，武汉三镇全部被革命军占领。大家都没想到武昌起义会成功的这么快。那时候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还在香港，而当时策划起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因为起义前发生过几个事件，领导人有的牺牲，有的藏匿，起义成功后不知该由谁出面组织政府。经过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开会，最后原来的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被迫担任都督，这样湖北军政府成立，宣布把国号改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民众，表示支持和同情各地民众的斗争，号召各地民众响应起义，推翻清朝的统治。军政府又陆续发布文告，宣布民众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当年和往年所欠的田赋。军政府的革命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激起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报名参军。接着起义军又在与清军的一次交战中打了一个大胜仗，攻占了清军的阵地，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当了几天木头人的黎元洪也活跃起来，积极把持政权。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上海等十多个省市一个接一个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各地的统治迅速瓦解，因为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华上下5000年》，感谢收听。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我是夏天。迷上音乐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晨跑的时候听的好音乐。晨跑我们不需要太吵，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李荣浩《同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

0: 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希望大家在晨跑的时候不要太快，因为我们在跑完步之后还要面对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如果说早上跑太多的话，太累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接下来我们这一天就要好好休息了。继续分享好音乐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非常好听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刚歌曲来自邓紫棋《摩天动物园》，真邓紫棋的歌其实真的非常适合跑步，因为邓紫棋她本来练歌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在跑步的时候去唱歌去练歌，我觉得更适合我们跑步的时候来听。继续分享来自蔡淳佳的歌《我是我》。

0: 制，二号白鹿酱，三号
1: 也别忘了那颗本想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2: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云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适合跑步晨跑的时候听的好音乐。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来说的话，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稍微快节奏一点，因为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快跑完了，跑完之后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做一些拉伸，在做一些运动拉伸的时候，这些音乐是非常适合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好妹妹乐队陈粒38号大提琴

OK， 到了咱们节目的尾声，继续送出歌曲。最近这几首歌应该都是蛮适合在拉伸的时候来听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快乐男声陈楚生。在2007年的时候，陈楚生发行了他的原创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最早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快乐男声合唱13》当中，后又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这首歌是陈楚生一贯的风格，深情忧郁却又质朴流畅。这首歌用简单和真挚的方式讲述了漂泊之人的苦与爱。
2: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2007年有一首歌叫做《寻找》，收录在程楚生的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而且呢作为 EP 的主打歌之一。这首歌讲述的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茫茫城市里不断寻找幸福的故事。在这首歌的 MV 中，陈楚生化身成为一个淡然的旁观者，在夜风中微笑，温暖地注视着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深情唱出自己心中的歌，鼓舞着并祝福着每一个努力寻找幸福的人。

2008年5月12号，汶川大地震，陈楚生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歌，叫做《与你同在》。创作的初衷是希望用自己的歌声表达一种与灾区人民同在的信念，让他们坚强起来，所以选择用坚强作为这首歌的主题。歌曲从创作完成到做完成品，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期间，陈楚生因为忙着赈灾活动，嗓子状态也不是很好，但是他仍然坚持花了整晚的时间去录音棚，将这首歌录音制作完成。

2008年，陈楚生作词作曲，创作了一首纯净的慢板情歌《一个人的冬天》，旋律和歌词既简单又好听，编曲富于诗意。陈楚生用干净优美的声音诠释了冬日的思念，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已经将歌迷带入到了一个情境当中，画面也随之而来。这首歌延续了陈楚生之前作品的曲风，不过内容与先前描述个人经历和感受有所不同，歌曲描写了情感方面的内容，纯净而阳光。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我们来听快乐男生陈楚生。2008年，陈楚生创作了一首歌《这一刻》，是为了中国奥运盛世所做的单曲。这首倾注了陈楚生内心无限感慨的歌曲，在奥运倒计时之际成为了奥运的特别献礼。清新舒缓却不显单薄的音乐受到了歌迷的好评。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也是击败了众多奥运歌曲脱颖而出，被选定为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每晚播出的现场节目《荣誉殿堂》的背景音乐。

0: 这首歌也是击败了众多奥运歌曲脱颖而出，被选定为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每晚播出的现场节目《荣誉殿堂》的背景音乐。
1: 生命之有失败是否还能重来，
2: 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一档古早的音乐综艺啊，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它就是同一首歌。在我们小的时候，每个人都唱过同一首歌，每个人都听过同一首歌。在那个听歌软件还未兴起， MP3 甚至是卡式磁带又十分昂贵的年代，同一首歌几乎成了各年龄阶段的曲库。这档音乐节目留下的不仅是一首金曲，更有一个年代对于通俗音乐的美好回忆。它不仅仅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也是一档曾经万人空巷的国民音乐节目。而且同一首歌这个节目呢，还曾经发过专辑，比如说今天想跟大家聊到的《同一首歌难忘旋律》第一集里面的一些歌曲。这个专辑收录的第一首歌就是节目的同名主题曲《同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不知道您是否还会唱呢？

其实入选同一首歌的曲目多半是80、90年代的老歌，熟悉这些歌曲的观众正是60后、70后那批人，也就是我们的父辈。节目组请来豪华的歌手阵容唱父辈们年轻时的歌，就是想替他们找回回忆。比如说天后王菲曾在节目上翻唱过邓丽君的这首《又见炊烟》，诗情画意，空灵婉转，菲姐那会的现场功力非常了得。

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刘德华穿着帅气的皮大衣，唱着那几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忘情水》，还有《爱你一万年》。当时华仔一伸手，千百的观众都挤着跟他握手。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

这几年又开始重新回归观众视野的迪斯科女王张蔷，当年也出现在同一首歌里，她留着爆炸头，穿着紧身裤，亮片衣，戴着大耳环，潇洒地唱着爱你在心口难开。她的人，她的音乐，把80年代的个性蓬勃热烈奔放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一首歌节目的首次出现是在2000年，世纪之交出现的这波怀旧情绪也和90年代现代化城市化的步伐有关。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无数人背井离乡，在这一时刻

步入到城市打工的大潮，一代人的生命轨迹需要以某种形式被铭记。孙悦的《祝你平安》抚慰着他们的内心，歌词中唱到，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事，请你不必太过在意，潇洒一些过得好。

同样来自田正的《铿锵玫瑰》，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也唱出了对普罗大众的鼓舞。这两首歌都是当时的打工人之歌。

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那个时候同一首歌的常客还有刘欢，那首豪迈大气的《从头再来》创作初衷是为了鼓励下岗工人重拾信心，身处逆境也要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这种士气十足的歌出现在那个时候，因为往前走还有一个崭新的世纪可以期待。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我的记忆当中，同一首歌还有几缕淡淡的乡愁，但愿人长久，军港之夜，外婆的澎湖湾，涛声依旧，黄土高坡，以古典浪漫的抒情向逝去的田园牧歌。同一首歌完成的是一场对过去的集体追溯，通过短暂唤醒加了柔光滤镜的过去，来忘却对未来的迷茫。

0: 小声辩解着，你起来给我好好瞧着。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脱下皮鞋和袜子，把两只大脚丫子举到桌子上。他又拼命伸长胳膊，将两只手摆在大脚丫子的两旁。多少加多少来着？
1: 11+5。
0: 你从左往右数，先数11个，再数5个，然后数数总共几个。
1: 小皮克走上来，点着爸爸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仔细数了一遍，回答说，11+5等于16。
0: 这就对了。
1: 老皮克长吁了一口气说，
0: 笨蛋，你怎么就想不出这个办法来？你长的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1: 为了演算方便，皮克先生把儿子的袜子前头剪掉了一条，让脚趾头能整整齐齐露出来。随后他把自己的两只袜子也剪了，心想，
0: 这回再上街买个菜什么的，可就比原先方便多了。哈，没想到我一下子就冒出这么好的主意来，我得申请专利，再把专利权卖给环球袜子公司。对，就这么办。
1: 过了不久，全城的繁华街道和十字路口都出现了醒目的大广告牌。皮克先生震惊科技界一大发明，双十牌算术袜子，誉满全球，款式新颖，经久耐用。老皮克很严肃地对小皮克说，
0: 现在我不光是个美男子，而且成了一个发明家，你要完全像我，光是漂亮就不够了，这很难，可是你必须做到。我可不允许我的儿子有一丝一毫不像我的地方。从明天开始，你要到学校里去读书。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狗为什么会要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

0: 什么蜜蜂要把蜂巢做成六边形？答案一，因为蜜蜂觉得六边形好看。答案二，因为正六边形蜂巢密合度最高，所需材料最少。答案三，因为蜜蜂有六条腿，所以只能做六边形。小朋友们，到底哪个答案对呢？蜜蜂为什么不把蜂巢做成八角形、圆形、三角形，而是做成六边形呢？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五集，小皮克上学。老皮克把小皮克送到学校去了。小皮克一走进教室，就引起了

0: 骚动。一个男孩喊：哎呦，咱们班的新生原来是个小老头。孩子们一哄而上，将小皮克团团围住。啊，他有胡子，那么多，那么长，瞧瞧他脸上满是皱纹，丑死了。脑袋倒挺漂亮，像个大电灯泡，嘿嘿。大伙儿七嘴八舌地乱叫一通，小皮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等大伙儿喊完了，他小声说：我不丑，我爸说我跟他一样，是美男子。大伙儿轰的一声笑起来，有几个孩子都笑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说，一个高个子男孩跳上桌子，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吹了声口哨。嘿，都来看吧，我们这儿来了个美男子。班里乱得一塌糊涂，几个男孩挤到小皮克身边，动手动脚。高个子男孩从桌上跳下来，直冲上去，照着小皮克的光头顶啪地打了一巴掌。不许打他，威利斯。一个金发的小姑娘跑上来说，别看威利斯个子那么高，那小姑娘一说她马上就老实了。认识一下吧，那小姑娘笑眯眯向小皮克伸出一只手，我叫珍妮。
1: 我叫皮克。
0: 小皮克跟她握握手。老师安排皮克和珍妮同桌，上课的时候珍妮老是偷偷地看她这位新朋友。下了课，珍妮说，
2: 说真的皮克，我觉得我说了你不会生气吧？
0: 小皮克说，当然不会。珍妮说，
2: 我觉得你确实不怎么好看，一般的说，像咱们这么小是不应该有胡子的。我们家的米娅有胡子，可它是一只小山羊。还有你的鼻头也太圆了，老爷爷才长着这样的鼻子。
0: 小皮克用手把自己的鼻头使劲捏了两下，然后问珍妮，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珍妮又惊又喜，
2: 呀，原来是能变的。
0: 小皮克得意地说，当然，胡子也是我爸爸一根根插上去的，要是你不喜欢我可以拔下来。
2: 珍妮问，我能碰一下你的脸吗？
0: 小皮克说，当然。珍妮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地在小皮克的脑门上按了一下，脑门上一条很深的皱纹在中间断开。他又按了几下，那条皱纹完全不见了。
2: 啊，真好，
0: 珍妮叫起来。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一双灵巧的小手在小皮克的脸上忙碌着。不一会儿，班里的小姑娘都跑来帮忙，铅笔、削笔刀、头发卡子全派上了用场。他们还将小皮克的胡子小心地一根根拔下来，安到他的光头顶上。他们本来就应该长在这个地方的，珍妮解释说。威利斯一开始在教室后头看着，拼命吹口哨，后来他敌不过好奇心，也挤上来看。这么一看，他不由得啊了一声，满脸是嫉妒的神色。他真变成了个美男子，这是怎么回事呀？放学时，班里的同学都有爱地跟小皮克喊再见，小珍妮还笑眯眯地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儿。小皮克觉得这一天真是他最快活的一天，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天还有个最不快活的晚上。老皮克正坐在屋子里照镜子，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男孩子闯进来。老皮克没好气地说，第一，你应该先敲一下门。第二，小皮克上学去了，还没回来，我可不允许别的孩子。
1: 那个男孩子喊，爸爸。
2: 这一声可把老皮克吓坏了，他口吃地说，你是皮克。

0: 对呀，爸爸，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你的胡子呢？
1: 拔掉了。
0: 那个没良心的小子说，
1: 珍妮说不好看，说小山羊才长胡子，大伙都说我那样子活像个老头子。
0: 什么？
1: 老皮克气得发昏。
0: 我经受过78轮比赛的考验，是堂堂正正的天下第一美男子，你跟我一丝一毫都不差，怎么会像老头子？倒是你现在这鬼样子，活像大街上的小流氓，给祖宗丢脸哟。
1: 老皮克喊个没完，越喊越气，最后跳起来把小皮克按在床上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完了，老皮克坐下来叹气，叹完了气，他振作起精神，把小皮克安顿在小椅子上，给他恢复本来的面貌。他从下午忙到天黑，又从天黑忙到第二天黎明。可怜的老皮克累得精疲力竭，但是他没有白费力气。小皮克上学去的时候又变得和老皮克一模一样了，就连走路的姿势也是按他教的那样，弓着腰，将双手背在身后，一步一点头，跟老母鸡啄米似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六集，大结局。小皮克到了学校，大伙都呆住了，想不到过了一夜，他又变成个小老头子。女孩子们都有点泄气，小珍妮就更不用说，她眼泪汪汪地看着小皮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威利斯显得十分高兴，他说，哈，这才叫美男子呢。小皮克躲在教室里不敢出去，就是这样他也得不到安宁。外班许多淘气的男生跑到这儿来，从窗户向里张望，吵吵嚷嚷，还吹口哨。老师只好亲自出去对他们说，回去吧，不要看了。小皮克虽然长得像个凶巴巴的老头子，可是他的心很善良，你们这样做他会难过的。幸亏老皮克没在这儿，不然他不跟这位老师拼命才怪呢。珍妮他们知道小皮克还为昨天的事儿挨了一顿揍后，都十分后悔，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哪知小皮克宁可再挨一百顿揍，也绝不肯当老头子。这么着，孩子们又热心地忙碌起来。老皮克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变成个不孝之子，当晚他狠狠教训了小皮克一顿之后，又熬了一个通宵，把儿子变成美男子。打这天起，老皮克就同那群孩子展开了拉锯战。情况大抵是，每天一清早，小皮克像是跟他爸爸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背着手，弓着腰，迈着慢腾腾的四方步走向学校。可是晚上放学，他又变成一个活蹦乱跳的普通男孩，使得老皮克又生气又伤心。老皮克实在不明白，他们干嘛一定要把美男子变成丑八怪。至于结局嘛，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老皮克有一回喝醉了，又在公园的树林里碰到那群仙女，

仙女给了老皮克一种药，老皮克把药给小皮克吃下去，小皮克的圆头鼻就变得非常结实，再也休想捏得动，胡子也变得极牢，用老虎钳子都拔不下来，皱纹再也按不平，光头自然也永远像个电灯泡。另一种说法。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上期主题，那些与爱有关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的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所以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梁静茹在还没出道之前就很欣赏无印良品的歌曲，直到发行第二张专辑时还特别跟品冠邀歌，但工作和时间都是擦身而过，直到品冠筹备专辑的时候才有机会合作，两个人对于这首合作的歌曲也是相当重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继续分享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自2003年黑色流丁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在经过两年多的构思之后再次创作出主打歌曲《爱我还是他》。

爱你也是邓紫棋十七岁时创作的歌曲，创作概念就是就算我需要你，可是我还是要离开你。一次邓紫棋洗澡到一半时突发灵感，便跑到电脑前，不顾头发还滴着水，直到把歌词打到电脑里，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爱你。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加这首歌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的粤语版本首次收录于张学友1991年发行的专辑《情不尽》当中，主要表达了对于恋人的无限的眷恋。93年，张学友推出了普通话版本，并且将其收录在同年发行的专辑《吻别》当中。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与爱有关的歌，送给有爱的你，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永远爱与被爱，祝愿美好与您永远相伴，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之前贤成跟大家在聊到香港乐坛的歌曲的时候，绕不开一个作词人黄伟文。不管是古早的经典歌曲，还是新生代的香港音乐，黄伟文在其中一直是备受推崇的作词人，但他却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却在香港最负盛名的红磡体育馆召开了演唱会。这一开还是连开六场，场场爆满。这场演唱会或者说是音乐派对，就是2012年黄伟文亲自挑选的60余首自作词歌曲，并邀请了40多位香港知名歌手演唱了他的作品展。其实喜爱港乐的朋友很难不知晓他，许许多多耳熟能详的粤语金曲歌词都是出自他手。梅艳芳的《芳华绝代》，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单车》，《浮夸》，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咬唇》。1969年出生的黄伟文，25岁开始成为职业填词人，出道30余年，共计产出1400余首歌词。已经50多岁的他，仍然保持着1年40余首的产出速度。他创作歌词量多，质量高，且题材广阔，

其实提到黄伟文，有两个歌手就绕不开，那就是杨千嬅和陈奕迅。一个是多年的好友杨千嬅，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狼来了》中就有歌词由黄伟文作词，比如说爱恋中也有自我。也正是因为频繁的合作，两个人渐渐成了很密的好友。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在歌词中更体现得淋漓尽致。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勇，咬唇，最好的债等一系列大热单曲，在杨千嬅出演的电影里也是不计身价的串客，助力好友事业步步高升。这份偏心更是在于为千嬅填词时，是以自己的笔力入骨入肉书写千嬅的内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其实黄伟文和杨千嬅之间也有一些嫌隙，但是最后还是携手合作。这首《最好的债》就是两人再度合作的作品。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建国乐坛的顶尖作曲人黄伟文。黄伟文曾说，在完成葡萄成熟时浮夸之后，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或许完成了一些自己再也无法超越的东西，而这两首歌都收录在了陈奕迅05年发行的粤语专辑《U87》当中。

其实黄伟文创作了不少主题相当叛逆的歌曲，有描写婚外情的《无人之境》，有赫赫有名的《病态三部曲》，《防不胜防》，《打回原形》，描写了三段神经式的爱情。这些颇受争议的歌曲都交由 Eason 来演绎。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据说是因为黄伟文跟杨千嬅之间闹矛盾的时候，黄伟文写了这首歌曲向杨千嬅表达自己的心意，因此也有不少人戏称陈奕迅是黄伟文的外置发声器。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建国乐坛的顶尖作曲人黄伟文。黄伟文曾用入笋来形容粤语填词的感觉，这个形容实在非常的巧妙，要让自带九声六调的粤语配上音乐不突兀，就需要填词人依照歌曲声调的起伏填入声调起伏相似的字眼，这个过程就仿若古典建筑的榫卯结构，能工巧匠将两块形状各异却恰到好处的弓箭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创作对于黄伟文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有时我在街上遇到广东歌的乐迷，他会过来告诉我，他说你的作品能帮助到我，这件事能帮助到我很重要。其实我想说我要多谢你们才对，因为你们赋予了我职业生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你们让我知道过去的数十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在做什么的。

别人的房间里来干什么？哼，还是彩色的，瞧那丑样子，就跟谁喜欢他似的。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扯下墙壁上的大照片，推开窗户，连相框一起丢到楼下去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2: 吃零食，
0: 我不要穿鞋。
2: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2: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2: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2: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2: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2: 妈妈说，
3: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4: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2: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2: 妈妈问，
5: 谁想听个故事啊？
2: 没人想听。
4: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2: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4: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5: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4: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二集，深夜的仙女。

有一天晚上，皮克先生在酒馆里喝醉了，他想回家去睡觉，可是他的两条腿不听话。这一条腿对那一条腿说，平常这老头子让咱们怎么着咱们就得怎么着，今天他喝醉了，咱们俩可以随便逛逛了，你说呢？那条腿说，我看这主意不错，走。可那两条腿的主意又不完全一样，一个说东边热闹应该朝东走，一个说西边幽静应该往西去。这么一来，皮克先生就被他们带着歪歪扭

我喝不完。他用力太猛，身体一摇晃，扑通一声，一头栽进酒缸。冰凉的酒一进，他突然清醒了，赶紧爬上来。他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说：原来不是酒缸，是个大湖，这是什么地方啊？哦，是公园，我跑到公园里干什么来了？他拧拧衣服上的水，想回家去，刚转身，猛然听见树林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他借着明亮的月光看看表，嘟囔说：到这个时候，公园里怎么还会有人？女孩子们就更不敢来，这肯定是仙女。皮克先生蹑手蹑脚地走向树林，树林里果真有一群仙女，一群非常美丽的仙女。她们趁着夜深人静跑到公园里来玩耍。仙女们都穿着薄纱长裙，走起来轻飘飘的。每个仙女手里都提着一只漂亮的花篮，她们在林子里的一片草地上互相追逐着，嘻嘻哈哈地笑。皮克先生看呆了，看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他还没娶妻子。没娶妻子是因为他不肯，他怕妻子给他生一个不像他的儿子。要是娶个仙女呢，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皮克先生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一群仙女变成白天鹅，飞到一个大湖边，在岸上脱去羽毛，跳进湖里洗澡。一个王子跑到湖边，抓起最美丽的天鹅那件雨衣，别的仙女都变作天鹅飞走了，只剩下那个最美丽的仙女飞不成，于是跟王子结婚了。要是她也……皮克先生一秒钟也不耽搁，一溜烟儿跑回湖边去。很可惜，他像个长跑运动员似的，围着大湖跑了一圈，也没发现一根羽毛。也许这些仙女并不是变成天鹅飞来的。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悄悄溜进树林。这时候，仙女们又玩起了新花样。一个仙女笑嘻嘻地说：草地上没有蝴蝶，还像什么春天呢？他打开花篮，取出一块雪白的面团似的东西，揪一下点儿，用手指灵巧地捻成一个个薄片儿。他一撒手，薄片忽然扇动起来，变成一只只白色的大蝴蝶飞到空中。不一会儿，草地上就翩翩飞舞着许多白色的凤蝶。另一个仙女说：树林里没有小鸟，还像什么春天呢？她打开花篮，从里边拿出一块金黄色的面团，揪下一些，团成小球球，往地上一撒，那些小球球还没落到地面，就展开一双双翅膀飞起来。它们都落到树枝上，蹦来蹦去，还滴溜溜滴溜溜唱着好听的歌。别的仙女也都打开自己的花篮，拿出五颜六色的面团来，有的捏小鸟，有的捏花朵，把草地点缀得更美丽。这时一个仙女叫道：你们忘了最重要的啦，要是草地上没有孩子游戏，还像什么春天呢？皮克先生正躲在一棵大树后看得出神，听到孩子两个字，猛地想起自己的大事儿，他腾地跳出来大声说：各位小姐。他刚冒出这么一句，仙女们就吓得齐声尖叫，四散奔逃。皮克先生喊道：你们别跑，我有要紧的事儿。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当中哪一位愿意……底下的话他不必再说了，因为这群仙女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树林里只剩下皮克先生一个人，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三集，还是有了小皮克。

杰克先生很快又兴高采烈起来，因为他忽然发现脚下扔着一只花篮，这显然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仙女忘在这里的。皮克先生蹲下去，用一根指头戳了戳花篮里头面团似的东西，原来这是橡皮泥。他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也玩过这种东西，用它捏小鸭子什么的，可是那小鸭子不会嘎嘎地叫，也不会走路。仙女的橡皮泥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既然用它能捏成会飞会叫的小鸟，当然也能捏成会走路会说话的孩子。他们刚刚也说了嘛，娶仙女为的什么？不就是为生一个儿子吗？再说谁能保证仙女生的儿子就准能跟我一模一样？哈，这回好了，我要亲自动手捏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的儿子来。皮克先生提起花篮，哈哈笑着回了家。第二天早晨，皮克先生精神焕发，他提来花篮，准备好工具，就面对着镜子忙碌起来，一丝一毫都不差。说起来很容易，你倒试试看。皮克先生首先必须数清自己的胡子，还得弄清他们的分布情况。数完胡子，他又数着眉毛，数完眉毛又数头发。头发很淘气，都躲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必须在身后再立一面镜子才成。幸亏数目不算大，总共才13根，所以很快就数清了。可是还有眼角和脑门上的小道道呢，也必须一条一条地数清楚。皮克先生一点儿也不嫌麻烦，他一直兴冲冲地在那儿忙碌着，忘了口渴，也忘了饥饿。到了掌灯时分，皮克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杰作。由于橡皮泥不够，小皮克比他的尺寸小了点儿，这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除此之外，简直没得说。小皮克惟妙惟肖，跟他一丝一毫也不差。在皮克先生完成自己杰作的过程中，小皮克一直不大老实。刚捏好了面孔，那小家伙就挤眉弄眼；安上胡子，小家伙就用力吹，吹得胡子朝天翘起来。他自己开心地咯咯笑。一开始这很让皮克先生高兴，他自言自语地说，仙女就是仙女，连橡皮泥都这么神奇。到后来，在皮克先生给儿子安上一条胳膊的时候，那小家伙竟然嬉皮笑脸地伸过手来摸他圆圆的红鼻头，这可让皮克先生有些发愁了。他一边向后躲闪，一边心中暗想，这可不像我，我敢赌10公升啤酒，这一点儿都不像我，我什么时候摸过人家的鼻子呀？等到最后完成了，皮克先生对摆放在小椅子上的儿子说，好了，现在你可以试着活动一下了。没等他说完，小皮克就一下子蹦起来，毫不犹豫地跳上椅子，又从椅子爬到桌子上，他推动桌面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快

活地喊：大汽车开啦，滴滴！这可把皮克先生吓坏了。我的天哪！他睁大了双眼说：他完全像一只猴子，再说他怎么管那叫汽车？看样子他精神不大正常。皮克先生这么一想，心里十分忧虑。这个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连头发胡子的根数都相同，却那么愚蠢无知浅薄。他愤怒地挥舞着两个拳头说：这样不行，他必须跟我一样有教养，一样聪明，他必须接受我的严格训练。要是他胆敢违背我，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看。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纵观流行音乐发展到现在为止，有数不完的歌曲与爱有关，爱也分为很多种，有友情、爱情和经济。那些与爱有关的歌，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真的爱你》。

1989年 Beyond 的一次演唱会正赶在母亲节前夕举行，投资商非常想让黄家驹做一首关于赞美母爱的歌，本来是不愿意，但是他不想因为商业化写歌，后来还是答应了，因为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对于母亲的感激之情，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已经考虑很久了，就这样，真的爱你就在一夜之间。

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起初有个名字为 I Love You 的未发行版本，由陶喆于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四年，于1997年才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并发行，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 David 陶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小虎队的《爱》，也是由陈大力和李子恒作词，陈大力作曲，发行于1991年8月1日，收录于小虎队发行的第5张同名公益专辑《爱》当中，也是该专辑的主打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名为爱，来自于莫文蔚。与爱有关的歌希望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顺便把爱带给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永远保持爱与被爱，做一朵可爱的有爱的盛开的小花。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之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近几年新的港乐，有不断的新人和新的优秀歌曲出现，那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推荐一些优秀的歌曲。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刘映婷的《狂人日记》。

此，分手之后还要承受对方的 PUA， 这首歌告诉你不。黄伟文在歌词当中用身体神经器官、神明论和概率论去科学解释失恋的缘由，最后的歌词也教你道理，无法阻他变心，仍有胸襟永不泄气。

继续回来，林家谦也是近年来香港新生代的顶梁柱之一，他会作词作曲，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歌手，大家可能听过他的《一人之境》，今天跟大家安利的是他的另外一首歌《时光倒流》，一句话。如果你喜欢身边的朋友，告不告白呢？这一直是现实影视剧中会出现的问题，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告白啊，如果没有把握又想拼搏一下，结果就会出现歌词中所说的告白之后像时光倒流这一句话前继续做朋友，只可惜表白后你的表情很荒谬，未来该如何面对彼此呢？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些年那些优秀的新港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卢汉廷的《一季欧》。卢汉廷拿过韩国妈妈颁奖礼的亚洲新人奖，除去其他因素不说，卢汉廷确实挺会挑歌的，走的都是快歌路线，但这首歌你能听到很多细节的一些调整，喜欢快歌的朋友一起来听一下。

之前在短视频平台火过的一首英文歌 How Many Time， 它的粤语原版就是这首反对无效，来自于张天赋演唱。歌词中说到，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其浪漫又坚决的一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郑欣宜《女神》。说到《女神》这首歌，它的创作动机很有意思。黄伟文二十年前参加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沈殿霞在休息室绕了个圈，在角落里和他搭话。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人间温暖，于是他想报恩，然后他给他女儿写了《女神》。黄伟文也说了，郑欣宜完全承受起这个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歌手 H.A 近年来一直在创作歌曲，这首 City Pop 旋律以80年代日本的 City Pop 做基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的侠盗列车，游戏里的角色在落日之下开着车在海边飞驰，复古风味浓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些年那些优秀的新港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蔚蓝的《带走你的垃圾》，同样是黄伟文作词。从前的黄伟文会说，留我做个垃圾，常留恋于你家，从诚意中结疤再发芽。现在的黄伟文会说，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

接下来的这首歌《金草莓》来自于歌手陈柏宇，陈柏宇用了新的唱法去演唱黄伟文借金草莓输出的人生哲理，歌曲处理得刚刚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雨中漫步，总有一首歌适合你的心情。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的心跳》当中。多远都要在一起是邓紫棋《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一种关系。邓紫棋表示，无论是分隔两地，还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最想表达的就是远方的思念。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也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6年7月18号发行，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中。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做的主题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且挑着担子的红军和民夫一路都在他们精良武器的射程之内。
1: 我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艾辰《错位时空》，也是由周仁填词，张博文谱曲，收录在专辑《错位时空》当中。这首歌于2021年2月到3月期间多次上榜各类音乐榜单。

雨中漫步，有音乐相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要记得带伞哦。希望所有朋友都可以与美好永远相伴。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八月除舟，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话说北宋仁宗景佑元年，就是公元1034年，北宋著名的词人柳永柳三变终于考上科举了。怎么还终于啊？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呀，柳永在这科举仕途上一直很不顺呐，几次三番科举不中，好容易得到主考官的青睐了，被皇帝宋仁宗一脚给踢下来了。怎么呢？谁让你发牢骚了？谁让你说什么人把功名换成了浅斟低唱了？我们大宋朝的公务员就那么不地吗？就还不如你一个天天的跑那歌楼妓院一介狂生强吗？要照这样的话，且填词去，你呀就填词去吧。一下子就断了柳永的仕途啊。这么一来呀，当时柳永才20多呀，再科举没人要了，皇上都不要了，怎么办呢？于是刘勇啊，就辗转考场20多年呢，就是不第。虽说他也打着奉旨填词的招牌，但是刘勇内心还是想通过科举能够谋个一官半职，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理想啊。那么终于在51岁的时候，柳永啊考上了。说是皇帝变了吗？皇帝没变，这么多年呢，仁宗皇帝也读过不少柳永的词篇，听着丝竹弹唱也很多的柳永词篇，仁宗皇帝觉得呀，看来这个柳永啊还是有点才的。已经20多年了，仁宗皇帝年岁也大了，也不像年轻那么暴躁了，所以慢慢的随着岁月流失啊，对柳永的偏见慢慢的呀，他也消磨的差不离了。所以可能啊，仁宗也给这主考官呢失了意了，如果柳永真的再参加科考啊，你们就一视同仁吧，他的文章只要好可以录。以前呢且填词去，这算朕没说过，就把这话给收回去了。这 么一来，辗转考场20多年的刘勇终于登第了。哎呀，这对饱经落地痛苦的刘勇来说呀，是惊喜也是安慰呀。他以为啊，从此自己就踏上了仕途，我的人生从51岁开始要走向光明了，要走向辉煌了，我呀，嘿嘿，久违的人生梦想再次插上了翅膀，我要展翅高飞啦！因为考中功名，朝廷就给官嘛，那走向仕途，未来自己前途是一片光明啊！刘勇对自己未来呀，充满了信心。果然呢，放榜不久，刘勇就被朝廷派到了睦州，担任睦州团练推官。这小官啊，小官不怕呀，咱们从基层做起嘛，哪位大员不是从小官开始做的？没关系，我好好干，干个几年就能把我提升，一步一步的，由小官提升中官，由中官提升大官，由地方提到中央，慢慢的平步青云嘛。刘勇啊还挺自信，所以刘勇初到睦州壮志满怀呀，新官上任放了3把火，大力的革新除弊，要一展自己经世之才，干得真不错，得到当地百姓的尊敬，得到当地政府的领导者睦州知府吕卫的赏识。吕卫一看这刘勇不错，而且闻名天下有才，过去认为呀，只是一个才子一个文人，现在一看人家有政治才华，看来不能被埋没了。这吕大人呢还真不错，屡次三番不遗余力向朝廷就推荐刘勇，但是推上去就给踢下来了。怎么呢？这个刘勇当官啊时间太短了，你不能说当个3天2早晨的啊，你就把他推上来，当个3个月2个月的就把他提拔上来，这不符合惯例呀。你破格提拔也没有这么快的，这坐火箭往上升其他官吏怎么看呢？大家都得论资排辈，一步一步往上升啊，你怎么坐火箭往上升呢？啊，不行。所以当时在中央的侍御史郭勤是极力反对，加以驳回。就这事儿啊，在当时的朝廷当中还真引起来一阵小小的风波呢。到后来大宋朝廷专门针对此事特地的对选人举荐制度做出了新的规定。你看刘勇初涉仕途，结果改官受阻，一下子当头就给刘勇来了一闷棍，打得刘勇啊快找不到北了，闹了半天自己心往已久的仕途是这么的坎坷呀。坎坷呀还在后头呢，你慢慢熬吧。这刘勇这次没提升上去，这就再也提升不上去了，一直在这下层官员这个级别上打磨磨，辗转各地为官，始终沉沦下僚啊，就始终这个小官啊就做不大，在这个地方当个小官，在那个地方当个小官，别说中央了，连省一级的都提不上来。这刘勇心中啊非常的郁闷呐，而且50多岁了，过了知命之年了，按现在新词来说，身上荷尔蒙这激素它少了，没有激情了，没有像年轻小伙子那样浑身是劲儿，今天被打趴下明天拍拍土站起来接着干，再打趴下再爬起来，越挫越勇。50岁的人不这样了，打趴下一次吭哧半天起来呀，哎呀腰酸腿疼还往前挪吗？ 就产生畏惧了，再给揍下去，趴在地上就心生悲痛了，爬起来看看远处啊，就不想再动窝了。刘勇年轻时的那种做白衣倾向魂不吝的精神，现在基本被现实生活折磨的早已经是斑驳阴哑了，也只剩下一些隐隐的不甘心，还忽明忽暗的闪着柔弱的微光啊。那做小官啊，也不是说没好处，你小官官小责任小啊，还不忙呢，有的是时间。人说无官一身轻，小官啊那半身轻，所以呢他还是有大把的时间四处游历的。那么在此期间呢，刘勇也写了一些描写自然风光、都市繁华的词，那这些词音律写美，风情浓厚，深受当时老百姓的欢迎啊，在民间是广为流传呢，不但民间，逐渐的也传到了宫中，仁宗皇帝也经常的听柳词啊。啊，仁宗皇帝一听，嘿，看来这个刘勇啊也不是说呀就会写点子你爱我呀我爱你呀卿卿我我的那些庸俗之词，哎，他也能够写一些自然风光啊。所以仁宗对刘勇的看法也慢慢的改变了一些，甚至有几首词啊仁宗还特别喜欢，每一次宫中宴饮，仁宗有的时候也会点唱一下，把那柳三变的词某某词给朕唱一下，也会点着柳词去唱。那么这个消息啊逐渐的也传出宫来，就传到了刘勇的耳朵眼里。哎呦，这下子给刘勇心中啊又蹦出了一心希望的小火苗。怎么皇上喜欢我的词啊，那这就证明我还是有机会能够得到皇上的青睐的。一旦有一天皇上说了我想见见写词的刘勇，我不就被招进宫中了吗？凭着我的才华，见到皇帝我们这么一聊，我有可能就从小官变成大官，从地方到了中央，那么以来我就可以施展我的抱负理想。刘勇心中啊又闪出了希望的火苗子了。那么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良机来到了刘勇面前呢。什么良机呢？这一年仁宗皇帝过生日，不，哪年皇帝不过生日啊？哎，今年仁宗皇帝过生日与往年不同啊。怎么不同？天上出现了瑞象。什么瑞象？有老人星。

星出现。什么叫老人星啊？就是南极星，出现了南极星。说南极星不一直在天上吗？是，你听这名字呀，南极星。如果按天文来说，它位于赤纬南53度处，也就是说呀，在长江流域，我们中国都很难看见。那在古代，如果天上真看到了南极星、老人星，那被认为呀，是吉祥的象征啊。南极子那还了得吗？那老寿星啊，天上出现了寿星，人间皇上做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老天爷要保佑皇上长生不老啊。古人都迷信，认为天人合一嘛，天人感应嘛，上天出现老人星，那就预示着我这当皇帝的能够延年益寿。那出现老人星，天底下人多了，非得是你当皇帝的延年益寿啊，别人就不能延年益寿吗？那当皇帝最大嘛，老人星出现就对应皇帝的，平民老百姓没这个福分，反正怎么说他怎么有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老人星的出现让宋仁宗心里头啊特别的爽高兴，连上朝的步伐都觉得清健稳当多了，看到哪个大臣都喜欢，听到什么事情都是和颜悦色的。大家觉得仁宗皇帝本来脾气就不错，现在仁宗皇帝更加的平易近人了，心里有高兴的事儿吗？那眼瞅着这一年的中秋佳节要到了，仁宗皇帝心里有那么高兴，就传下旨意了，中秋佳节那天朕要在宫中摆下酒宴，聚满朝文武啊，咱们好好的庆祝一番。哎，好容易天上出现老人星了，跟我这寿辰又正好相合，马上又过八月节了，咱们君臣呢团聚团聚，圆满圆满，这不好吗？按现在来说也团建团建。那文武百官当然要拍皇帝的马屁了，哎呦，纷纷的唱赞歌，献瑞词，给皇上写一篇一篇的赞美文章。仁宗皇帝拿在手里这么一读，高兴。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官拜入内都知的史大人看出机会来了。这位史都知啊，特别的崇拜刘勇，是刘勇的铁杆粉丝，每一天不读柳词啊，都觉得浑身不自在，那么也替自己这位偶像鸣不平。你看我的偶像啊，要财有财，要貌有貌，要声望有声望，怎么这么多年一直起不来呢？为什么憋在一个地方他一直当小官呢？还是没机会呀。人说得好，时也运也命也，你没这个命，没这个时，没这个机会，你才华横溢呀，白搭。哪个时代都有很多屈死的贤才呀。那平常史都知老是啊暗地里替偶像刘勇啊鸣不平，总觉得什么时候能给偶像找一个时机让他出人头地呀。哎，时机来了，现在皇上龙颜大悦，天天的老人星老人星的在嘴边念叨着，八月节又要大宴群臣，那酒席宴间一定要奏乐了，奏乐就会唱词。那么如果我的那位偶像柳七先生能够抓住这个时机写一篇赞美皇帝的词，说白了写一篇好词拍拍皇帝的马屁，皇帝一高兴，谁写的？刘勇。哦，升。一句话你的官职不升了吗？史大人好心，马上

悄悄的就通知了刘勇。两个人一直以来呀、有书信往来，一个是粉丝，一个是偶像嘛，一直有通信呐。史大林赶紧的就把这件事儿写封信送给刘勇，让刘勇啊赶紧的献词应制啊，趁着现在皇上高兴，写一首应景的词拍拍他。你这么大才华，那还不一拍一个准儿啊。刘勇接到了书信，这么一看，哎呀也高兴啊。要么说得有粉丝啊，没人捧这机会哪知道去，那不能再让这个机会走了，这对我来说有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机会呀、我得好好的把握住啊。而且有通风报信的，把皇上喜欢的一告诉我了，题目都有了，怎么的，老人星啊，长寿啊，主题有了，我还创作不出来好词吗？刘勇什么人呢？啊，才华横溢呀、但是呢，事到如今，这刘勇心中啊，又有些纠葛，有些反复，有些惶恐，有些迫切呀、怎么，这毕竟是写给皇上的词，毕竟是拍马之作。这个拍马的东西呀、往往写不好，没有什么文采。你想想御美之词，这那能写出什么文采来？你要写不出文采来，就显不出你，那就是一篇拍马的烂词。那么你要写出文采来，万一皇上读不懂，读不出来拍马的味道，你也写也白写。万一这里头再有些疏漏，天威难测呀，你拍马拍不好了，拍马蹄子上了，那不麻烦了吗？所以每个字每个词，那都得字斟词酌呀，得好好的斟酌呀。刘勇啊，这一辈子写词就没写这一首那么难过，费尽心思啊，死了多少脑细胞，熬白了多少根头发，最后终于写出了一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叫醉蓬莱。写完这首词，刘勇把这首词拿起来是反复吟咏啊，唯恐有疏漏，从头读到尾，从尾读到头。刘勇觉得呀，这首词写得好，自己给自己点赞。刘勇自己都说自己写得好，那就肯定是他的佳作了。说这首词怎么写的呢？真好，这首词啊是这么写的：见亭高夜下，龙首云飞，素秋心悸，华阙中天，锁匆匆佳期，嫩菊黄身，巨霜红浅，尽宝洁香气，玉宇无尘，金镜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成仙，漏声调地，南极星中有老人成瑞，此寄尘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斑，披香帘卷，月明风细。写太棒了，这头三句写的是近景啊。见亭高夜下，龙首云飞，这个呀是一个话剧。南朝时期，梁朝有一个叫柳韵的，这个柳韵写过一首捣衣诗，捣衣诗上面有两句，叫亭高木叶下，龙首秋云飞。亭高啊

就指的水边的平地，龙首就泛指高山之巅，它是个对仗句，极力迎合皇帝的喜悦心情啊。那接着，那这个时候您皇帝要出游的车驾在何处呢？也许啊，就在那清晰悦耳的管弦乐声之中吧。你看现在明月微风之中，皇宫大内太液池里是波浪翻滚，宫中的披香殿里是珠帘翻卷，在这轻柔的微风中，一轮明月洒下银色的月光，铺满了大地。陛下您的寿辰和老人星的出现正好相合，这是祥和之兆啊，预示着我们大宋江山稳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陛下您也会延年益寿，永享太平啊。哼，这首词啊，马屁拍得好，而且文学艺术性极佳呀。一般溜须拍马的，你找不到写这么好的词的，一点不庸俗，写得非常雍容祥和呀。你说仁宗皇帝看了这首词，他能不高兴吗？啊，果然呢，刘永把这首词写得了，就寄给了史都之了。史都之打开词一看，好词，马上把这首词就呈给了当今圣上宋仁宗。那正好啊，中秋佳节，宋仁宗大摆宴宴，宴请文武百官，这首词也呈到了宋仁宗手里。宋仁宗听说什么刘永专门的写了一首赞词，呵，难得难得，那朕要看看。有人马上把这首词给宋仁宗就呈过来了。宋仁宗打开这么一读，见亭高夜下，龙首云飞。呀，旁边官员一看怎么了，皇帝读了第一句眉头都皱起来了，脸色就不好看了，满脸起了阴云了，这是为什么呢？哎，倒霉啊，倒霉在第一个字上，第一个字用的是剑，逐渐那个剑，说用这个剑字，这有什么呀？皇帝为什么生气呀？哎，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在宋朝的时候啊，皇帝病危，有个文雅的词儿叫做大剑。你这刘永什么意思啊？我好容易过个生日，来个八月节，老人星出现了，你上去给我一个剑字，你说我病危，是这意思吗？啊，这个宋仁宗啊，在整个宋朝来说是在位时间最久的这么一个皇帝，但是身体并不太好。你别看这位寿命还行，但是呢老是亚健康啊，有的时候呢犯癫痫病，突然间就迷糊了，就昏了，阳高风犯了，素来身体欠佳呀。那皇帝身体不好，身体欠佳，在当时也有个文雅词叫做不愈。宋仁宗是经常不愈，经常的病病歪歪的，所以呢他一看到贱字他腻歪呀，他敏感呀，我这身子骨天天的不好，你还给我来个剑，盼着我早死怎么地呀？所以当时龙颜就不悦了，忍着没说，接着往下读。华雀中天锁匆匆佳气，嫩菊黄身巨霜红浅尽宝洁香气，玉宇无尘金镜有露碧天如水。这还差不多。再往下读，
正直生平万机多侠。

夜色成仙，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成瑞。这反正大家都知道，老人星出来了嘛，还算可以。再往下读，此际尘游，凤辇何处？坏了，怎么呢？宋仁宗觉得这个词怎么那么熟啊？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呀？哎呦！宋仁宗一拍大腿，想起来了，怎么呢？嗨，想当年我父皇宋真宗去世的时候，给他写的挽词里头就有这两句。当然了，那词肯定不能够完全一样，但是何其相似乃尔，太相似了。当年我父亲死的时候，我给我父亲写挽词，我就有这么一句相似的。我就说呀，当年我陪我父亲在花园里游赏，可是现在父亲您不在了，哎，我还能陪谁去游赏啊？我当年是哀悼之词。嘿，没想到啊，你刘永怎么知道在这里给我安上了啊？在挽词当中，何处是指人死了，凤辇何处啊？我父亲的凤辇龙辇啊，在什么地方啊？我找不到了，不知道哪去了。因为我父亲死了，我能那么写？现在我还活着，你就问我凤辇何处啊？这太不吉利了。刘勇啊，刘勇啊，你是给我找别扭来了。开始说我贱，离死不远了，现在又说我凤辇何处，都找不到我了，快啊！我再往下读读，火就上来了。再往下一读，太液波帆，甭读了，就这四个字，好悬没把仁宗气死啊。什么叫太液波帆呢？我这江山稳固，你要给我翻个个怎么的？太液池，这不就代表着江山吗？太液池波帆，波浪翻动，这不就代表着江山不稳吗？刘勇啊，你还枉为一个词人，填词填词，每一个字有好多种选择呀，你非得给我选择一个翻字啊？何不言太液波澄？就澄是澄清的澄，澄明的澄，你直接说太液波澄不就完了吗？波翻干嘛？我这太液池波光粼粼，澄明清洁，这多好啊！啊，你非得给我来个翻，我要你何用？啪！宋仁宗一生气呀，就把这首词置于地上，再也不想多看一眼了。记载这件事的《沔水烟台录》上有这么一句话：勇自此不复进用。你还想提升你呀？打这开始，你的仕途就止步于此了。你是哪个级别，你要干到老，我也不把你踢了，你干到老就在这个级别退休得了。说你现在这个科长行了，科长退休啊，就别往上提了，处长啊局长啊没戏，就这样的。你看刘勇本来一片好心，费尽心思写首词想拍皇帝的马屁，结果真的就拍到了皇帝的马蹄子了，不但没有歌功颂德，反倒是触犯了宋仁宗敏感忌讳之处。不能不说刘勇这个人呐，真是倒霉呀。北宋哲宗神宗时期呀，在京城开封有一个姓刘的人，他叫什么无人可知了，因为这个人呢是个瘸子，腿脚

不利索，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刘瘸子。你别看这刘瘸子身有残疾，但是性情豁达，非常的豪迈呀，而且呢为人仗义，颇有古风啊。虽然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但是在开封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

0: 瘸子一定赶到洛阳，住在范家。范家兄弟都会尽地主之谊。有的时候看刘瘸子比较贫苦，范家兄弟还会仗义疏金，给刘瘸子一些银两。由于这个刘瘸子为人谦和，谈吐还非常的滑稽幽默，往往啊语出惊人，耐人寻味。你看这幽默的人就这样啊，说出话来经常的一语双关，让人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所以呢，范家子弟呀、都愿意跟着刘瘸子嬉闹，没拿他当外人呐，开个善意的玩笑啊，这都可以。说又有一年春天，又到盛花季节了，这刘瘸子和往年一样，一瘸一拐的由打开封又来到洛阳，来洛阳观看牡丹花，那照样住在范家呀。范家昆仲照样摆酒热情招待，看完牡丹之后呢要返回了。范氏昆仲又设饯行酒给这刘瘸子饯行，在饯行酒上三个人呢开怀畅饮。这大范喝着酒喝着酒就掏出了24斤放到刘瘸子面前，刘兄啊，这点钱不成敬意，请您笑纳，也请刘兄喝半杯酒。哦，好，这刘瘸子呀跟兄弟两个人不外呀，给多少要多少啊，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呢、这个时候大范又看看小范，那我给了你也掏点吧。这小范呢就想跟着刘瘸子开玩笑，一看哥哥出手大方，一伸手24斤呢，哎，我呀不给你那么多。他一伸手啊，从袖子里头摸出1斤往刘瘸子面前一放，刘兄啊，我就这么多，我不请你喝酒，我请你啊喝一碗羹。这刘瘸子也不嫌弃，伸手把这1斤也拿过来了，端起羹碗咕咚一扬脖，一碗羹喝完了，把碗往桌上一放，用手一擦嘴，哎呀，两位兄弟，给哥哥我这么多钱，我呀想拿了，但是我不能白拿呀，白拿呢多不好意思啊，哥哥我呢在这里赠诗一首，我做首诗赠给你们。哦，好啊，兄弟俩知道啊刘瘸子幽默诙谐，做首诗啊指不定做出什么来，开开心，那我们洗耳恭听。我做的可是啊七言绝句，听着啊。大范见识24，小范见识吃碗羹，人生四海结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啊。哦，哥仨一听啊当时是开怀大笑啊，推杯换盏又喝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这刘瘸子颇有古风啊，非常的豪气。那这个事情啊不胫而走，传来传去就传到当时一位有名的官员叫陈冠陈英忠他的耳朵眼里了。这个陈冠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在宋朝历史上也是一个大大有名的臣子，宋史上称赞他谏书似陆贽。这陆贽啊是挽回唐朝危局的那么一个唐朝重臣。说陈冠上书皇帝劝谏皇帝如同陆贽，刚方似狄仁杰。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杨宗纬的经典音乐代表作。杨宗纬的绰号叫做杨聪，是因为杨聪和杨宗有着谐音上的关系。2008年他发行了专辑《鸽子》，有一首歌是为他量身打造的，这首歌就是杨聪。五月天的陈信宏觉得可以借由杨聪来写感情观，因为很多洋葱性格的人在生活里不能被大家在第一时间了解，甚至会莫名的被人敬而远之。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也正好贴切了洋葱的特质。创作者就想告诉大家，不要简单的错过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于是创作了洋葱这首歌。洋葱的创作者阿信虽然不曾一层层地剥开杨宗纬的心，但是却用旋律和文字一层层地堆叠出了一个深情的杨宗纬。歌词内容符合杨宗纬给人的感觉，洋葱的外观看起来并不如何，但是剥开以后一层层后会被散发出的气味弄得泪流满面。杨宗纬的哭腔演绎的正好就像洋葱的那股味道，叫人忍不住的被感动。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由杨宗纬和张碧晨合唱的《凉凉》，收录在2017年发行的专辑《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视剧原声专辑当中，也是电视剧的片尾曲。歌词流畅，为古装玄幻仙侠剧量身定做了这首歌，由音乐制作人谭玄谱曲， 两人一气呵成，并邀请了张碧晨和杨宗纬来演唱。这首歌的词意非常的优美，旋律也很撩人心弦，歌词丝丝入扣，旋律和歌词中所展现出的点点忧伤与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用歌声将主人公之间的纠葛娓娓道来，深受歌迷的喜欢。

2015年，杨宗纬演唱了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的插曲《一次就好》。歌曲以平淡缓慢的曲调，抒情而又不追求惊天动地的方式，表达了深厚的感情。杨宗纬低沉磁性、温柔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十分到位。歌词中简单日常的描述，却充满了真挚和感动。这首歌在电影中一唱出来，就足够打动人心。无论是歌曲本身，还是结合电影情节，都给当时的观众、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3年，杨宗纬发行专辑《初爱》，有一首量身定做的情歌，叫做《忘了我》。在不同城市里移动的杨宗纬，对于生命与生活有了不同的体会与感触，相对影响了他的音乐。在历经了近一年半的制作录音，杨宗纬在歌曲中只找回音乐的初爱，找回生命中的初爱。而在这一次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忘了我》当中，故事背景是女子遭男友抛弃而自暴自弃的过程，但女子在最后十分彻悟，相信一切终究会好起来。这首歌的歌词深刻，旋律优美，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故事性，因此在发布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杨宗纬的深情演绎也为这首歌曲增添了许多情感色彩，使得它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情歌。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于杨宗纬的音乐代表作。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1年杨宗纬发行的专辑《原色》当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杨宗纬的歌。2018年，杨宗纬为电影《无双》演唱了宣传推广曲，叫做《Money Money》。狂野的演绎将人带入了一个充满色彩也充满了危险的超级大片世界。这种摇滚曲风对于他以往演唱抒情风格其实是一种尝试和挑战。整首歌曲杨宗纬完成得很是到位，看来他对于歌曲的驾驭能力其实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

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曲我们要选自台湾的歌后蔡幸娟的音乐代表作。说起蔡幸娟的代表歌曲，莫过于那首最为著名的《问情》，那是当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这首歌是一首很有时代情愫的大气的情歌，在配乐当中选用了大鼓、二胡等中国民族乐器的运用，就把歌曲的气场铺排到很大。那这首歌蔡幸娟的演唱也是十分恰当的，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自己特殊的处理方法增添了许多的光彩。她的演唱时至今日尚未有人能够逾越，使得歌曲《问情》与蔡幸娟的美丽动听和青春靓丽联系在一起，令人陶醉至今。

1993年，蔡幸娟演唱了由琼瑶作词、陈耀川作曲的电视剧《梅花三弄》系列之三《水云间》创作的原声歌曲《我心已许》。歌曲深情地表达了剧中人物之间坚定不移的情感，收录在她1993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蔡幸娟温柔而深情的嗓音，让人感受到了歌曲当中那一份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

对于很多70或者是80后的听众来说，蔡幸娟还有一首歌也是大家不能够忘怀的，就是《星星知我心》，收录在她1983年发行的专辑《街头上的独行》《星星知我心》当中，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同时呢，也是台湾家庭题材连续剧《星星知我心》的同名主题曲，主要讲述一位母子与子女之间血肉亲情的故事，旋律和歌词感人肺腑，引人落泪，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回响，特别适合家长与孩子一起共同的聆听和欣赏。而歌曲呢，也是以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打动了人们的心灵，成为了一首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这不仅是一首具有深厚情感底蕴的歌，也是蔡幸娟的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

0: 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猫，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呢，我们是选自有着小邓丽君之称的歌手蔡幸娟的音乐代表作。1984年的时候，蔡幸娟加盟了光美唱片，发行了专辑《中国娃娃》，那这是她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主打歌曲《中国娃娃》，歌词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中国娃娃的外貌特征，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情况。那这些歌曲呢，不仅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还在各类音乐榜单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通过美妙的旋律、生动的歌词以及蔡幸娟出色的演唱，成功地传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展示了蔡幸娟作为歌手的独特才华和魅力，使得她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

嗓音甜美、身材娇小玲珑的蔡幸娟有着扎实的唱功和丰富的语言驾驭能力，很多老歌曲或者同行们的歌曲经过她的诠释都有了更好的听觉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她在1989年推出的《东方女孩》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是由蔡幸娟和她私交甚好的知名音乐夫妻档小轩、谭健常创作。这首歌曲当时也是节目《潮来自台湾的声音》中选择的歌曲之一。

1990年，蔡幸娟在飞碟唱片成立了自己的中国娃娃工作室，并自己制作了专辑《是雨还是你》。同名主打歌曲也是由李安修作词，蒋三省作曲。这张专辑也帮助蔡幸娟提名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幺八六。

0: 5503-0777 186-5503-0777。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8: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7: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8: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9: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2: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0: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11: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公元2026年的8月7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25，
1: 立秋了。
0: 到了。
1: 哎，对。但是跟大家讲啊，这个立秋、啊、它不代表秋天正式到来，也不代表它就凉快了。
0: 哎，热得一米。这个天气啊，这说不清楚。昨天不报了这两天降温吗？
1: 降了吧，降了，从37-8度降到37.5。
0: 昨天报下雨雨呢？
1: 前天下的。嗯，对吧，前天不是这边都在说下、哦、然后我在城北祈雨发现一滴也没下，
0: 就第一个下一阵儿，
1: 对，或者下下来了，它可能到半道上都已经蒸干了吧，这个天气
0: 下了、嗯、
1: 对，下了等于没下，
0: 这个好像没下。
1: 今天报的是雾天啊，
0: 也有雨
1: 哦，好好好，
0: 就看外面这个太阳
1: 不太像，是不是
0: 都扎眼。
1: 雨说其实我努力的下了，只是被太阳给蒸了。
0: 以前我怎么开车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会用这个遮阳挡挡自己的眼睛上班路上，为什么你知道吗？婉瑜，
1: 你长高了，以前刺不到你的。
0: 因为我们单位停车场进不来了。
1: 怎么你进来了？ 哦，
0: 以前根本不用走南，
1: 哦、我知道，
0: 就是东西向走。
1: 对，你不会迎着阳光开一节，对吧？哎，怪谁呢？
0: 就是开不了是吧？隔空喊开不了是吧？
1: 有可能等我们搬了他开了。一切皆可能，就跟我们大学宿舍一样，就是你搬走了对吧，你毕业了，然后他开始
0: 装空调了，
1: 对，装空调了。
0: 哎，那不就是我们当年的二中吗？
1: 不光二中啊，各个中都是。我那年不是这个一中最后一届的7月份高考吗？
0: 对、
1: 啊、对吧，然后我考完以后又是校舍在这个休整、哎、又是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然后高考也提前到6月份了、嗯、你到哪讲理去呢？
0: 王姐，你是上古人士？
1: 不是啊，就是我们那届02届是最后一届，在7月份的，
0: 对吧？你们那个上古人士吗？就是、我们给对吧？
1: 对，就给你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结果分就考那点。
0: 各位听众，我们说实话，我们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人。
1: 对对对，
0: 你听懂上世纪这个关键词吗？我们见过清朝人。
1: 好吧，这个这几天其实还是持续高温的，
0: 提
1: 醒大家还是要防暑降温。嗯，怎么了？
0: 小唐急死的了。小唐说：“你为什么喜欢周六呢？”
1: 确实是，
0: 周日下雨啊。
1: 但是如果你定周日的话，你就会说下雨，反正玩水跟下雨跟雨。
0: 上个礼拜天狼人山漂流啊。
1: 哦，对，
0: 你也没来。
1: 对对，小唐他是上周定周六，是因为周日还有活动啊。
0: 对
1: 对对，嗯嗯。
0: 这周定周六的是我礼拜天想休息一天。
1: 嗯，确实，因为你这是晚场、嗯，对吧？你要是星期天的话，等于是晚上。
0: 对，你礼拜六你晚点来不也行吗？小唐，
1: 你们小孩上课吧。
0: 你张八岭离这儿也不张八岭。
1: 嗯，但是小孩可能有课，正常下了课再去觉得亏了。
0: 上什么破课出来弯呐？
1: 就是。神韵科技问：这个网络收听是否有延时 ？Yes， 网络是的。
0: 现在目前我跟你讲的话，大概你等到20秒左右才能听到。
1: 对，有延时的，就是我现在骂你一句，你只要不行，他会听到的。
0: 对。除非你现在骂过之后把延时器关掉。
1: 哎，对。
0: 我们有一个后台可以操作，
1: 但是现在在外面了。
0: 这十几秒、20，那给谁用呢？
1: 就是啊，我也想不通。要不我们试试呢？
0: 今天好多不明白的事情啊。
1: 神韵科技，要么我。那个讲两句，然后你试试。
0: 喵喵咪咪咪，
1: 开玩笑的啊，这是有延时的，但是基本上不影响，对吧？
0: 对，
1: 路况也比较及时。
0: 参与这个节目互动可能会比较麻烦。
1: 对对，只有就是你回答问题中奖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是比较困难。
0: 你肯定没有人听广播直来直往的快。
1: 哎，对的对的。
0: OK 啊，OK， 今天早高峰时间，今天是礼拜五了，今天上完班又有些朋友可以放假了。
1: 哎，是，
0: 不敢
1: 说
0: 全部，
1: 大部分的哈，
0: 有些朋友可以放假了，有些朋友们可能还要主动加班，比如说老开。
1: 老开的不叫加班，他就是天天他都要上班。
0: 我是发了一首歌，上面写的是如果这样能使你快乐。
1: 他肯定快乐，我能感受到、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友都能感受到，就从他有活没活发语音的那个精神状态来讲的话、他是一个酷爱上班酷爱挣钱的人。
0: 不会
1: 这个人说实话装个一天两天很容易，
0: 那要装，
1: 但是装这么久不容易，就像小伟阳打卡一样，打个一天两天、半个月十天半个月不难，但是人家都打到290多天了，
0: 这么坚守底线的男人，
1: 是的，
0: 对吧？雷打不动。女孩子真的把他娶回家之后，多好啊！
1: 我说实话，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0: 干什么成功不了、啊？
1: 我不是帮他这个啊，这女孩子真的是，这是一个其实很难能可贵的品质，
0: 对，
1: 真心话，对吧？难道不是吗？肯定是的，像你们这样的，对吧？两三天就，
0: 两三天你高估了谁了？这上一秒讲话，下一秒不喜欢了。 算了吧。嗯、
1: 哦，你还是无所谓。
0: 都无所谓。
1: 对，无所谓。
0: 失去我是你的遗憾。来，事故来了。嗯、哦，这不是事故吧？所以就是你要么说点语言。
1: 哦，我就猜到了。
0: 估计是
1: 体校那边。嗯，
0: 这以前的七中。
1: 现在这片也有夜市。
0: 有啊，
1: 就是
0: 就对面，
1: 对对对，
0: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关山二路。
1: 然后那天那位车友不是说如意湖公园附近有夜市吗？
0: 对啊。
1: 然后我昨天特意走那边绕了一圈，确实是有的啊，但是还没开起来。
0: 右安公园吗？
1: 右安是右安，右安是城南。我说如意湖是在兰溪区那边也有，就是一个区域都有好几个夜市。
0: 对
1: 对。
0: 然后农兴路夜市没了，各位啊。嗯。农兴路夜市被取缔了，好吧。这个信号灯修一下什么意思啊？信号灯怎么了？就是你能不能用一些语言形容一下这个信号灯有什么问题吗？
1: 你发这个叫什么来着？语音都行。
0: 对，你需要发语音吧，兄弟。
1: 聊方面的话，
0: 因为我们这个十位数坏了，以为只有个位数是吧？哦，上面显示两秒钟，其实还有十二秒。
1: 哦，是十二秒。哦哦哦。
0: 有没有可能是九十二秒？
1: 啊，你小怪，不会吧？哦，这最高确实是九九啊。
0: 问警察说：“请问一下，这多少秒了？”警察说：“就十二秒。”他说：“九十二秒。”
1: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东西你不好讲，因为现在有些红绿灯它就是连秒都不读的，
0: 对
1: 对吧？它是让你看色
0: 的。红
1: 灯
0: 闯的乌拉拉的
1: 啊！
0: 哎呦喂，谁啊？
1: 不可能哎！说实话，城北那边拍的可严了。
0: 监控这条路应该不会吧？
1: 那你试试啊？
0: 讲不清楚啊！来，感谢哎呦，这个芳草跟我们说这个十字镇有交通事故，十字镇那个叫广告牌下面是吧？
1: 嗯，
0: 是什么什么什么字啊？
1: 康养福地
0: 山水曼
1: 城啊，对对对，全椒是被称为曼城嘛。
0: 一个私家车是货拉拉还是什么？是货拉拉吧？
1: 货拉拉。
0: 货拉拉撞到了一辆电动车，人坐地上。
1: 嗯，但是这个电动车车主其实是戴头盔的，还挺不错哈。嗯，点赞。
0: 这屁股着地的坐骨神经有问题，嗯，对吧？
1: 嗯，好像怎么感觉还带人的？后排好像也有个头盔
0: 啊？
1: 你看身后这个？
0: 不是，这是倒车，
1: 这
0: 是
1: 车
0: 辆的，不是叫什么？倒车那个车灯，嗯，尾灯，
1: 哦，
0: 对，
1: 谁不是啊？真是的，上班正常的。
0: 你上班这个两个英文字母还可以翻译成其他也
1: 对对对 对, 对、嗯，可多了。
0: 比如说昨天晚上就逛了那河马 NB
1: 啊啊，是是是，
0: 人还可以。
1: 就是，
0: 但是慢慢的人没那么多了。
1: 肯定的，开业当天我怀疑应该还是有福利，就除了价格便宜之外，他可能还有
0: 买一百返两千。
1: 比如满赠啊什么的，
0: 哦，
1: 或者就是大家纯粹喜欢赶热闹。
0: 但是有一些商品真的是紧俏货。
1: 哦，
0: 我刚拍照，我说你马上一个朋友说你马上可以过来买，
1: 嗯嗯嗯，
0: 他跑来打电话说你为什么没帮我买一下？我说你没跟我说，没了。
1: 哦，
0: 但第二天一上架了。
1: 嗨。这样
0: 啊，他可能就是当天卖当天结吧。
1: 啊，这也 对,
0: 对，
1: 这也
0: 对,
1: 对,
0: 对, 对，如愿说我们的培训学习工作今天全部结束，下周好好休息一周，然后就上班了。
1: 向在一线教育岗位的老师们致敬，
0: 致敬啊，
1: 这个高中的老师也确实不容易啊，
0: 辛苦了。
1: 哎，我怎么看到这两天已经有高一的孩子军训了？但是我问的实验啊、一中啊、二中都还没呢。哦，新锐。
0: 新锐是吧？
1: 已经开始军训了。怪，这两天军训也挺热的，孩子们辛苦了啊，加油！
0: 可能这个新锐
1: 啊，
0: 新锐
1: 啊，
0: 海量其实那有时候那个就足球小将们
1: 啊，不是，那是整个范围内的军训，那个声势太浩大了啊。
0: 来，平平淡淡说这个啊，你这个视频我这不敢放哎，兄弟。
2: 啊，是是是，
3: 人还可以。
0: 他拍了一个可爱的小姐姐，
1: 李琦是吧？
2: 啊，就是。
3: 但是慢慢的
2: 开业
3: 没那么
1: 多。说实话，像这样的女性，
2: 我怀疑应该还是有福利。
1: 不招人喜欢吗？太招人喜欢了。
0: 头上扎一个老大的粉色蝴蝶结
1: 啊！关键是人家该遵守的人都遵守了呀，
0: 嗯，
1: 对吧？哈，
0: 就是听众的男士的什么意思呢？就对于一个头上扎粉色蝴蝶结的，一个骑复古巡航的女的摩托车手说，每次早上都
1: 想对
0: 她
1: say hi，
0: 挺有缘分的。
1: 嗯 嗯, 嗯，
0: 下次有机会打个招呼，加个微信。嗯，
1: 想多了，就人家凑出去，你可能连家尾灯都看不见。
0: 哎呦，旁边还有一个大妈骑三轮车，掉在骑着轮椅过去了。
1: 嗯嗯嗯，
0: 这个人，
1: 这女孩子应该怪高的吧？你看她这个脚，
0: 不是这车不是，
1: 哦，这车
0: 矮车，
1: 哦哦哦，
0: 这车跟我车一样的，我坐的车上都能躺着睡觉，
1: 是这样子的吗？好吧，
0: 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也是我们的摩友之一。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骑摩托车的这个女骑复古的就这几个
1: 哦，不多哈，
0: 不多，
1: 嗯，好的，嗯，
0: 对，应该认识。
1: 孟子丹说，徽州路与中兴大道这个十字路口，好多骑电瓶车的闯红灯。
0: OK，哦，谢谢。徽州路中兴大道是吧？
1: 哎，那就很讨厌了。
0: 这个路。

0: 否的话，电动车闯红灯，那机动车跑的也不慢。
1: 对呀、啊，就是说这个地方要出事的话，其实都不小啊。
0: 神鹰科技说这个快又快到了，以为只有三秒钟准备就提速过去的。三，
1: 这有点过分了。
0: 二，一，
1: 他准备冲了。
0: 零，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1: 得亏不是卫星升空，要不然他急死了。
0: 所以为什么卫星升就是说这个宇宙飞船升空啊？嗯、它是由九开始倒数，它只有十九、十八、十七，
1: 也有可能人家已经倒数了，但是
0: 他不报。
1: 哎，对，肯定是的啊。那过去就过去了呗。
0: 那天我们在节目现场，我们搞活动抽奖不也是的吗？嗯。朋友们，我们这个今天送出的华为手机一部，各位啊，抽奖啊，我们倒计时在几多少秒钟之后啊，我们将会抽取这个奖品，好吧？
1: 我们从1054开始倒，
0: 1054
1: 就猜到，
0: 1053，数一半我数忘了。哎，
1: 之前有一个就是一个博主专门做这样的类似测评的，说比如说地摊上有你写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呢也不难，你写到第1000个我就给你多少钱，无数人挑战
0: 写不了，
1: 但是最后能
0: 成功的寥寥无几，
1: 而说就比如说就写个日字
0: 啊，不写1000个字、嗯、就一写了1000。就画
1: 啊！我看到的就是写一个字儿、啊，就是一个固定的汉字儿、啊。他说这不简单吗？你其实你从一数到1000还有难度，因为你还得数数。这个东西不就是无脑模仿吗？结果他硬生生把日写成了木。
0: 对，最后容易
1: 啊，就是对，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关键是我写了1000个字以后啊，让老板去看，老板也找不到，就大家俩找茬，老板也不知道哪个字写错了。
1: 啊，你想多了，人家是一个一个盯着的，当你错的时候就已经给你搞出局了。
0: 啊、然后那个这个拉山庙会啊，有这个事儿
1: 哦，也有啊，
0: 从一写到1000。
1: 我的乖，
0: 写一半，最高写的是400多，不行了，就真的就很奇怪。
1: 哎，为什么呢？
0: 人脑瓜子是扛不住的。
1: 那如果找个小孩呢？就比如说刚
0: 都是小孩写的、哦，扛不住啊。
1: 大人已经知道自己更不行了，是吧？
0: 对啊，小孩扛不住的。哦，这东西扛不住的。
1: 就是旁边有外力干扰，没有外力干扰就行。
0: 你别不信。哦，哎，你可以试试。
1: 可以试试。
0: 这个概率问题，老板能开摊子的。
1: 哎，对，
0: 不会被亏。
1: 是的，是的。
0: 懂意思吧？嗯。记比如说你以前玩的什么什么弹球那个、啊、弹到你随便试一下，一弹100块钱，你不试就一弹就没有钱。
1: 哦，
0: 都是有科技的。
1: 哎呦，原来如此啊。
0: 这个江湖手艺人啊，传承这么几千年就被你轻轻松松破解，怎么可能的事儿啊。
1: 对、嗯、但是有没有人能破解呢？有，
0: 但概率无所谓啊，
1: 极少。
0: 对吧
1: 极少啊。
0: 收了10000块钱了，就跟买彩票是一样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1万个人买，每人买10块钱。我这多少钱了？嗯，啊，我给万月中个200。哎呀，彩票真的，
1: 麻烦给我结个账，谢谢。
0: 那、给你加50。
1: 哎呀，真好。
0: 有人说为什么龙兴路烧烤没了呀？啊，就是取缔了，不给搞，好吧？
1: 哦，
0: 对，因为可能对于环境啊，或者反正官方是好像应该是这样讲的吧？
1: 对，包括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店在整体的就是房租到期了以后，它也不续、嗯。我们一开始以为是不是房东涨租啊、嗯？后来才发现不是，是楼上有业主投诉，就是比如说他住、哦、像那样的房子，他住在2楼，1楼就是比如说烧烤摊啊，这个那个的，
0: 不允许。
1: 对于他确实有影响、嗯。那人家如果说忍了就忍了，但是如果遇到这种不愿意忍的，他投诉一头一个准，
0: 哎、
1: 所以。他只能搬家、嗯、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
0: 然后呢这个对于环境却有没有影响呢？
1: 肯定有。
0: 肯定有一点、或多或少有一点。
1: 对、
0: 有一点啊、嗯。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对于交通有影响吗？那肯定有。
1: 嗯。
0: 啊，交通也是有影响的。
1: 是，但是晚上可能还好吧，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0: 对。
1: 但是说实话，滁州市面上夜市这么多，我觉得哪一家不干了都也都没有必要惋惜。
0: 我觉得。
1: 他有可能换了个地方。
0: 之前也是关过一段时间。
1: 对。
0: 对吧，
1: 也想是被投诉的。
0: 最早火的时候那真是方圆几里路啊，
1: 就是什么路灯下的烧烤就是那
0: 儿吗？就感觉那边就烟雾缭绕一样。
1: 哎，对，确实。
0: 大型蹦迪现场
1: 是
0: 啊。然后这是什么、啊、？OK， 好的，十字里边，对，丰乐大道和石潭大道。哎，问一下，就创维附近的丰乐大道，就是十字里边那个路修好了没有？不是维五路什么封闭吗？那个事儿
1: 哦，
0: 对吧？对，嗯，不知道有没有修好。
1: 昨天知道的说一声啊。
0: 昨天我听众跟我说，这个叫做丰乐醉翁路，就是儿童医院门口不修了消防通道吗？
1: 嗯，
0: 今天好像是有什么管制吧？它灯要灭掉是吧？
1: 啊，灭灯啊！
0: 啊，应该路灯好像是要灭掉。
1: 哦，好吧啊、嗯。
0: 对，
1: 来，低调小傻给我们po了一张图，在路上马刀倒计时9分49秒。
0: 来，我发给了神韵科技了，我懂你意思。
1: 哎、这个949的话，多久啊？900多秒是多久啊？快，用你们的数学水平帮我算一下，快速算。
0: 1分钟是60秒。
1: 哇，这太慢了。你随便报一个，我也不会那个你的。
0: 6000秒，也就是12分钟。
1: 对，无所谓。
0: 我在一个路口等20分钟。
1: 大不了堵迟到嘛。
0: 警察叔叔给我开2张违停单子。嗯，都是他。
1: 嗯，是的啊。
0: 来，秀哥。

0: 送给各位了。
1: 稻香来自于周杰伦，
2: 稍后回来。
0: 这天是稻的，应该熟了吧？
2: 没有，
0: 立秋了没有？
2: 秋天以后呢？
0: Okay
2: 啊，早呢啊！
0: 来，详细用1054听众微信福利资源交互路况群1054活动发布群。嗯，很简单，
2: 就新鲜事儿早知道的群。
0: 对，加我微信，我的微信号是 C1054520， 好吧？明天呢，这个傍晚和夜场，新茂水上乐园，大型的游乐园。外面卖100多的，
2: 嗯，
0: 35，
2: 我的个乖乖！
0: 想报名的话，这个在群里艾特我或者加微信 C1054520， 好吧。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 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 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秋有什么习俗啊？老母鸡汤吃饺子。
1: 反正二十四节气极少有跟饺子无关的。
0: 嗯，
1: 上一个是大暑还好。
0: 喝鸡汤，
1: 喝羊汤嘛，不是有的地方是喝羊汤的嘛、
0: 啊？内蒙古、
1: 内蒙古哪天不喝羊汤？立秋，反正有说法说立秋以后不要吃西瓜，我。